0: 经完全且彻底同意在未来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特朗普表示，这将确保核诚实，并强调，如果伊朗不同意相关核查安排，美伊之间将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也表示，伊朗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不过万斯并未具体说明核查人员将获得何种程度的访问权限。而数小时后，伊朗方面回应称，其与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合作将继续按照现行程序进行。此外，针对国际关注的伊朗财政制裁免除与资金去向，特朗普特别指出，美国向伊朗提供的任何经济纾困措施都将附带条件，即相关资金的用途仅限于购买食品和医疗用品，并且必须从美国采购，包括美国农民生产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然而，这一说法随后遭到伊朗方面否认。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在接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并不存在必须购买美国特定农产品的义务，并强调，在解冻资金中，至少有一部分可用于购买其他不受制裁限制的商品。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瑞士谈判结束之后，伊朗密集展开外交沟通，向各方传达了哪些核心关切？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可以说呢，伊朗的这个核心诉求呢，还是第一呢，就是伊朗的考虑呢，就是资产解冻，还有制裁解除，这些呢必须要落实到地。那么现在呢，具体的呢，就是伊朗美国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包括石油出口，还有解冻资金。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是否落地。同时呢，关于金融的结算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所以呢，大家都在观望。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协议，最终呢还是要看美国是不是能够执行承诺。而这些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制裁解除、金融结算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核心的诉求呢，还是核问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各执一词，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否能够允许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这是相当于考虑到这个如何来监督协议的执行，进行一个监督机制，还有呢高纯度浓缩铀的处置问题，双方都各执一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而伊朗坚持呢要坚持自己的铀浓缩权利，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将来一个大的挑战。第三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就是诉求的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求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60天之后伊朗要收费，那么这一问题呢美国呢似乎也跟伊朗呢也是谈不拢。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局势。是目前黎巴嫩没有停火，而伊朗要求如果黎巴嫩不能停火呢，那么所有的协议不能够执行，会谈也不会能继续。所以呢，以色列也是现在的谈判的一个大的变量。综上所述呢，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呢，可以说呢是谨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如果能够降低风险，解除战争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对伊朗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普遍对于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认为美国是否能够落实到这个承诺，还有呢美国是否能够把这个所有制裁解除，很多人是抱有疑虑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具体的执行的成果，而不是在对方的表态。
3: 美国和伊朗22号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之后，技术谈判继续推进。对于在伊华商来说，谈判桌上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安排以及协议执行机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能否恢复正常。本台记者也独家专访了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介绍长期在伊朗经营实业的华商情况。
2: 他还表示，在战争期间以及刚刚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恢复通航时，伊朗市场部分的商品供应紧张。对于战前已经储备了原材料和库存的进口企业来说，短期销售和盈利情况反而较好。
4: 比如说我的企业也算里面的一个，我们进口商，因为在战前呢，我们已经储存了不少相应的原材料。那么在战争期间，战争过后刚刚停战，就是4月8号左右，这个海峡都还没有通的时候，伊朗市场的货物的短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像我们这样有不少 原材料或者说库存在伊朗市场还存在不少库存的这样的企业呢，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销售还是这个盈利的水平都还是不错的。
5: 但谭凯指出，对于在伊朗本地从事生产、冶炼和矿产出口的华商来说，战争带来的压力更为直接。由于工厂不能轻易停产，而产品又难以及时出口，企业一边面临库存积压，一边还要继续购买矿石维持生产，资金压力明显加大。
4: 比如说做冶炼、做矿产、这一类的出口商，他们的影响呢，尤其在伊朗做冶炼这样的这个这些商人，他们对自己的他们的工厂呢是不能停的，停了之后损失会比较大。那么一边生产，他的货物还不能出去，那么造成了不少积压，同时呢还要不停的去购买矿石来保持这种生产的状态，资金是非常吃紧的。
5: 除了物流和生产受阻，收款困难也是不少华商面临的问题。谭凯表示，受战争、汇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在伊朗经营的企业中，应收账款回收不顺的情况较为普遍。
4: 那在这边呢，做贸易的这些企业，在伊朗没有收到款，或者说收款不全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当然没有办法呀。遇到这个战争遇到这种突变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企业是非常困难的。
5: 谭凯认为，战争对华商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随着美伊瑞士会谈结束，技术谈判继续进行，华商普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稳定通航，物流能否恢复，以及停火备忘录中的相关安排能否真正落地。他表示，伊朗市场仍有韧性，但未来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关键仍要看协议的执行情况。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格兰报道。
1: 五角大楼则是正在寻求额外大约80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的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跟装备进行补充。
3: 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一项资金计划预计将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呢，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是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6: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

0: 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黎新一轮的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国防军23号也表示，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而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
3: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5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只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温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冲绳反战民众仪式现场抵制高市早苗，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托。
2: 林工重机，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被发现了，因为电单车讲正常、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再关注是印度总理莫迪。

0: 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1: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了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画面上可以看到，在高市致辞时，现场周边不断地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了高市的讲话声。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仪式结束之后，高市被问及对此有何看法时反驳称，无论阁僚还是首相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声称现在日本没有进行战争。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接受本地媒体专访时表示，目标是在这一届的特区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2: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他表示，相关工作并不容易，除了要在成文法内找出需要修订内容之外，改动也并不仅是简单删除字眼。
3: 我哋都會有計劃咧，可能即係都係可能適當時間，可能相信好快都會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條嘅雜項條例咧，係可以出台處理到。咁我哋相信，當有其他嘅條例，可能都要都要做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希望透過一條比較涉及多修訂嘅一個雜項條例咧，能夠處理到絕大部分仲未處理到嘅問題。咁細節咧，我相信要等待即係呢個條例正式公布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因為講到明，我哋相信個數量都會係以百計嘅三位數字。
2: 林定国相信，本次假上条例能够处理绝大部分内容，而剩余一小部分将留待各政策局修订相关条例时一并处理。另外，林定国提到，律政司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包括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与不同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是否存在漏洞，例如针对身位技术就与保安局研究防范相关罪案以及修订法律。他表示，特区政府会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防范风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3: 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咁系个知识产权用一啲系属于边个嘅咧？或者我系训练个人工智能嘅时间，我可唔可以用一啲版权属于人哋嘅一啲资料去训练个大模型咧？咁呢啲其实都是全世界唔係香港，佢要講得清楚啲嘅，因為要界定人嘅權利義務，亦都防止人工智能咧嘅運用造成傷害。咁呢啲可能係要立法手段，係唯一可以處理到問題嘅。咁呢啲一定係我哋會優先諗。
2: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3号的晚上11:29，在青海海西州的直辖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不要关心天气，因为内地的降雨天气持续，多地都出现汛情。长江流域的鄱阳湖水系的这些河流是发生了今年第一号洪水，在修河的部分。那么呢，贵州、江西、新疆等地部分地区也出现了积水，还有山洪灾害。
4: 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雷暴、大风等天气。
5: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23日上午，江西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积水，九江市武宁县连片农田被淹，车辆和群众通行受阻。当地应急部门迅速疏导交通，疏通排水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截至23日中午，景德镇各积水的路段已经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贵州三都县23日凌晨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沿江部分地区的万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旁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新疆且莫县山区22日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路过牧民发现后施救，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 23日清晨，且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当地交警部门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截至23日13时，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移出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待会见。

0: 欢迎回来。阿里巴巴23号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将其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 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而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下跌，始于韩国市场的 AI 芯片股暴跌，迅速蔓延到了华尔街，而半导体板块也遭遇到抛售。
0: 市场关注即将在周三盘后发布的最新财报，详情我们请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做的总结。
1: 科技股抛售周二进一步升级，美股开盘大幅下挫，随后一度企稳，但是在午后又是再次逼近日内低点。油价下跌近期并没有明显的提振市场情绪，那么布伦特油期货是下跌超过1%，收于每桶77.08美元，为2月27日以来的最低收盘价，也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前一天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州青田油则是下跌，收于每桶73.21美元。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收跌1.4%，纳指更是下跌超过2%，主要受到了大型科技股延续抛售势头的拖累。那么英伟达、英特尔、甲骨文、特斯拉都下跌超过4%，美光科技更是重挫1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全天多数时间接近平盘，最后收跌近0.1%。另外，标普全球周二宣布，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将在下周一正式被纳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近几日 AI 的行情明显逆转，市场担心 AI 企业资本开支过高，同时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升温，也是令高估值科技股持续承压。芯片股周二更是成为了重灾区。那么这轮抛售最先是由亚洲市场开始，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下跌超过10%。尽管此前 AI 主题经历了猛烈的牛市 ，SpaceX 则是正在完成一笔大型债券交易，该股盘中一度是跌破了150美元的 IPO 首日开盘价，随后反弹至156美元，结束了连续三天的下跌。另外，市场目前预计到明年4月前，美联储预计将加息2次。那么，受到了加息预期升温影响，美元指数上涨来到了101.408。而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23号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19号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的球队颁发大力神杯。
0: 支持者就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是批评者就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1: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23号进行 K 组的第二轮比赛，葡萄牙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胜。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而 C 罗在第6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而抢前点破门得分，而最后呢取得他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第17分钟的时候，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而第39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从中场发动反击， C 罗是杀入禁区推远脚得手。那看到了，这葡萄牙队是3-0领先了结束上半场，而这一边再战，第60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通过角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乌龙，葡萄牙队4-0领先，而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香港演员兼导演周星驰64岁生日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透露新电影正火速进行后期制作，并预告初步定于7月上映。这部由他自编自导的新电影，故事将少林功夫与传统足球融为一体，聚焦女子足球峨眉队奇迹逆袭并夺冠。这部电影除了有迪丽热巴与张艺兴外，更邀请了国家女子足球队前成员赵丽娜和李佳悦演出，就连韩国影帝宋康昊也特别出演裁判一角。另外，新女郎林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周星驰在不同电影中的造型，并向他送上生日祝福。今年已经是林允连续第11年准时为恩师庆生，网友们纷纷赞赏林允长情和懂得感恩。香港艺人洪天明与妻子周家卫带同大儿子出席动画电影首映，他们受访时透露了洪金宝的近况，并表示他们一家人经常一起看电影。
3: 到佢哋一睇一到第5集嘅，咁我希望即系大过咗，到佢生个小朋友嘅时候，我做爷爷，我谂都仲啊，仲系睇紧呢啲卡通噶啦。
4: 头先讲开爷爷咧，咁啊大哥而家有冇工作啊？
3: 爷爷有冇嘢做？有嘅，佢啲简单咯。咁我知道佢都喺度筹备剧本嘅嘢咯。咁但系其他嘅嘢都系睇可能啲比较舒服、简单啲嘅，佢就会接下咯，即系唔会好似之前咁辛苦咯。
1: 香港歌手张崇德与儿子郑世豪和陈少邦与女儿等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张崇德与郑世豪接受我们访问，郑世豪表示期盼与张崇德一起合作，而张崇德透露目前让儿子以兼职形式担任助手，日后还可能会有父子档合作。
5: 有可能，我觉得拍片好大机会，因为我其实 YouTube channel 我做访问呢，我自己撳機都試過噶嘛，但係佢喺度咧，佢幫我聽埋啲聲音有冇問題啊？咁啊，翻去唔使搞咁多後期嘢啦。
6: 成日都唱歌嘅，係會唔會都有興趣都想同阿崇德一齊合作？
7: 啊，咁啊係啊，我成日都好恨噶，其實我由細到大冇聽你哋兩兄弟唱歌噶啦。
5: 冇錯，
7: 我知道呢個世界有和音都係因為係聽你哋㗎咋。
5: 多
7: 謝多謝。咁我就真係我一直都好想即係你哋繼續不停咁開緊演唱會。如果有一日咧，你哋開演唱會嘅時候可以做到嘉賓咁，我就哇！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啲歌你唱我。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بکنیم قطعا کشور ما رو اینا رحم نمی کردن و قدرت ما رو نابود می کردن در نتیجه هیچ وقت هیچگاه در مقابل توان دفاعی خودمون با هیچ کس گفتگو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
2: 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在协调开辟霍姆斯海峡的临时航道。阿曼在24号凌晨发表的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姆斯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之上，阿曼已经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的船舶要开辟一条临时的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的航道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及阿曼主管部门所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就在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现在霍姆斯海峡的紧张局势整体是有所缓和。联合国23号表示，国际海事组织会启动接下来的撤离行动，会协助超过1.1万名还滞留在海湾地区的还员可以离开。不过，伊朗的核查问题依旧是目前协议要落实的一个关键一步。目前，美英双方的说法不一，所以联合国也表示尚未介入核查细节。
3: 美伊停火备忘录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联合国23日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将启动一项大规模撤离行动，协助目前仍滞留在海湾地区超过1.1万名海员离开。
4: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who tell us they will be beginning implementing an evacuation plan for more than 11,000 seafarers who remain stranded in the region. The large-scale operation will be carried out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Iran, Oman, and all other coastal state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ritime industry.
3: 联合国方面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安全保证，并对安全通航条件进行了核实。
4: The operation marks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alleviating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thousands of seafarers who've endured months of uncertainty, months of unrestricted movements, and mounting welfare concerns.
3: 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人道撤离只是美伊协议落实的第一步。真正更复杂的仍然是伊朗核问题的核查。现在，美国和伊朗对协议内容说法并不一致。美方称，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新进入相关核设施，但伊朗方面则强调，核查安排仍需要继续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天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未就核问题进行商谈，也未介入到核查细节。后续协议能否落地，仍取决于伊朗核查。
2: 机制如何恢复？凤凰卫视陈一倩、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好，继续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参议院在23号通过了战争权利决议，限制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国会发言时，就在批评特朗普所发起的伊朗战争为美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更呼吁共和党要加入到行列，以彻底结束战争。
5: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2: 美国国会参议院是以58票批准一项由众议院通过关于伊朗问题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此类型措施首次在国会两院都获得通过。这也标志着是两党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一次罕见的斥责。该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是宣战或者已经授权能够使用军事的力量。不过，这样一个措施其实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也不需要总统进行签署。 所以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已。再看到路透社伊普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在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再次跌到了 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来的最低水平。 民调显示，有大约52%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大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还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了削弱，只有大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又更强。而另外有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能够促成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只有大约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而这项民调是在17号到22号进行，有大约1200多位的美国民众受访，误差幅度在3%左右。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在23号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还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都列入到了制裁名单。对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就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加码对古巴制裁，直指美方的行径根本就是犯罪。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就在斥责卢比奥的虚伪狡诈，并指美方持续在加码制裁，要围困古巴的经济，是针对古巴民众的集体惩罚，相关行为本质就是犯罪的。古巴无惧于美方的打压，国家韧性远超过于美方的预判。而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就指责卢比奥是指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等人的行事的骗子头目。而美方宣布制裁古巴5个实体，涵盖有物流、金融等领域，而这些关联主体都会被限制接入到美国的金融体系当中。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欧洲理事会前主席表示，欧洲应该坚持开放合作，而非是零和竞争。泰国称阿努廷访俄取得了多项成果，双方会深化合作。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随后访问团返回福州，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成立7周年的庆典晚宴。李家超致辞时勉励商会充分发挥民港沟通桥梁作用，推动民港资源互通，互利共赢。
1: 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民港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职责，我肯定你们的工作。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把基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
0: 晚宴汇聚了民港政商各界代表，福建省香港商会会长陈佑成致辞时回顾商会成立7年来产业合作成果，也分享了未来港研闽造出海拓市的合作方向。
2: 2025年我们现在有2个不同的会址，一个是在厦门，一个是在福州，再加了一个服务的基点，这个创业的一个中心，然后也在厦门，所以2个城市2个会址，会员呢整体的生意额呢也达到大概是1000亿的那个人民币，所以呢整个我们商会的壮大呢是也是离不开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
0: 李家超24号会参观福建当地的创科企业，并于夜晚返回香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山东临沂的沂蒙华润希望小镇近日竣工，小镇的建设改善了村庄原本的老旧面貌，村上还开始发展了文旅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为村民增收。
4: 新铺的柏油路蜿蜒山间，曾经零星散落的农家院落如今聚集成整齐的乡村别墅，182户村民住进新居。
5: 我宣布沂蒙华润希望小镇落成。
4: 项目组组长回顾3年前小镇建设之初时感慨，虽然一心为了改善本地村民生活而来，但如何赢得村民们的信任一度成为项目启动的难题。
6: 刚开始骗人啊，就刚开始就觉得哎呀哪有这么合适啊，天掉馅饼的事能打到咱们，这来今天打到小屋里，打到咱的屋也不要钱也不屋，哎我说你可别轻看那是骗人的。
7: 可能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吧，他不愿意改变，但是呢我们做的是好事，要把好事办好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的耐心和我们的这个行动去这个让他们理解，从一开始的怀疑到后来支持到现在非常感恩。
6: 一看真了，放心了。

0: 俺搬出来之后，他既然弄好了那个就是什么电暖，又是煤气灶，又是屋里挂了大白啊，俺一听是人流，真天上掉馅饼了。人化妆节打扫这么好了，人来就看看家，来就看看家，哎，好客山东，哎呦，这好有心里美啊。
1: 除了改善村民住房，华润也希望借助企业资源，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打通销路，为村民增加收入。
2: 我们结合我们华润集团的业务的资源，啊，把他这些好的农产品送到了这个我们华润万家的超市。
1: 在我身后就是青山环绕的水莲峪村，这里的村民曾经以种植蜜桃、板栗等农作物为生。华润集团将本地特色果品纳入华润万家销售体系之后呢，像我手里这样的蜜桃，仅在去年就为全镇创收170万元。那随着希望小镇的建成，当地的果农也有了更加长久稳定的增收依靠。
3: 我们已经选址了和建设完成了17座这个华润希望小镇，13座华润希望乡村，那么还在规划和建设的有4座，未来还将持续吧，能够呈现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的这个美好画卷。
1: 华润方面表示，14五期间集团累计捐赠8.3亿元，后续项目还将延伸到全国各地。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山东临沂报道。
4: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集新闻。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加息预期等问题使得科技股热潮降温 ，SpaceX 股价大跌16%，韩国股市星期二跌10%。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关注人民币所谓低估的问题。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线上会议谈日元汇价走弱。中国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将近有63%。商务部等几个部门发了2项措施，要全链条扩展汽车消费。6月23号，美股盘前半导体股大跌，不管是英特尔又或者是美光科技的跌幅大概都有7%，而 AMD 的下跌大概有6%。这些半导体股、科技股的下跌，要从前一天的 SpaceX 的股价又大跌来谈起。而 SpaceX 股价的下跌也引发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下跌。其实这一波跟 AI、跟科技有关的股市，已经使得投资者心存警惕。我们来看一下 SpaceX。SpaceX 刚刚完成了历史性的 IPO， 现在正筹备发债，也就是呢 ，SpaceX 在6月12号这天创下宇宙最大的 IPO， 达到850亿美元融资额。不到10天，他又宣布发债200亿美元，星期一股价下跌16%，蒸发了4000亿美元的市值。现在呢，他要发债，要面临的就是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攀升，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将不得不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像 SpaceX 这一类估值高企的科技企业来说，超低风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具有强烈的负面效应。目前他们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去年营收的100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星期一下跌1.3%，拖累了像是谷歌、亚马逊、博通在内的大型科技股跌幅都超过了4%。随着投资者避险，避开昂贵的科技股，小盘股罗素2000的指数表现优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2.2%，创新1年多来的最大优势。现在华尔街见闻也报道，有2位顶级宏观投资者同时警告。AI 驱动的上行周期正在走向终点，美国股市最快今年3季度见顶，随后会爆发30%到50%大熊市，而美债因为利息支出和赤字压力，经济衰退中也未必会走牛。他们引述的是6月22号这一天，在一场播客当中，新债王刚拉克还有瑞士对冲基金经理 Zulof 在对话当中表示，世界正从单极转向多极，地缘冲突跟制裁将带来结构性的通胀。 Zulof 就表示，接下来绝对不是一次20%的回测，而是一场基于经济衰退和估值收缩的熊市，跌幅会在30%到50%之间。他认为美股最快今年第3季度，最晚明年第1季度会见顶。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22号还宣布，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最高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从科技资产变成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警告，这类交易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表外化、成本递延以及回报率不足的风险。
1: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
2: There is a disconnect.In the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e picks and shovels are recogniz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immediately.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s who are spending those very same dollars are capitalizing those costs.
1: 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2: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 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s,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for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2: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 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 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1: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
2: If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 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at 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a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an.
1: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六七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芯片的算力从科技资产变成金融资产，而这些企业的估值就跟着水涨船高。接下来，美国股市前段时间高歌猛进的风险，除了像估值过高之外，还有利率在上升。利率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比如说，美联储在上个星期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官员预计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的转向让市场感到意外。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近表态说，当前通胀水平显然高于2%的通胀目标，而且呈现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是暂时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它的临时性特征。他还说，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这类通胀跟战争或关税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古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尔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将会损害央行的信誉。目前多家大行已经上调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比如说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就表示，美股能够承受未来12个月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德意志银行说，在今年之内会有两次的加息，分别是9月和12月各上调25个基点，全年累计加息50个基点。巴克莱的利率策略师说，客户要为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开始布局，并将各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上调大约35个基点。另外，美国银行大幅度转鹰，预计美联储在今年之内会加息3次，之前还认为是0次。美银预计美联储在今年的9月、10月和12月会各加息25个基点，累计加息75个基点。到时候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会升到4.25%到4.5%。华尔街日报说，威胁当前高歌猛进股市的最大风险在什么地方？说美股获得了很多因素的顺风助力，再创新高，但是这样子的涨势能够走多远呢？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几大风险，包括了估值过高的问题，另外就是利率走高的问题，还有 AI 所引发的担忧。 比如说，一旦你发现在 AI 领域投入了相当于 GDP 1%到2%的资金，那么这项投资一旦下滑，影响就会波及整个经济。估值过高 AI 投资隐藏的一些风险，不只是从美股已经开始这种担忧体现在股价当中，我们刚刚谈到的 SpaceX 等等，那么亚太地区的股市今天也是明显受到影响，尤其在韩国股市年初以来的大幅度上涨，在星期二这一天更是出现了熔断的机制。科技股的热潮降温，亚洲股市星期二全线下跌，韩国股市暴跌10%，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的股价下跌12%以上，日本凯霞股价一度下跌超过16%，这也是2025年11月以来日本日凯霞最大的一个跌幅，收盘的时候跌超过15%。投资人抛售芯片股的权重，那么也就是前段时间的超买状态，现在开始在修复。韩国股市在监管当局警示，将会对热门杠杆产品采取稳定措施之后，星期二迎来大幅度的重挫。首尔综合指数从9100点的关口急速暴跌，盘中一度跌到熔断，中场收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高达10%，创下3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日本股市呈现单边下行态势，以全天最低位收市。AI 概念股大幅度回调，凯霞大跌15%，软银跌10%，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大关，中场报69788点，跌2565点，跌3.55%。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权重股走低，联发科逆势升1.57%，加权指数收盘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台积电在星期二创新高之后尾盘翻黑，最后5分钟爆单卖了8900多张，收报2490元新台币，拖累了指数尾盘急杀，中场是在2490元的收盘价，这是台积电下跌20元。内地股市也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3%，两市成交缩量到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106点，下跌1.37%，深成指跌3.17%，创业板指数收跌将近4%。港股星期二延续探底，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全线下跌，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4%，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将近4%。恒指收盘23336点，下跌432点，跌幅1.82%。昨晚成交3343亿港元，国企指数跌1.96%，科技股指数跌3.3%。美联储在加息的这种预期之下，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二回到了101的上方，而日元曾经跌进了161.74，这使得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了个线上的会议，讨论日元走弱的一个情况。而对于人民币的汇价呢，在星期二是轻微的下跌的，不过从 G7 国家来说，上个星期的会议一直到这两天都不断发生关注所谓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860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102个基点，报6.7865。G7 国家央行行长拉加德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七大工业国任何关于货币估值的会谈都必须包括中国，并且敦促全球领导人讨论人民币被所谓低估的问题，说这是危及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之一。拉加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国际通胀差异进行调整之后，人民币被低估15%到16%，但他淡化通过新版广场协议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想法，认为现在重复那种做法并不合适。美元汇价升到了101.13，创下去年5月来的高位，日元汇价跌到了161.74。在前一天的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一度贬值到161.93，创下将近39年来的新低。那么在23号这一天，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于22号晚上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并表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夏季达沃斯论坛23到25号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出席达沃斯论坛，23和24号这两天。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特别致辞，也会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这次有来是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23号这一天，李强总理分别会见来中国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以及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对于中国经济啊，现在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呢，大家就觉得好像中国出口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在内需跟消费方面呢比较弱。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可能在 AI 的这个发力方面，并没有完全进入统计的口径，所以还很难看出中国的经济的真实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投行有不同的分析，以及经济学家的看法。高盛认为呢，中国的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有4.5%，原本他们是有4.7%的，因为内地消费动力欠佳，4、5月份的经济数据有所反应，所以把内地第二季度

0: 的 GDP 增长预测由原本的4.7%下调到4.5%，但是国金证券的研究说，在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上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进出口组成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正因为统计口径局限而日益失真，难以准确刻画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也就是像是 AI 资本开支大幅度上升，却没有纳入统计口径。关于中国的经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一平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呼吁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振内需。对于产能过剩，他表示根源在于产业决策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
1: 在周二的夏季达沃斯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内需不足依旧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痛点。尤其是五月份的消费数据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迫在眉睫。
2: 不好意思，
3: 要更激进的刺激消费，怎么来更激进？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月这个社零总额是实现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啊，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3: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些政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接下来还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2: 以旧换新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就是不太可持续。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嘛，就是我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国民收入啊这个占比，居民的占比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 但现在美联储又有这种偏鹰的趋向，会不会给中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2: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影响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很大呀。
1: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黄一平认为，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产业决策的问题，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而对于欧盟持续增加对华绿色和高端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黄一平也建议中欧可以合作开发全球南方市场。
2: Maybe 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a little bit like the Marshall Plan, sending some official aid, but maybe also market-based investment. And when I was in Europe, a lot of expert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because Europe also has lots of advantage, technology standard, maybe also investment. If we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s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that would be a way, one of the examples of find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售整体是疲弱的，但是五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的渗透率将近有63%。中国商务部的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说，随着内地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今年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4%，当中除汽车之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升2.7%，服务零售额上扬5.4%。单季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9%，再创历史新高。6月23号这一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进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么一个项目是商务部有等八个部门的通知，是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和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说，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就以二手车的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另外呢，商务部等9个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等等，还要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

0: 至于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会在今年9月份开始交付第一批钠电解决方案，目标是2026年年底实现1吉瓦时的出货量。海外市场会在明年6月份开始交付。这是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上，宁德时代的高管透露这样的一个消息。而《金融时报》报道说，宁德时代将跟英国的 Octopus Energy 合作，建立一个电池更换中心网络，为电动卡车提供服务。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宁德时代今年的产能会超过1000吉瓦时。另外，高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油供应受冲击之后，电动汽车普及速度加快，这可能导致2027年年底全球石油需求减少，可能会多达每一天32万桶。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在印度、越南和中国，两轮和三轮电动车占电动车总销量的大部分，他们替代的燃油量可达到乘用电动车替代量的1/3到1/2。新能源汽车，中国在全球现在是所向披靡的，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量子产业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在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强化美国在这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两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9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现在国台办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关注最新现场。
1: 台湾会有七个更好中的六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中国已经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4个自贸协定，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推动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等多边机制。我们的朋友圈持续壮大，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好，下一个问题。
3: 发言你好，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好，下一个问题，来，蔡文王。
4: 发言人您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近日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开幕，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企业踊跃参加，有许多台企表示两岸产业界可以通过深化供应链合作达到优势互补，进一步做大做强，想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合作的发展历程、丰富成果已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是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十五五时期，大陆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定能为两岸在相关领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开阔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欢迎广大台湾企业来大陆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同大陆企业一道打造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好，下一个问题。
5: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台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2: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6: 谢谢发言人。钟平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不希望农民落入养套杀陷阱，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2: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台湾基层农渔民开拓大陆市场，努力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 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多做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事，而不是与民为敌，党民获利。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现在统战的主要意涵还是团结，还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好，下一个问题，来羊城晚报。
7: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举办，引发两岸同胞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精神和情怀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广东有着光荣且悠久的革命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岭南大地开风气之先，广东是大陆改革开放的。
0: 好，现在带您看到的最新现场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开幕式，现在是论坛的总裁正在进行发言。
8: It is a great honor to open this plenary here in China, a country with which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as shared a long.
9: 中国是世界经济论坛分享了许多非常好的经验和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论坛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数十年。在1979年，中国首次出席参与了本次论坛，从达沃斯到大连到天津，再到许多不同的组织关系，我们共同分享了关于如何增强合作的信念，如何去增强互信，如何找到务实方案。新领军者年会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关系的体现。自从在2007年在大连举办首届以来，新领军者年会又被称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了全球创业者创新和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政府、政要、商界、学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汇聚一堂，来去探讨如何应对当下挑战，共同面对未来。 本次年会现在正面临着当今世界巨大的转型挑战，全球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分裂和不均等的发展，科技发展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地发展。我们现在需要实现的领域包括清洁能源、生物能源等等，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与此同时呢，全球最紧要的挑战是来自于气候领域、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或者是某一家企业能够应对得了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制造业和创新的中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者。在技术革新领域和国际合作方面，所以说中国市场以及新领军者年会所在中国体现的动力和活力都非常的关键。中国在绿色能源、数字技术创新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创新正在帮助塑造全球未来一个篇章的发展。所以说本次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展开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够让科技造福于人民，来去造福于未来的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的繁荣。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相信对话不是终点，不是目的，对话会带来共识，共识呢会带来互信，而互信呢会带来更多的合作与务实进展。所以说达沃斯非常的重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各位领导人共同去应对挑战。各位阁下，李强总理，我代表世界经济论坛，我想表达我们非常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对论坛的支持以及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您今天的到场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中国会继续同世界对话，继续实现开放。在世界需要与中国的合作的时刻，我也想感谢大连市方面为我们作为东道主我们感谢大连市的贡献，感谢主办方，你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够在此相聚，同时我们能够通过在指导性的合作以及责任的情况下来去为世界共同呈现这么一场盛会。现在我很荣幸地邀请李强总理来发表讲话。李强总理，现在请您上台。

尊敬的霍夫曼主席，施文杰总裁，尊敬的各国领导人，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尊敬的各位企业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共同出席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作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发展

0: 在应变局中开新局。今年是中国第15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本就艰难，在当今这个情况下， 可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楫破浪，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我想用4个字来概括一下 中国当下经济的特点。第一个字是稳。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是5%，二季度以来，我们仍然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企业利润增长，物价温和回升， 民生持续改善。稳这个字或许在平常并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在当今世界这个大背景下，在中国经济140万亿元这个超大体量上，在国际能源短缺、产供链 严重受阻的多重冲击下，我们经济仍然能够稳健发展，为不确定性增多的这个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发挥了重要的避风港作用。这样坚实有力的稳，就尤为难能可贵。
1: 第二个字是新，新旧的新。大家知道，经过多年的耕耘积累，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 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5月底中国大模型的池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100万亿个
0: 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巨生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的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 新的生机。这是第二个字“新”，第三个字就是“火”，火力的“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等 在中国都是人气旺盛，经常是一票难求。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广受追捧，销售成倍的增长。另外，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现在呈现出的是

高度的活跃。我看了一下，现在中国一天的快递量就有5.5亿件，什么概念？就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所有快递量还不如中国这么多，我们超过了所有国家的快递量。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澎湃活力生动注脚，也是市场内生动力的真实写照，它折射出中国的内需丰富层次和高成长性。这是第三个字活，第四个字是融，就是融合的融。大家知道，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这么一个状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先后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我们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二。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从国外进口货物商品增速达到了20.5%，明显高于我们对外的出口。我们从去年开始还专门举办了一系列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优质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渠道，也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众行致远。综合看来，我刚才讲的文、心、活、融四个字，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的多维图景。这既是中国经济当下的整体概貌，也是我们未来的总体趋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不断地书写出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第二，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我认为有2个要诀。第一个就是稳定的环境，第二个就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我想大家都会有充分的认知和切身的感受，这里我也不再赘述。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平时更多关注到的是已经呈现出来的中国创新成果和蓬勃态势，而对创新这背后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不一定大家都很了解。我想在这里择其几个要点讲3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出来的，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

我们深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必须是脚踏实地，克难攻坚。这些年我们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刚刚过去的“十五五”这5年，“十五五”时期啊，我们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是10%，投入规模现在是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去年超过了7%。对我们来讲是创了历史新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得不说中国的企业很了不起，中国企业展现出来百折不挠的坚韧和十年磨一剑的专注。很多行业内领先的企业都经历过长周期高投入研发带来的经营压力，有的面临阶段性的巨额亏损，有的还遭遇外部不公正的持续的打压。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些企业对科研的投入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是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少企业才有今天这个很好的回报。可能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华为集团、华为公司。华为可以说是长期遭受外部的封锁，但是多年来，华为研发投入不降反升。近十年，据我们了解，他们公司就投了10000亿人民币用于科研。正因为持续投入、大量投入，才有华为今天的硬核科技实力。今年开始，我们要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显著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占比，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第一句话，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第二句话是，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我一直讲一句话，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时候，创新是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不是实验室的发明，而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恰恰是从实验室到市场，我们说这个达尔文之海，这是最难跨越、最需要跨越的。如何实现科技和产业更好的融合，是解决我们现在遇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实践当中，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来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的路径。一方面，科技进步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近几年来，我们中国聚焦前沿新兴领域，积极探索，
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的产业。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还包括新型的通讯等等这些科技的突破，这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活起来。科研进步为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个特大优势，就是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中国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制造的加持下，就能迅速地变为实际产品。任何一个小众产品在我们14亿人口这个大市场中都能变成大生意、大产业。我昨天晚上看新闻报道，刚刚在北京举办的世界链博会、供应链博览会，一位来自西方的厂长商，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拿出手机说，他在他们的国家设计这一款产品，设计完了要变成真正的线下产品，企业告诉他至少要一年时间，但是他到中国来，到深圳去，一周就把他这个图纸变成产品。当然，因为是中国记者采访他，他可能比较客气，为中国说句好话。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强大的制造业，有这个制造业强大的产供链的配套，有这个制造业的加持，很多哪怕是小众的设计在中国就很快变成现实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中国正是千行百业共同参与，无数用户高频反馈，各类场景反复打磨，让新技术得以在规模化应用当中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应用，持续强化科技和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个是我关于创新的第二句话，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关于创新的第三句话，中国的创新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育就是培育的育，养育的育。大家知道，当今世界、当今时代，创新已经成为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源投入，更有力度的各类政策配套支持，更为友好的制度环境。
这些年

我们中国着力提升体系化创新能力，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不断加大资源要素保障，构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领、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现在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已经占了我们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近80%，因此我说企业很了不起啊，企业的眼光都看得很远啊。我们建设了一批重大科研装置和科研基础设施，中国现在每年培养的理工农医类的大学毕业生近700万人。我们注重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打造了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我们这个百强创新集群已经连续3年稳居世界首位。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园区遍布全国，从长三角电子信息一小时创业圈，到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再到深圳机器人股半小时配套圈，我们孕育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们深入推进制度机制改革，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风险分担、创新激励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等各类基础设施，有效破除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障碍，不断地激发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对于中国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应该说国际社会总体上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和广泛的赞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也有一些人并不那么看，他们对中国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感到有些焦虑，甚至也有人借机抛出了一些不好的、不友好、不实事求是的一些论调，比如最近个别媒体在报道的所谓的中国春节2.0，中国春节2.0，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也注意到最近不少国际机构，也有一些媒体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讨论。我很高兴看到更多的声音是一个相反的词汇，那就是中国机遇2.0，不是中国春节2.0，是中国机遇2.0，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一次机遇。如果说过去中国主要是以自身的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为世界提供市场红利，那么现在我可以说，中国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我们还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市场红利、创新红利等等这些红利叠加交融，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2.0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赋能

不收益的投资机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了我们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去年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多达14000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地找到从研发、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还能给各国投资者带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回报。我就想起我的家乡杭州，这几年有一家企业非常火爆，就叫宇树科技。特别是这几年，它的机器人在各种舞台上表演。10年前，我当时还在浙江当，十多年前吧，我在浙江当省长的时候，这个企业还很小。我印象16年，我刚刚离开浙江的时候，这个企业当时市场对它的估值1000万元。前天我看到资本市场对宇树科技的估值是多少？420亿，差了几千倍呀，就是10年时间。像这样有潜力的中国企业，我想是不仅只有宇树科技这一个，越来越多。近期我们也看到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市场。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2.0意味着更科技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很多创新我们走的都是开源路线，这也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新产品，既提升了其发展能力，也能推动解决诸多全球性的发展难题。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另外，我们国家的可控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大科学专制也是面向全球开放。像我们天宫空间站即将迎来外国宇航员，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这些报道了。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纵观中国发展，创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放眼世界经济，创新也是对抗我们经济下行压力
提升我们增长动力的重要路径。现阶段啊，全球创新活力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新趋势。其一，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的问题也在显著上升，特别是人工智能。大家知道，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升了创新的效率，各类前沿突破层出不穷。有人说，人类已经步入了智能时代的寒武纪，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技术失控、伦理失放等风险在当下技术发展当中也更加凸显。如果相关治理没有跟得上，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其一。其二，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在日益增多。跨学科、跨国界的集团作战、合力攻坚，日益成为创新的主流和需要。当各种形式的筑墙、设垒、科技封锁，现在也是在世界一些范围内越演越烈。我认为，真正改变世界、汇集世界的创新，始终应该是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创新。在新形势下，唯有加强合作，才能多出创新成果，也唯有加强合作，才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市场，能让各类要素更加高效流动配置，大幅降低创新成本。一个包容协同的创新网络，能让各种灵感更加充分的交融碰撞，加速前沿技术攻关。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推动各方一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催生更多的创新成果，不断地壮大发展动能。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上，更加有效地推动共同治理。创新承载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先进技术应当成为造福各国人民的工具，而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合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确保技术进步始终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同各方一道健全制度规则，提升

0: 监管效能，有力化解风险，更好促进共同发展。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企业家承担着组织创新活动的重要责任。希望大家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把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以创新做大全球市场蛋糕，以创新为企业发展赢得未来。希望大家做合作共赢的践行者，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推动拆围墙架桥梁，在交流互鉴中激发创新，在彼此成就中共同成长。希望大家做中国发展的同行者，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我们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的分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刚刚带您看到的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登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的开幕式，并且发表了特别致辞。李强分享了中国的创新故事，强调中国的经济保持稳定发展，为全球的经济提供了避风港，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与各国合作共赢，有信心有能力能够保持良好的开局。在十五时期将会持续加强科研创新，要不断书写中国式发展的新篇章。而李强也鼓励各国要紧紧抓住中国的发展新机遇。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在3号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也列入到了制裁名单。对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就批评卢比奥加码对古巴制裁，直指美方的行径就是在犯罪。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斥责了卢比奥是虚伪狡诈，并指美方持续在加码制裁围困古巴的经济是针对于古巴民众的集体惩罚，而这些行为本质就是在犯罪。古巴无惧于美方的打压，国家的韧性远超于美方的预判。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就指责卢比奥是在指使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华尔兹等人行事的骗子头目。美方宣布制裁古巴5个实体，涵盖包括了物流、金融等领域，而这些关联主体都将会被限制接入到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已经通过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了年初军事行动所支出的28倍。特朗普在当天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向这些支持者们发表了最新讲话。他说，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大约只花了48分钟，但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并且出售的这些数百万桶的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了战争的成本，而且还获得了至少是成本的28倍的收入。他还说，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在今年的1月初，特朗普是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并且抓走了委总统马杜罗还有他的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会控制委内瑞拉的当地石油。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23号就为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快速遣返程序，扫清法律障碍，这将会允许政府加快遣返居住在远离边境地区的移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合议庭最后是以2-1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一名法官在2025年的8月份要阻止美国国土安全部扩大快速遣返适用范围的裁决。近30年来，快速遣返程序一直都被用于能够迅速遣返在边境被逮捕的移民，但是在2025年的1月份，特朗普政府就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将在美国的境内任何地方都可以逮捕移民，而且无法证实已经在美国居住2年以上的非公民也都被纳入到了逮捕行列。在移民权益倡导组织的提起诉讼过后，美国地区法官阻止了新政的实施，但是哥伦比亚特区巡逻上诉法院就驳回了这一项裁决。

0: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Каки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Речь идет, может идти толь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каких-то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ыглядят по-другому.
1: 在同一场政府工作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 俄罗斯正在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并修改税收法规，以支持国内燃料市场。诺瓦克还表示，石油公司已推迟了炼油厂的检修工作，并正在动用燃料储备来满足需求。两位业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当局曾考虑对进口燃料提供补贴，旨在控制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军23号继续对亚速海的大环线进行了闻机的袭扰。俄军集结群已经将燃油还有润滑油的仓库转移到了距离前线至少100到110公里处。由于面临乌军的忠诚闻机袭击的威胁，所以俄军禁止非装甲车辆在距离前线大约25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俄军还在重要的路段限制了在白天使用机动车辆运输重型装备。
3: 我们现在为顿巴斯的南线，这条公路呢，也就是从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前往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的主要的公路干线之一。周二，电报频道报道，在霍尔利夫卡距前线约25公里处，一辆油罐车被乌军的中程无人机击中。 当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前线约93公里的克列梅尼夫卡的物流线，一辆民用车辆被击中燃烧。在距前线约73公里的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 H20公路段，有一辆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一名司机死亡。 开源信息指出，俄军指挥部已将隶属于第50瓦良格无人系统部队旅的斯瓦罗格反无人机分遣队又重新部署在亚速海环线的 H20的公路线段，以应对乌军中程无人机的封锁行动。 消息人士指出，俄军已部署了该部队的23个反无人机雷达侦察和机动拦截小组进入到重要的物流路段进行执勤。同时，俄军的各集群也正在组建新的后勤机动的防空队，配备数十辆的机动车辆和人员，实施对重点车辆编队的护送。 但是乌军的后方大规模的袭扰，俄军指挥机构并没有放松和减弱集结主力，对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坚。周二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战线，俄军捷报频传，北线的红利曼目前乌军控制的城区面积已经缩水到不足40%。 周二的当天，俄军东路冰封已距离斯洛维扬斯克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因为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居高临下的地势，也迫使乌军不得不全力突击高地，却伤亡惨重。周二，在东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继续在城内清剿。 乌军大部兵力已沿着H20公路向北撤离，但是城中的小股部队仍在抵抗。这些乌军的分队2年都没有轮换，面临着断水、断粮、断弹药的绝境。本台记者的观察，目前俄军已经突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西南方向的村庄群。 现在，俄军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役中，可能会复制与红军城阿夫迪耶夫卡等战役一样的进攻战术。其次，俄军将在攻击中乘胜推进，一直会咬住并贴近撤离的乌军集群，而一些战术的地带，如果战场条件好，俄军的重装部队可能会采取机动联合作战，歼灭战。 也将可能成为首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在必要时，俄方会采取相应措施，要确保白俄罗斯和俄白联盟的整体安全。
1: 拉夫罗夫三号是在外交部的一次圆桌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试图把白俄罗斯直接拖入到了冲突，要扩大战火的范围，从而要迫使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的努力变得

更加复杂。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要求白俄罗斯在限期前要拆除境内的俄方无人机的中继设备，否则乌方就会自行采取行动。而拉夫罗夫就强调了，根据俄白安全保障条约，俄方在必要时会采取条约规定的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白俄罗斯和俄白联盟的安全。下节回来将会带您继续聚焦关注中国。

0: 最中意嘅叫卡爾到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至25日在辽宁大连举办。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且发表了致辞。李强表示，在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依旧保持蓬勃向好态势。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也在竞相涌现。
5: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来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5月底中国大模型的驰援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具身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4: 另外，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在发表谈话时强调了对话筑牢信任，信任催生协作，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茨温吉表示，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结缘已经有40多年。在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到了达沃斯年会，双方的合作逐步拓展至大连、天津等多地平台。夏季达沃斯早已成为了全球创新协作的核心平台。茨温吉就指，当下的全球经济正在面临分化、增长失衡的困境，前沿科技重塑了各行各业，全球性难题无法靠单一的主体解决。他高度认可了中国的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发展，能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的机遇。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和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是以50票对上48票通过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利的决议案。
6: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 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我们再来看到，这是路透社伊普所在23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其实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在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根本就不值得。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再次跌到了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时，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阿里巴巴在23号正式起诉了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要移除，并且指控美方的认定根本缺乏证据，程序不公。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前沿人工智能的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在升温，所以各界开始质疑的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真的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8: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ER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车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ER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

0: 安全方面，更完善的法律制度，让香港的法治环境重拾安定，社会能够专注做好发展。对于日前汉宪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他批评有外国媒体抹黑外去事实，并再次重申，傅立没有莫须有的疑虑。
1: 我系想象唔到点可以有呢个莫须有嘅罪名。 莫须有，如果我尝试理解啦，就系话喂，原本我都冇犯错嘅，而家你就揾个借口嚟就拉鬼我，跟住告我，跟住捉我去坐监。咁成个附属法例都唔存在住去创造一啲任何新嘅罪名，甚至唔会将现行一啲罪名嘅刑罚去加重。咁点样会出现所谓莫须有呢？咁我谂呢个系真系完全不必要嘅一啲所谓嘅忧虑。
2: 被问到未来会否有更多新的国安法例或受定补漏，拧定国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重要的限制责任。特区政府需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应对不同的国安风险和隐患。
1: 大家好睇到，即系国际嘅形势突然嘅政治形势非常之复杂。咁亦都啲客观事实啦，话俾我哋听咧，的而且确系有某啲人系对我哋国家或者对香港系唔友善。 或者唔希望香港好，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周围嘅环境。如果有一啲新嘅风险出现，而我哋比对翻，现行嘅法律系的确有啲地方可能应对方面未必系有效。咁为咗大家嘅福祉，咁当然我哋有个责任咧，去要去法律方面睇下要修改啊，要制定新嘅咧。
0: 林定国表示，未来也会持续做更多解说工作，让市民更理解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3: 也理解相关法律，充分保障市民人权、自由等等。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六一八购物节已经落下了帷幕，销售额较去年只有微幅的增长，所以被一些分析形容较为平淡。但是有报告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反映出了电商平台开始告别了几十内卷，回归到了理性的竞争。
4: 今年的六一八购物节刚好碰上端午节假期，是消费潜力集中释放的窗口期，因此不少分析期待购物节的销售表现。线上零售数据分析平台星图数据表示，刚刚落下帷幕的购物节，截至十八号的超过五周里，综合电商、即时零售和社区团购的全网电商，累计销售额934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百分之四，远低于去年超过一成半的增长率。 增长主要由即时零售推动，销售额猛增超过1.1倍。至于综合电商，接近没有增长，社区团购更大幅倒退近四成。另外，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与复旦大学旗下智库机构复旦消费大数据实验室的统计也显示，今年六一八全网零售额同比增长约3.2%，金额再创新高。淘宝、天猫虽然仍然是头部企业，但京东和抖音加速追赶，已明显缩小与淘天的差距。 今年的购物节拉长了战线，持续约40天，较去年增加3到4天，但销售额增长明显放缓。阿里巴巴早前已表明，今年的购物节展现出决定性的转变，各品牌更重视稳健获利，而非表面销售数字。而京东今年也不再公布整体订单数字，淡化了 GMV 的表现，只表示下单用户数再创新高。抖音的战报则突出了对商家的扶持，不再有外卖红包狂撒等各式喧嚣。 而是更加注重服务体验和商家支持，因此有分析形容今年的购物节市场相当清淡，又或是以平淡来形容。不过，复旦实验室的报告认为，大促竞争逻辑有所转变，由低价比拼转向质价比以及综合体验心智，消费者理性消费趋势下，正品心智、综合体验等价值凸显，平台与商家的竞争重心从短期价格战转向全链路效率、生态协同与用户长期价格的综合比拼。
3: 一观分析认为，今年的六一八特点是简化规则、补贴精细化、稳定价格与价保，以及拉长周期等等，是经营内核的提升，商家摆脱价格极致内卷，回归产品力与原创设计，经营重心从冲量转向利润优化，促销活动正向理性消费与效率导向转变，同时监管治理对一些非正常竞争行为进行规范，说明监管机关正在把行业引导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生态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

0: 特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1: What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 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MAGA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2%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 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 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 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一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传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 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令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5: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4: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里伊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地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 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

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三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
4: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3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

0: 也下降了7%，可10%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视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有10%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使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飙升了8%。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地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分赃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1: 美伊针对是否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各执一词。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再次动武。以色列和黎巴嫩启动第五轮会谈，以军继续袭击黎南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在大连举行。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橙子。晚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最新局势。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而多骚的船舶在过去两天通过海峡，国际海事组织23号也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

0: 明海员撤离。然而，伊朗是否将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与美国仍然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
1: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1075辆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以跌至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一辆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
2: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 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1: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围绕伊朗是不是能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的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暂时没有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是各执一词。
3: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撤离了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4: 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3: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目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还有伊朗的核问题，以及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等议题，说法都出现明显分歧。所以后续到底如何推进谈判？ 我们也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5: 陈子你好。
0: 那关于美伊目前主要的分歧议题，伊朗方面都做出了哪些最新表态？另外，双方后续还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呢？
5: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呢，就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不同。那么美国呢，首先就在
3: 这个油浓缩核问题上呢，就强调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无限期的进行监督，但是伊朗呢是否认，而且呢伊朗呢说并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双方呢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伊朗呢要求的就是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油浓缩权利，拒绝零油浓缩。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呢是让步了，但是关于核查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接受。伊朗不会接受所谓的无限期的核查，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分阶段的核查，就是第一阶段是包括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进行核查的，接下来是否会对那些被军事行动破坏的那些核设施呢进行核查呢？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和让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被解冻资金的使用，目前看来呢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60天内的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但是关于这个被解冻资金的使用呢，伊朗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对伊朗来进行限制或者是监督，要求伊朗要买什么货品，这是丧权辱国的一个主权问题。但是呢，有可能伊朗会接受，就是说进行由卡塔尔和美国进行透明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比如说第一批6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那么这个是可以，但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是伊朗是不会接受限制。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否收费，那么美国是坚决不同意要收费，但是现在看来60天内伊朗是履行承诺，那么就是向海峡开放免费。但接下来伊朗和阿曼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已经表示伊朗和阿曼会共同的管理，那么就关于收费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规则，那么这个可能双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磋商进行让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那么伊朗强调黎巴嫩必须要停火，现在还没有停火。但是呢，美国呢说呢，这个以色列并不在黎巴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内，可能这个黎巴嫩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协议条款，那么伊朗就常说呢，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执行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就是要看美国执行条款才进入最终的协议谈判，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现在只是进入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数。橙子。
0: 是，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4: 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是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一天的正式访问，这也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访问巴基斯坦。
0: 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最后续安排。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合作来实现。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双方还表示，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运输通道等领域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
6: بر این باوریم که ظرفیت های عظیم دو کشور در کنار اراده سیاسی رهبران و حمایت ملت ها می تواند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پاکستان را به سطحی شایسته جایگاه دو کشور مهم جهان اسلام ارتقا دهد و الگویی موفق از همکاری و همگرایی و برادری در منطقه ارائه کند.
5: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佩泽西奇扬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由6架巴基斯坦军方战机护航。王卫士、郑凯里、穆森，合同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3号是以50票对48票通过限制总统再次对于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利决议案。
0: 此外，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开支，并且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7: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路透社伊普索23号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二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到34%，也成为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8: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始，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内对于伊朗战事的争议不断扩大，民间反对声浪高涨，而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限制总统开战的决议案。特朗普政府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帮我们点评分析。先生午安。
9: 你好，你好。
4: 其实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的确引发了一些效应，那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打击会是什么？还有一个观点是，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哪一些最大的矛盾点呢？
9: 应该说呢，对特朗普未来的执政呢，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啊。特别是民调呢，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已经是低至34%。当然，这个民调呢，它不是说只是针对这个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估。但是呢，毫无疑问啊，伊朗战争呢为美国的这个国民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包括通货膨胀仍然维持在超过4%。那么最乐观的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年美国的通胀呢也不会低于3.6%。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成本啊推动型、成本驱动的这种通货膨胀，给一般的老百姓、给一般的商家、企业都带着了一些困难。其实呢，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呢，美国的主流的媒体啊，主流的一些意见就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很可能是被以色列误导而拖入了这场战争。那么实质上呢，也可以看出啊，那么特朗普啊在发动战争之后，提出的所谓几项目标，其实呢没有一个呢是真正达到的啊。包括比方说，他说战争爆发之后，伊朗会有国民的一些起义啊，甚至于呢可能会推翻伊朗新政府，那么要消灭 灭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其实呢，伊朗的导弹现在还有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啊，无人机也还在时不时的进行一些攻击。而核计划啊，虽然它炸毁了核工厂，但是浓缩铀还深埋在伊朗啊，所以呢，很多的目标呢并没有实现。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啊，通过发动这场战争之后，又回到了谈判桌，也就是说呢，通过外交要解决和伊朗的长期的一些问题，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等。所以呢，战争其实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呢也是造成了啊，美国共和党内对特朗普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批评啊，特别是那些支持 MAGA 啊那些比较强硬的共和党人也提出了怀疑啊。那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包括你像在6月3号啊，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啊，那么通过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而刚刚就在昨天啊6月23号，那么参议院啊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利，而且呢有4名的共和党籍的这个参议员呢是倒戈，那表明呢这是一种跨党派的啊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来反对特朗普啊动不动就用战争来解决一些国际问题、国际纷争。那么虽然这个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呢，它只有象征意义啊，但是呢毫无疑问，它向白宫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如果说特朗普未来还要对伊朗进行动武的话，那么到了国会啊，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那么真正要到国会拨款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阻力。所以呢，从这场战争的策略上来讲，那特朗普毫无疑问是犯下了战略性的一个错误，那么也得到了这个美国社会啊，包括这个共和党，包括民众啊舆论的一个反对。那未来这场战争啊，或者说和伊朗的关系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也要继续的予以观察。两位，
4: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0: 另外，以黎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在23号表示，以黎新一轮的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在23号表示，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
4: 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一个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
1: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五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指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参会规模创新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且致辞。
4: 李强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仍然保持蓬勃向好态势，呈现稳新活荣四大特点，而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也竞相涌现。
10: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五月底中国大模型的驰援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巨生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

0: 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并反驳了一些所谓中国冲击2.0的唱衰声音，并指这是中国基于2.0，中国将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创新红利。而李强最后表示，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这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也呼吁各方一道的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稳定畅通。 世界经济论坛，也就是达沃斯论坛总裁茨文吉在今天发表讲话，强调对话筑牢信任，信任催生协作，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茨文吉表示，达沃斯论坛和中国结缘已经40多年，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达沃斯年会，双方合作逐步拓展至大连、天津等多地平台，下届达沃斯早已成为全球创新协作核心平台。 茨文吉也指出，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分化、增长失衡的困境，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难题无法靠单一主体解决。他高度认可中国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发展，成为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机遇。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崔贤浩驱逐舰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金正恩出席典礼。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而普京称乌方意图动摇，而社会稳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
1: 莫迪表示，当前形势下，印中双方有必要继承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务实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印方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同日，王毅还在新德里会见了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希。王毅说，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阿保持了密切沟通，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

0: 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尽管还会面临困难干扰，但和平已在眼前，应紧紧抓住并使其在中东落地；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区安全新架构。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继续支持阿方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希表示，阿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和真心朋友，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阿方高度赞赏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中东战事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人民军海军崔贤级驱逐舰的1号舰，2025年4月首次下水，2026年3月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5月开始进行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验。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遇到了反战民众的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画面看到，在高市走上讲台之后致辞的时候呢，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的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相关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了高市的讲话声量。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仪式结束之后，高市被问到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反驳无论阁僚还是首相都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声称现在的日本没有进行战争。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罗斯占领地区以及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铁路桥等目标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军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民众对于战争越来越有亲身感受，从而给俄当局带来压力。
1: 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首次的就乌军近期袭击回应表示，乌方是在试图动摇俄罗斯的社会稳定。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3号发布作战画面，称对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铁路桥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傍晚的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军人，称他们对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导致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对当下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产生了质疑。 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 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2: начала или, точнее,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рерванных же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Украины мир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Каки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Речь идет, может идти толь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каких-то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ыглядят по-другому.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将其移除。
3: 国台办就呼吁国际社会认清台独本质及其严重危害。

0: 最中意嘅，要刻意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8: 再看到股市动态，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从昨天的暴跌当中反弹，而首尔综合指数早盘最多上涨超过4%，盘中跳水转跌之后，在平盘线的附近反复波动。而日本和台湾股市则是震荹走弱，半日是分别下跌大约1%和2%。
9: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指数围绕平盘线宽幅拉锯。截至中午，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翻红，科创五零指数走势相对强劲，半日升超过2%。盘面上，半导体、锂矿、PCB 等板块领涨，影视、教育、煤炭等板块领跌。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96点，下跌10点，跌幅是0.25%，半日成交972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906点，上升52点，升幅是0.33%，半日成交11128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反复走势，半导体以及存储股领涨大盘，医药股涨幅居前，但是权重科网股表现分化。恒指在中午报23344点，微升8点，升幅是0.04%，半日成交1755亿港元。
8: 阿里巴巴在23号起诉了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给移除，并且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对中国前沿的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的升温，各界质疑美国真的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10: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积极汽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9: 针对近日

0: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抛出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言论，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
2: 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有美国媒体指，台湾近年将安全与战略前途过度的压注于美国的支持，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当局仍然以意识形态主导两岸政策。凤凰记者就此询问国台办的评论，发言人就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完成国家统一。
1: 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清台湾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及其严重危害，理解支持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0: 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引发了政坛议论。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废除监察院要修改台湾的基本法门槛太高，因此暂时不会是国民党要推动的优先议题。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要在年底台湾地方选举争取连任，近来接连抛出新政策，不仅要在台北市政府引进人工智慧应用，给每个公务员配置 AI 助理。 还要推进无人自驾公车计划，最快明年下半年逐步试行载客。
4: 我们是有步骤来实际的让自驾车能够落地。
3: 当然，这中间我们也会进行各项的测试，也参考国外最新的技术。我们一定是以确保安全为最优先考量。蒋万安除了要评台北市政绩，针对台湾政局也抛出了废除监察院的主张。
5: 蒋万安认为监察委员原本的职责是监督公务员，但现在却沦为民进党政府的打手与筹用工具，监察院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的看法，
4: 它不会是我们现在要去推动的优先的议题，应该这么讲，
5: 因为你就变成你要推动修宪嘛，这过去都有主张，这也并不是很新鲜的事情啦。
4: 我认为完全尊重。
3: 地方党团的自主性和最终的决定，民众党团已经决定要提出修宪案，国民党团如果也愿意共同提案，要不要废除监察院，就看民进党是不是打假球。蒋万安呼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自主决定，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但也有国民党立委出面缓颊，表示郑丽文不是反对废除监察院，而是身为党主席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赢年底的地方选战。
2: 废除监察院可以从长计议。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而正在福建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一早就与多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当地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福建养老的生活。李家超表示，目前特区政府推行的福建计划，为迁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而这次参与会面的长者正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 他很高兴听到长者们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贴是有效的改善他们的退休生活，而且在福建都过得舒适愉快。李家超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政府将会优先的是优化可惜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 他特地告诉在场的长者，这一项的服务在下个月就要推出，相信能够进一步的方便长者领取津贴，让退休生活更加安心。
0: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目标在现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
4: 我哋都會有計劃咧，可能即係都係可能適當時間，可能相信好快都會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條嘅集項條例咧，係可以出台處理到。咁我哋相信，當有其他嘅條例，可能都要都要做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希望透過一條比較涉及多修訂嘅一個集項條例咧，能夠處理到絕大部分仲未處理到嘅問題。咁細節咧，我相信要等待即係呢個條例正式公布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因為講到明，我哋相信個數量都會係以百計嘅三位數字。
0: 另外，林定國提到，律政司正全面推進人工智能在法律領域的應用與規管，包括已經成立跨部門小組，與不同政策局檢視現行法律是否存在漏洞。例如针对身位技术，就与保安局研究防范相关罪案以及修订法律。他表示，特区政府会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防范风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特朗普说，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获利是战争支出的28倍，待会见。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英国在23号迎来脱欧公投举行10周年，适逢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在前一天宣布辞职，被外界看好的首相接任者伯纳姆下周演讲当中涉及到的对欧政策，将会是英国下一阶段处理和欧盟关系的风向标。
1: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的10年，在欧盟看来，英国经济持续收缩，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和爱尔兰接壤的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感受最为明显。
2: So Brexit was always a disaster from the day one. So we've always said that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people, it would never be good for our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at's proven to be the case.
1: 22号正式宣布就任英国国会下院议员的伯纳姆，其实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态度反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他曾高调表示自己是留欧派，但在参与马克菲尔德选区国会下院议席补选前，他已经改变立场，表示自己尊重多数选民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马克菲尔德当地多数人在2016年的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是因为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民间情绪时隔10年仍然对立。伯纳姆显然不希望脱欧话题成为他迈入唐杰十号首相府的绊脚石。
3: Brexit made us poorer.And made us less influential. But it hasn't been the catastrophe, the awful catastrophe that a lot of people predicted. And I think now there's no appetite to go back for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try and rejoin the EU. I think that

0: Ship has sailed. I think that boat's gone.
1: 斯塔默在辞职和权力交接上的想法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留任一段时间，尤其是有机会出席7月20号举行的欧盟和英国领导人峰会，在推动英国增进与欧盟的关系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政绩。但是在英国工党内部，目前已经没有人有同等实力同伯纳姆竞逐党魁，这也就意味着伯纳姆很有可能在7月20号之前就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
2: 他在下个星期发表讲话，虽然只是聚焦经济议题，但外界认为也会同欧洲有关系。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候就说，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的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而美国不仅完全是收回了战争的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 他也表示，委内瑞拉现在是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而今年的1月初，特朗普是突然下令突袭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抓走了委内瑞拉的时任总统马杜罗跟他的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会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体育赛事是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哥伦比亚队1-0战胜了刚果金，而哥伦比亚积6分提前出线。 葡萄牙以4分暂列第二，
3: 而此前葡萄牙队5-0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取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胜。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 ，C 罗在第6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点破门得分，取得他在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葡萄牙队从中场发动反击 ，C 罗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 葡萄牙队3-0领先结束上半场，而一边再战第60分钟，葡萄牙队通过角球，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了乌龙，葡萄牙队4-0领先。到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
4: 当前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足球热潮，而上海的本土足球比赛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同步举办，让上海的民众不仅可以线上看世界杯，也可以在线下过一把球瘾。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道，是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
5: 赛期内预计举办超过600场比赛，赛事采用8人制赛制，上下半场各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兼具竞争性与平衡性，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为上海民众打造一场全民健身的足球狂欢。其实8人制是一个局部，它其实是11人制的预演，特别适合我们青少年，特别是业余足球的开展，它场地的要求。 也不是特别高，属于比较综合性啊，平衡性比较强。
6: 中国足球不仅是专业化、职业性，更多的是还是要更多的人先是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再参与足球，从这个家长去带领孩子，从我们职业队员去带领更多的这个小朋友来加入到足球这样一个团队中。
7: 大人能够去参加这样的这种比赛活动，那么肯定小孩。
8: 小朋友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去看，肯定是这种兴趣，会这种慢慢培养起来。
9: 作为本地群众性草根足球比赛，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年龄需在18至55岁之间，每队可有1名外籍球员参与，以足球促交流。
10: 希望他们也爱上上海，爱上通过足球爱上上海，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能促进相互间的这种交流，希望把我们上海的。
4: 好的，这个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的方面，能够去宣传。另外，上海东商圈推出街超票跟优惠活动，观众凭门票可在对应商户享受消费折扣，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1: 请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 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关于时天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智慧。前天呢，在北京，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奇特的云朵，看上去就像是沉甸甸的口袋一样，仿佛随时会爆炸坠落，感觉呢，非常的震撼。实际上，这种云朵叫做乳状云，常见于积云云底。它的出现意味着大气中存在着极强的垂直对流运动，相当于是强对流天气的预告。那北京出现乳状云之后不久，一些地方就刮起了8到10级的大风，局地呢还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甚至还下起了冰雹。看天气形势，今明两天在华北、黄淮北部，还有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等地，天气依然不平静，多地都有降雨，局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预计27号之后，华北、东北带呢依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北京，这里今后5天呢也是不时有雷雨天气出现，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要多加小心。当然，抬头看云也能发现天气变化的端倪。乳状云很罕见，而预示变天的积雨云在夏天呢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当天边飘来一团黑沉沉的云块，往往有风紧随而至。当乌云伸展到高空，云顶呢就变得白茫茫一片，接下来往往就是一场急雨。乌头罩风，白头罩雨，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观云识天的智慧。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1: 云再发，何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

欢迎回来。本周副热带高压减弱撤退，同时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洋面北上，因此呢，往江南一带输送的水汽会有所减少，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减弱南落。不过西南季风气流还在持续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呢，雨带西段、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总的来看，29号之前，主雨带将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的中南部、华南西部这一带。其中呢，像贵州、云南的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要小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至于台风米克拉，预计26号之后，它的外围环流将对日本展开风雨影响。随着台风临近，天空会经历从高云出现、能见度异常转好到云层增厚压低、色彩诡谲的变化。也就是说，台风来临之前，天空会上演视觉盛宴，同时呢，也传递出危险的信号。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我们晚上再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总统称对俄持续打击是为让俄民众质疑战争，朝鲜催行后驱逐舰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泰总理访俄取得多项成果，泰俄两国将拓展各领域合作。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地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罗斯占领地区及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除了对俄罗斯目标造成伤害之外，还扰乱了俄罗斯的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军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民众对于战争越来越有亲身感受，从而给俄当局带来压力。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乌军近期袭击回应称，乌方是在试图动摇俄罗斯社会稳定。

0: 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在同一场政府工作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俄罗斯正在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并修改税收法规，以支持国内燃料市场。诺瓦克还表示，石油公司已推迟了炼油厂的检修工作，并正在动用燃料储备来满足需求。两位业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当局曾考虑对进口燃料提供补贴，旨在控制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军23日继续对亚速海大环线进行无人机袭扰，俄军西吉群已经将燃料和润滑油仓库转移至距离前线至少100至110公里处。由于面临乌军中程无人机袭击的威胁，俄军禁止非装甲车辆在距离前线25公里范围内活动。俄军还在重要路段限制白天使用机动车辆运输重型装备等。
2: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南线，这条公路呢，也就是从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前往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的主要的公路干线之一。
3: 周二，电报频道报道，在霍尔利夫卡距前线约25公里处，一辆油罐车被乌军的中程无人机击中。当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前线约93公里的克列梅尼夫卡的物流线，一辆民用车辆被击中燃烧。在距前线约73公里的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 H20 公路段，有一辆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一名司机死亡。开源信息指出，俄军指挥部已将隶属于第50瓦良格无人系统部队旅的斯瓦罗格反无人机分遣队又重新部署在亚速海环线的 H20 的公路线段，以应对乌军中程无人机的封锁行动。消息人士指出，俄军已部署了该部队的23个反无人机雷达侦察和机动拦截小组进入到重要的物流路段进行执勤。同时，俄军的各集群也正在组建新的后勤机动的防空队，配备数十辆的机动车辆和人员，实施对重点车辆编队的护送。但是乌军的后方大规模的袭扰，俄军指挥机构并没有放松和减弱集结主力对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坚。周二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战线，俄军捷报频传，北线的红利曼目前乌军控制的城区面积已经缩水到不足40%。周二的当天，俄军东路兵锋已距离斯勒维扬斯克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因为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居高临下的地势也迫使乌军不得不全力突击高地，却伤亡惨重。周二，在东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继续在城内清剿，乌军大部兵力已沿着 H20 公路向北撤离，但是城中的小股部队仍在抵抗。这些乌军的分队2年都没有轮换，面临着断水、断粮、断弹药的绝境。本台记者的观察，目前俄军已经突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西南方向的村庄群，现在俄军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役中可能会复制与红军城、阿夫迪耶夫卡等战役一样的进攻战术。其次，俄军将在攻击中乘胜推进，一直会咬住并贴近撤离的乌军集群，而一些战术的地带如

0: 果战场条件好，俄军的重装部队可能会采取机动联合作战，歼灭战也将可能成为首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朝鲜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日在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珍出席典礼。而根据朝鲜军方的消息，崔贤号驱逐舰被编入西海舰队，承担起防卫级威慑任务。
2: 崔贤号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和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贤号驱逐舰，在舰头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贤号驱逐舰是朝鲜崔贤级驱逐舰1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活动最后，在金正恩等人目送下，崔贤号驱逐舰举行起航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24号表示，中国在东海所谓中日中间线附近启动了新的油气开采作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表示，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抗议，并且敦促中方尽快重启谈判。
3: 周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确认，中国在东海所谓中日中间线以西海域将一艘移动式钻井平台固定，并开始进行作业。日本海上保安厅为确保周边船舶安全，已在本月22日发布了航行警报。木原忍说，日本已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进行了强烈抗议，并呼吁中方基于2008年共识，尽快启动谈判。
4: 日本側からの度重なる抗議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側がこの海域において一方的な開発行為やその既成事実化の試みを継続している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直ちに外交ルートを通じて中国側に強く抗議をいたしました。東シナ海資源開発についての日中間の協力に関する2008年合意に基づく国際約束締結交渉を早期に再開をし、同合意を早期に実施するよう改めて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3: 日本媒体报道，中方的作业海域位于冲绳本岛西北约400公里，所谓中日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今年1月，日本政府也曾就同一海域的开采活动向中方进行抗议。4月，日方称又确认到中方新增了开采设施。日本政府称，目前中方已在中间线中方一侧设置了大约23个钻井平台。日方敦促中方重启相关谈判。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计划增发国债筹措资金。有日本专家认为，日本债务的状况相当糟糕，当前重建并严格遵守财政规律非常重要。
5: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重点包括电费、燃气费和汽油补贴，计划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资金。日本专家认为，不应为此筹设补充预算。当前税收增长确实存在，但依赖通胀、股价上涨及日元贬值等变动因素，因此并不能作为长期裁员。而日本债务状况相当糟糕，没有余力继续一律撒钱。
6: 債務状況が決して良くはありません。むしろ悪いぐらいです。そうすると、すべての人に一律になんかいろんなものを配りましょうという状況に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ので、日本の中では、一律に何か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ターゲットを絞って、低所得者層とかに、あるいはとても困っている人たちに向けて、支援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仕組みでないと、日本としても成り立たなくなっていく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
5: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政府正处于税收增加、利率支出负担较低的财政红利期，应优先降低债务风险，增加财政余力。当前时期重建财政非常重要。
6: もう一回。

0: 財政規律を、きちんと持っていかないと、将来的には、債務残高対 GDP 比が再び発散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その意味では財政規律をどうやって持っていくのか、ここが、大変重要になってく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本身就是灾害频繁的国家，一旦发生地震等紧急状况，日本政府若没有足够的财政余力，可能很难推进灾后重建，保留财政余力是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杨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央行周三公布六月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多数委员认为，日本经济虽然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出现局部疲软，但整体温和复苏。有部分委员呼吁进一步加息，将政策利率推升至中性水平。摘要显示，多数委员表示，企业利润在 AI 需求支撑下保持强劲，工资上涨与政府政策的措施继续支持民间消费，良性循环并未中断，经济下行风险有所降低，而未来将会放缓步伐，继续的温和增长。在利率指引方面，即便六月已经加息25个基点，但在经济和价格走势符合预期的前提下，日本央行预计将会保持进一步加息的立场。一名委员表示，央行必须要尽早的将政策利率推高至接近中性水平，以避免未来出现大幅急剧的加息。摘要还显示，一名委员表示，日本的中性利率预计在约2%左右，日本央行必须要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蓝绿两党拼新北市长选战，抛出了政策牛肉争取选票。德国铁路通信系统发生故障，经抢修列车服务已经分部恢复。

0: 最中意嘅要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参访新北电竞基地，承诺如果当选会再开辟第二处电竞基地，鼓励长者享受电玩乐趣。至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与绿营其他县市长选将一同关心营养午餐政策，强调会提升餐点品质。
7: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蓝绿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参访新北电竞基地，与银发电竞战队同乐切磋。
8: 哎呀，赶快太好了，最后
7: 鲜少玩电子竞技的李四川，一开始状况连连，在队友协助下才逐渐熟悉。李四川透露，这场体验证明电竞已非只有年轻人可以尝试，更逐渐成为跨世代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宣布推动银发电竞升级计划。
9: 如果年底我当上市长，我会去再把这个银发电竞把它做升级。第二个，我还会再找第二个这一个电竞的基地，来让银发族愿意走出来，那也可以来打这个电竞。
7: 李四川锁定银发族群需求，强调台湾。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透过电竞课程，不仅能促进长者学习新科技，更能让长者训练反应力与手眼协调能力。另一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与民进党其他县市长选将，一同锁定学生营养午餐，要制定专法，争取更高品质餐点。免费的营养午餐绝对不是天花板。 而是楼地板，我们其实应该要用更多的心力争取更多的资源，让孩子能够吃得更好。面对年底关键议题，李四川深化银发族与科技连结，试图在传统选票中突围。苏巧慧则联手跨县市力量，推学生营养午餐，盼获家长青睐。两阵营不断出招，要争取百万张的新北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台湾政坛近期针对原行销台东县的农产品凤梨世家展开攻防，代表民进党参选台东县长的立委陈莹吃凤梨世家冰棒宣传，同时也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购买，而蒋万安则是回应早在2023年就协助行销，并嘲讽绝对不是到了接近选举才帮忙宣传。
1: 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为宣传台东县农产品凤梨世家，调侃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梁文杰事后于网上发文表示，800年没去过夜总会，而他的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回应凤梨世家冰吃起来，但部分绿营支持者不满陈莹的发言，批评自以为幽默。
2: 党内立委出面还价，
3: 已经几百年没去了啊，那应该是省下不少钱。林文楚英就会很开心呐。
4: 希望大家把这个这么热情讨论酒店的事情哦，就是把这样的精神热情拿来买凤梨世家。
5: 那你有跟楚英委员这边有联络？
3: 还好啦，大家都很熟啦。
1: 陈莹的言论争议波及到国民党，他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购买凤梨世家。 却遭蒋万安质疑，视为选举作秀。
5: 我们早在2023年就和台东县府在台北市我们选定车站来宣传行销台东的凤梨世家，当时就已经卖出了20000斤。去年我们也再次宣传行销，所以绝对不是选在这个时间点接近选举才来帮忙宣传行销。
1: 整起事件起因于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行销凤梨世家，遭陆委会指名查处后，相关话题持续发酵，成为当前台湾热门的政治攻防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香港发展局日前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律的最新进展，只就跨境要素流动方向将设试点。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就表示，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否落户北都跨境要素流动是重要考虑。
7: 发展局局长您好，指跨境要素流动方面，第一个要素就是人流，会在河套园区新专属口岸实行。至于资金流、物资流及数据流，会以附属法例新试提交，也会设立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对此，香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2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
8: 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是否落户北都是很重要的考虑。
9: 我知道我嚟到港先算啦，例如即系我哋如果我哋能够将内地嘅一啲临床试验嘅资源，例如系讲紧心血样本，佢可以跨境流到河套嘅话咧，咁就对于一啲我哋可以吸引到一啲顶尖嘅医药研究嘅企业咧嚟到落户河套啦。咁所以嗰个用处咧，对于我哋即系吸引一啲顶尖企业嚟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10: 苏慧思表示，正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掘模式可行或进行完善后，就可用附属法例落实安排。
11: 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就指，跨境要素流动第一个试点必然是河套，因为河套的园区比较特别。
12: 咁但系我又睇翻沙岭呢个超算中心投入咁多。 好关键嘅设施嚟嘅。如果我哋喺呢段时间里面即系推紧沙岭嘅时候，呢个数据流都未能够互通，咁咪有机会得物无所用啦。
0: 咁呢啲都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加息预期等问题使得科技股热潮降温 ，SpaceX 股价大跌16%，韩国股市星期二跌10%。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关注人民币所谓低估的问题。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线上会议谈日元汇价走弱。中国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将近有63%。商务部等几个部门发了2项措施，要全链条扩展汽车消费。6月23号，美股盘前半导体股大跌，不管是英特尔又或者是美光科技的跌幅大概都有7%，而 AMD 的下跌大概有6%。这些半导体股、科技股的下跌要从前一天的 SpaceX 的股价又大跌来谈起，而 SpaceX 股价的下跌也引发了亚太地区科技股的下跌。其实这一波跟 AI 跟科技有关的股市已经使得投资者心存警惕。我们来看一下 SpaceX 刚刚完成了历史性的 IPO， 现在正筹备发债，也就是呢 SpaceX 在6月12号这天创下宇宙最大的 IPO， 达到850亿美元融资额。不到10天，他又宣布发债200亿美元，星期一股价下跌16%，蒸发了4000亿美元的市值。现在呢，他要发债，要面临的就是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攀升，市场预期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将不得不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像 SpaceX 这一类估值高企的科技企业来说，超低风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具有强烈的负面效应。目前他们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去年营收的100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星期一下跌1.3%，拖累了像是谷歌、亚马逊、博通在内的大型科技股跌幅都超过了4%。随着投资者避险，避开昂贵的科技股，小盘股罗素2000的指数表现优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2.2%，创新1年多来的最大优势。现在华尔街见闻也报道，有2位顶级宏观投资者同时警告AI 驱动的上行周期正在走向终点，美国股市最快今年3季度见顶，随后会爆发30%到50%大熊市，而美债因为利息支出和赤字压力，经济衰退中也未必会走牛。他们引述的是6月22号这一天，在一场播客当中，新债王刚拉克还有瑞士对冲基金经理 Zulof 在对话当中表示，世界正从单极转向多极，地缘冲突跟制裁将带来结构性的通胀。 Zulof 就表示，接下来绝对不是一次20%的回测，而是一场基于经济衰退和估值收缩的熊市，跌幅会在30%到50%之间。他认为美股最快今年第3季度，最晚明年第1季度会见顶。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22号还宣布，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最高63亿美元的算力租赁协议。随着芯片短缺推高了租金，算力正从科技资产变成可租赁、可融资的金融资产。华尔街大空头查诺斯警告，这类交易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本开支表外化、成本递延以及回报率不足的风险。
1: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一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总额最高可达63亿美元。根据协议 ，Reflection 将立即取得 SpaceX 旗下 Colossus 2数据中心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使用权，并从7月起每月支付1.5亿美元，付款一直持续到2029年底。SpaceX 此前已与 Anthropic、谷歌、Cursor 等 AI 企业签下算力协议，其中谷歌据报将从10月起每月支付约9.2亿美元，合同同样延续至2029年。不过资本市场反应谨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承压，盘中一度跌至上市以来低位。公司近期还进入债券市场，希望以更长期的债务替换短期过桥贷款。被称为华尔街大空头的资深做空投资者查诺斯日前在 Microminds 论坛上发出警告，
2: There is a disconnect.In the profitability accounting, th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e picks and shovels are recogniz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immediately.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s who are spending those very same dollars are capitalizing those costs.
1: 查诺斯把今天的 AI 资本开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科技投资狂潮相提并论。
2: A lot of that is going into what's called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right now. And that all of those costs, the cost of the chips, the cost of the labor, the interest costs, all of that is capitalized. It's not expensed until the data center comes online and is producing reven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So for setting aside the life of the chips themselves,There's now increasingly because of lags, there might be 12 to 18 months where you've spent money on the data center, but it isn't producing revenue yet, and you aren't depreciating those assets.
1: 对所谓的新云厂商和算力租赁平台，他的批评更为直接。
2: And remember, in this business model, these are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ies, in effect. If you are buying chips from NVIDIA,And then renting data center space from somebody else, and then renting the chips out to Microsoft or Google or Meta, you're an equipment leasing company. You're not a high-tech company. You're a finance company, in effect. And you're making a bet on the life of the chips and what you can get over the contract.
1: 查诺斯还把矛头指向这门生意的回报率，并称很多 AI 算力公司甚至更像金融中间商。
2: If you have capacity of a power data center right now, and you have the chips,or someone will bring the chips, you should get incredibly high our returns on invested capital right now. This is, if not now, when, right? And these deals, where you get granularity on the deals, where they actually give you quite a bit, are working out, penciling out at 7%, 6%, 5%, 8%. They're all single-digit ROICs pre-tax. And so again, it gets back to my point, if that's the best you're going to do now,I'd much rather own other parts of the chain than just the middlemen, if you will, the financial middlemen.
1: 今年以来，芯片租金大幅上涨，连用了六七年的旧卡也在涨价。短期需求确实旺盛，但市场仍在观望。在牛市中，资本愿意为未来预测支付溢价。一旦周期逆转，这股需求能否支撑这些长期合约的回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芯片的算力从科技资产变成金融资产，而这些企业的估值就跟着水涨船高。接下来，美国股市前段时间高歌猛进的风险，除了像估值过高之外，还有利率在上升。利率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比如说，美联储在上个星期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接近半数官员预计今年至少需要加息一次。鹰派的转向让市场感到意外。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最近表态说，当前通胀水平显然高于2%的通胀目标，而且呈现恶化态势。他强调，不能够默认高通胀是

0: 现象必须要依靠实质性的数据和持续的证据来验证它的临时性特征。他还说，目前居高不下的服务业通胀令人担忧，这类通胀跟战争或关税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在货币政策指引方面，郭尔斯比支持美联储主席沃尔什关于弱化前瞻指引的做法，表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有误，将会损害央行的信誉。 目前多家大行已经上调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比如说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就表示，美股能够承受未来12个月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德意志银行说，在今年之内会有两次的加息，分别是9月和12月各上调25个基点，全年累计加息50个基点。巴克莱的利率策略师说，客户要为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开始布局，并将各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上调大约 35个基点。另外，美国银行大幅度转鹰，预计美联储在今年之内会加息3次，之前还认为是0次。美银预计美联储在今年的9月、10月和12月会各加息25个基点，累计加息75个基点。到时候，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会升到4.25%到4.5%。 华尔街日报说，威胁当前高歌猛进股市的最大风险在什么地方？说美股获得了很多因素的顺风助力，再创新高，但是这样子涨势能够走多远呢？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几大风险，包括了估值过高的问题，另外就是利率走高的问题，还有 AI 所引发的担忧。 比如说，一旦你发现在 AI 领域投入了相当于 GDP 1%到2%的资金，那么这项投资一旦下滑，影响就会波及整个经济。估值过高 ，AI 投资隐藏的一些风险，不只是从美股已经开始这种担忧体现在股价当中。我们刚谈到的 SpaceX 等等，那么亚太地区的股市今天也是明显受到影响，尤其在韩国股市，年初以来的大幅度上涨，在星期二这一天更是出现了熔断的机制。科技股 的热潮降温，亚洲股市星期二全线下跌，韩国股市暴跌10%，触发了熔断 ，SK 海力士的股价下跌 12%以上，日本凯霞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16%， 这也是2025年11月以来日本日凯霞最大的一个跌幅，收盘的时候跌超过 15%， 投资人抛售芯片股的权重，那么也就是前段时间的超买状态现在开始在修复，韩国股市在监管当局警示将会对热门钢 钢铁产品采取稳定措施之后，星期二迎来大幅度的重挫，首尔综合指数从9100点的关口急速暴跌，盘中一度跌到熔断，中场收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高达1成，创下3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日本股市呈现单边下形态，是以全天最低位收市。 AI 概念股大幅度回调，凯霞大跌1成5%，软银跌1成，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万点大关，中场报69,788点，跌2,565点，跌3.55%。台湾股市开盘一度站上4万8000点上方，再创新高，随后震荡下行，大部分权重股走低，联发科逆势升1.57%，加权指数收盘47,100点，跌64点，跌幅
1: 1.34%。台积电在星期二创新高之后，尾盘翻黑，最后5分钟爆单卖了8,900多张，收报2,490元新台币，拖累了指数尾盘急杀，中场是在2,490元的收盘价，这是台积电下跌20元。内地股市也跟随外围全线调整，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 3%， 两市成交缩量到3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 4,106点。 下跌1.37%，深成指跌 3.17%， 创业板指数收跌将近 4%。 港股星期二延续探底，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蓝筹股跌多，涨少，科网股全线下跌，腾讯和京东的跌幅超过 4%， 阿里巴巴失守100港元关口，收跌将近 4%， 恒指收盘 23,336 点， 下跌432 点， 跌幅 1.82%， 主板成交 3,343 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 1.96%， 科技股指数跌 3.3%。
0: 美联储在加息的这种预期之下，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二回到了101的上方，而日元曾经跌进了161.74，这使得日本跟美国的财长举行了一个线上的会议，讨论日元走弱的一个情况。而对于人民币的汇价呢，在星期二是轻微的下跌的，不过从 G7 国家来说，上个星期的会议一直到这两天都不断发生关注所谓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860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102个基点，报6.7865。G7 国家央行行长拉加德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七大工业国任何关于货币估值的会谈都必须包括中国，并且敦促全球领导人讨论人民币被所谓低估的问题，说这是危及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之一。拉加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国际通胀差异进行调整之后，人民币被低估15%到16%，但他淡化通过新版广场协议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想法，认为现在重复那种做法并不合适。美元汇价升到了101.13，创下去年五月来的高位，日元汇价跌到了161.74。在前一天的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一度贬值到161.93，创下将近39年来的新低。那么在23号这一天，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于22号晚上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并表示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周二表示，他在周一晚间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线上会谈，主要就日元承压、美元走高的金融市场动向以及伊朗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对于外汇走势无法作答，不过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3: ベセント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市場への不足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2: 在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1日元后半区间，一度逼近161.90日元。虽然日本当局自四月末多次入市干预汇市，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但目前日元汇率已跌破干预汇市前水平。外界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可能跌破161.9日元，创下39年新低。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夏季达沃斯论坛23到25号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出席达沃斯论坛，23和24号这两天。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特别致辞，也会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这次有来是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23号这一天，李强总理分别会见来中国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以及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对于中国经济啊，现在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呢，大家就觉得好像中国出口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在内需跟消费方面呢比较弱。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中国可能在 AI 的这个发力方面，并没有完全进入统计的口径，所以还很难看出中国的经济的真实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投行有不同的分析，以及经济学家的看法。高盛认为呢，中国的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有4.5%，原本他们是有4.7%的，因为内地消费动力欠佳，4、5月份的经济数据有所反应，所以把内地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预测由原本的4.7%下调到4.5%。但是国金证券的研究说，在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上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进出口组成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正因为统计口径局限而日益失真，难以准确刻画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也就是像是 AI 资本开支大幅度上升却没有纳入统计口径。关于中国的经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一平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呼吁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振内需。对于产能过剩，他表示根源在于产业决策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
1: 在周二的夏季达沃斯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内需不足依旧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痛点。尤其是五月份的消费数据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迫在眉睫。
2: 不好意思，
3: 要更激进的刺激消费，怎么来更激进？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月这个社零总额是实现了3年半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啊，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3: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些政策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接下来还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2: 以旧换新在短期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就是不太可持续。我觉得可能就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嘛，就是我们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国民收入啊这个占比，居民的占比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 但现在美联储又有这种偏鹰的趋向，会不会给中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2: 美联储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影响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很大呀。
1: 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黄一平认为，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产业决策的问题，需要甄别真技术，避免过度投资。而对于欧盟持续增加对华绿色和高端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黄一平也建议中欧可以合作开发全球南方市场。
2: Maybe 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a little bit like the Marshall Plan, sending some official aid, but maybe also market-based investment. And when I was in Europe, a lot of expert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because Europe also has lots of advantage, technology standard, maybe also investment. If we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s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that would be a way, one of the examples of finding a win-win cooperation.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售整体是疲弱的，但是五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的渗透率将近有63%。中国商务部的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说，随着内地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今年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4%，当中除汽车之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升2.7%，服务零售额上扬5.4%。单季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9%，再创历史新高。6月23号这一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进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么一个项目是商务部有等八个部门的通知，是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和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说，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就以二手车的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另外呢，商务部等9个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等等，还要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至于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会在今年9月份开始交付第一批纳电解决方案，目标是2026年年底实现1吉瓦时的出货量。海外市场会在明年6月份开始交付。这是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上，宁德时代的高管透露这样的一个消息。而《金融时报》报道说，宁德时代将跟英国的 Octopus Energy 合作，建立一个电池更换中心网络，为电动卡车提供服务。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宁德时代今年的产能会超过1000吉瓦时。另外，高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油供应受冲击之后，电动汽车普及速度加快，这可能导致2027年年底全球石油需求减少，可能会多达每一天32万桶。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在印度、越南和中国，两轮和三轮电动车占电动车总销量的大部分，他们替代的燃油量可达到乘用电动车替代量的1/3到1/2。新能源汽车，中国在全球现在是所向披靡的，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量子产业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加快建设用在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强化美国在这个关键技术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两项旨在加速量子研究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只是包括能源部在内的联邦机构与私营部门及学术界合作，在2028年前部署一台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量子计算机。另外一项则要求增强美国政府抵御量子计算机驱动网络攻击的能力，提出到2030年或者2031年前将关键政府计算系统全面迁移至后量子密码学体系的目标。同时，行政令还提出加强国际合作，重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量子产业供应链安全建设。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西奥斯表示，此举旨在防范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遭受外部冲击。相关计划还要求各联邦机构制定未来5年的部署规划，加快推进量子传感器和量子网络等新一代量子技术的应用落地。特朗普在白宫表示，这些行政命令将提升美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与9家量子计算相关企业签署意向书，计划提供约20亿美元的联邦激励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行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进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再开战。民调显示，过半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战争不值得。英国脱欧10周年，重返欧盟呼声高涨。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日以50票对48票通过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1: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而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绝境，一方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那么特朗普指责此举就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了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美国参议院2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而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路透社易普索2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始，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伊朗22号在瑞士举行4方会谈之后，技术谈判是持续推进。本台记者也独家专访了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介绍长期在伊朗经营实业的华商情况。
3: 谭凯表示，在战争期间以及刚刚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恢复通航时，伊朗市场部分的商品供应紧张。对于战前已经储备了原材料和库存的进口企业来说，短期销售和盈利情况反而较好。
4: 比如说我的企业也算里面的一个，我们进口商，因为在战前呢，我们已经储存了不少相应的原材料。那么在战争期间，战争过后刚刚停战，就是4月8号左右，这个海峡都还没有通的时候，伊朗市场的货物的短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像我们这样有不少 原材料或者说库存在伊朗市场还存在不少库存的这样的企业呢，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销售还是这个盈利的水平都还是不错的。
3: 但谭凯指出，对于在伊朗本地从事生产、冶炼和矿产出口的华商来说，战争带来的压力更为直接。由于工厂不能轻易停产，而产品又难以及时出口，企业一边面临库存积压，一边还要继续购买矿石维持生产，资金压力明显加大。
4: 比如说做冶炼呢、做矿产呢、这一类的出口商，他们的影响呢，尤其在伊朗做冶炼这样的这个这些商人，他们对自己的他们的工厂呢是不能停的，停了之后损失会比较大。那么一边生产，他的货物还不能出去，那么造成了不少积压，同时呢还要不停的去购买矿石来保持这种生产的状态，资金是非常吃紧的。
3: 除了物流和生产受阻，收款困难也是不少华商面临的问题。谭凯表示，受战争、汇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在伊朗经营的企业中，应收账款回收不顺的情况较为普遍。
4: 在这边呢，做贸易的这些企业，在伊朗没有收到款，或者说收款不传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当然没有办法呀。遇到这个战争遇到这种突变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企业是非常困难的。
3: 谭凯认为，战争对华商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随着美伊瑞士会谈结束，技术谈判继续进行，华商普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稳定通航，物流能否恢复，以及停火备忘录中的相关安排能否真正落地。他表示，伊朗市场仍有韧性，但未来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关键仍要看协议的执行情况。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格兰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前两轮角逐即将落下帷幕，由于美国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征程充满挑战。

0: 江欣巴黎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4号表示，前一晚在中部战线俘获一名仇军。韩方表示，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一名仇军进行调查。据悉，被俘仇军表明了投诚韩国的意愿。韩联社报道指，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朝鲜军民投奔韩国已经发生4起，其中军人投诚为第二次。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阿里巴巴起诉美国防部，要求移除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美国6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升至52.2。

0: 尊重你的，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强对袭击维和人员行为追责决议后，做出了解释性发言，对决议通过表示欢迎。
2: 孙磊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
3: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并得到有效实施，向国际社会发出维和人员安全不容侵犯、肇事者应被严惩的明确信号。
2: 孙磊表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组建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率先组建全球首支成建制常备维和警队。2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包括1名女性维和警察。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秘书处东道国和其他出兵出警国等密切协作，推动落实这项决议，以实际行动为联合国维和人员筑牢安全防线，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工作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部法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是新时代处理民族事务、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性法律，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法治保证。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这是民族工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
5: 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表示，这是三十。

0: 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并最大限度凝聚了立法共识。
1: 在法律这个体例上，我们专门设计了序言，这也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一个法律。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安排啊，就是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啊，是指7着鲜明，主线突出，既有啊政治高度、历史厚度，也有啊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
0: 针对部分境外媒体有关常务管辖的说法，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相关解读不符合事实和法理精神。
2: 民族团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各族群众的共同心愿与根本福祉。当前境内外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蓄意挑拨民族团结、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会侵蚀民族团结的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民族事务，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同时保障正常国际交流合作。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3: 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了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引发政坛议论。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废除监察院要修改台湾的基本法门槛太高，因此暂时不会是国民党要推动的优先议题。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要在年底台湾地方选举争取连任，近来接连抛出新政策，不仅要在台北市政府引进人工智慧应用，给每个公务员配置 AI 助理，还要推进无人自驾公车计划，最快明年下半年逐步试行载客。
5: 我们是有步骤来实际的让自驾车能够落地，那当然这中间我们也会进行各项的测试，也参考国外最新的技术，我们一定是以确保安全为最优先考量。
4: 蒋万安除了要拼台北市政绩，针对台湾政局也抛出了废除监察院的主张。蒋万安认为，监察委员原本的职责是监督公务员，但现在却沦为民进党政府的打手与筹用工具，监察院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的看法。
6: 他不会是我们现在要去推动的优先的议题，应该这么讲，因为你就变成你要推动修宪嘛。这过去都有主张，这也并不是很新鲜的事情啦。
5: 我认为完全尊重立法院党团的自主性和最终的决定。民众党团已经决定要提出修宪案，国民党团如果也愿意共同提案，要不要废除监察院，就看民进党是不是打假球。
4: 蒋万安呼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自主决定，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但也有国民党立委出面缓颊，表示郑丽文不是反对废除监察院，而是身为党主席，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赢年底的地方选战。废除监察院可以从长计议。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阿里巴巴23号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移除，并指控美方认定缺乏证据，程序不公。
7: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

0: 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 5.2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坦默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标普全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升至 52.2， 高于前值和市场预期的同时，创下五个月新高，显示美国商业活动持续的保持扩张。而从分项来看，在服务业增长依旧疲弱、消费者信心低迷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意外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六月制造业 PMI 初值升至 55.7， 录得2022年五月以来的高位，也高于前值和市场预期。订单需求大幅回暖，成为了本轮扩张的主要动力。工厂新订单创下四年多来最快增速，企业加速生产以响应需求，推动制造业整体活跃度明显提升。与此同时，服务业也是维持扩张态势。六月服务业 PMI 初值录得 51.3， 略高于预期和前值，也显示出了服务业活动环比略有改善，部分受益于世界杯等赛事所带来的消费提振。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商务部日前针对稳外资工作提出三项重点，强调未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为目标，并指稳外资的首要关键就在于存量稳不稳。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攀升，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总数已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而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大关，5年内年均存量增长3.6%。此外，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22年的1.23万亿元，下跌到2023年的1.13万亿元。即2024年的8662.5亿元，但外资的基本盘依然稳固。数据显示，至2025年底，多达8000多家外资企业选择追加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反映大批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跨国企业，正在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稳存量的政策效应正持续显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不认为再次打击伊朗会引发经济大萧条。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将采取必要措施。
1: 特朗普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期间被问到是否会冒着经济大萧条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
2: When I didn't say it would cause a depression, I said it could cause a depression, right? And.Certainly, a lot of bad things could happen. That would be one of the things. I don't think it would, but if it did, but no, 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畅通无阻。他也确认，美伊双方谈到利用解冻的伊朗资金从美国购买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针对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出军队。特朗普表示，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A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A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伊美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各方还同意解冻伊朗资金一事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被解冻资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其购买美国农产品。
4: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瑞士的四方会谈结束后，各方于22日开展技术性会谈。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日表示，技术性会谈确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表示，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也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分两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回应指，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8月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或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卡利巴夫22日在从瑞士返回的航班上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卡利巴夫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并非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立有程序，他表示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朗会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谈论美伊谈判时确认，正在推动一项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的特殊机制安排。他声称，未来解冻的全部资金将用于向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大豆和麦类等农产品。这一表态随即遭到伊朗方面的公开驳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迅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回应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根本没有必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硬性条款。那么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究竟花落谁家？美伊双方在瑞士的技术性谈判门槛上是各执一词，并且发生隔空交火。这场围绕玉米和大豆的口水战背后呢，其实是很细密的政治利益盘算。第一，特朗普的农产品外交本质上是把国际地缘谈判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向核心选民套现的商业工具。对于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迫在眉睫，而前期由于地缘冲突与国际壁垒的反复冲击，美国农业带，也就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正在承受沉重的经济代价。特朗普此时高调宣称要用伊朗的几百亿解冻资金去让美国农民更富。

0: 有核心目的极其功利，就是向国内农民州选民递交一份可以量化的政治成绩单。他试图通过这种经典的特朗普式交易，把对伊政策的阶段性让步强行包装成对美国国内经济的硬通货的红利。第二，特朗普政府深知全面解冻资金在华盛顿政坛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建制派、鹰派都高度警惕这笔巨款会被伊朗用于升级在中东的代理人武装力量，因此美方设计了一套联合审批流向的闭环机制，通过强力宣称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企图在技术上将这笔资产彻底定向去功能化，使其降格为纯粹的民生物资，这既能削弱伊朗的战略二次分配能力，又为特朗普本人买了一份不向这个恐怖主义妥协的国内政治保险，堪称机制化控制与政治免责的精明算计。第三，看伊朗方面，他们谈判者的心态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战略目标与主权防御逻辑。伊朗当局之所以迅速在舆论上划清界限，冷水泼面，是因为对德黑兰政权而言，启动资金是他天然享有的资产权益，绝不能接受在主权层面上被华盛顿进行羞辱性的二次捆绑。那么如果伊朗顺从了特朗普的叙事，公开承认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精准的补贴美国的农民票仓，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反美阵线中都将面临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德黑兰当局的心态极其明确，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基本民生物资，但前提必须是自主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接受美方的单边行政巡抚。这场围绕玉米大豆的罗生门，其核心本质是一场极限的对价拉锯战。特朗普急于用口头支票安抚国内选民，争取民心，而伊朗则死守主权底线，拒绝吞下屈辱性的条款。这笔数百亿资产究竟是变成美国农场主的真金白银，还是成为双方再次掀翻谈判桌的导火线？地缘政治的无情和功利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再次的证明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就是更迭别国政权是为了做生意，不更迭别国政权也是要做生意。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方面22日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2: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果以色列变得不安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像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一样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方已经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正密切监视黎巴嫩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 至于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美国举行。也有美国官员披露，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路透社引述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报道称，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对停火协议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这使得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基本得以维持，迎来了里伊爆发3个月激烈战争以来最长的、最显著的一次平静期。而这一在枪林弹雨中很艰难地挤出来的平静窗口，其背后的利益，与地缘演变绝非出于交战各方的人道主义妥协，而是深深的与当前美伊的比尔根山谈判的博弈架构相关联。我们可以将其解构为3个底层的利益维度。第一，这次停火的实质是美伊在瑞士高级别委员会谈判桌下进行的一场高度定向的冲突解构实验。此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特别提及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专门用于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路透社曝光的这一轮所谓完全停火，正是这个消除小组在幕后运转的直接技术性产物。对于伊朗而言，在60天最终协议路线图的结账期内暂时勒紧黎巴嫩真主党这一核心代理人的缰绳，是换取美方在海外数百亿解冻资金及制裁解除技术谈判上对等推进的必要筹码。真主党随即就在舆论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配合，本质上是以局部战术降温换取什叶派抵抗轴心核心母体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美国全力推动美伊战线的静默，并非致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地缘顽疾，而是特朗普为了在短期内斩获外交政绩，向国内选民交账的功利性的计算。正如特朗普在处理解冻资金时急于捆绑美国农产品，以稳固国内农业州票仓一样，一个暂时熄火的黎巴嫩，能够确保全球能源供应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不让油价飙升引爆美国的国内通胀。同时呢，这也可以为由万斯主导的瑞士技术谈判扫清外部军事干扰，避免沦为鹰派抨击的政治替罪羊。第三，尽管路透社宣称以军几乎完全遵守了停火，但就在22号当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安全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强调以军虽然暂时停火，但绝对不会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而且保留清除真主党设施的自由行动权。这精准地暴露了以色列方面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色列面对来自华盛顿美伊谈判的巨大釜底抽薪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阶段性的战术妥协，以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即时性的公开翻脸。但内塔尼亚胡通过停火不撤军的既成事实，在黎巴嫩南部打入了一枚永久性的血字，这既是对本国右翼基本盘信心危机的对冲，也是在向美伊谈判各方表明，以色列随时拥有单方面掀翻停火桌、终止备忘录执行的技术主权。这3天来，黎巴嫩久违的和平，是一场由美伊以黎多方在各自政治死线的逼迫下勉强达成的功利性的默契。这种平静并不是战火的终结，而是一场更大规模利益对价在技术层面上的落地投影。在缺乏法律硬约束的背景之下，这层脆弱的静默随时可能随着比尔根山技术谈判的任何一次卡壳而被重新密集的弹道轨迹彻底的击碎。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ele!
4: Roya!
5: Ang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Dai am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澳大利亚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比对美关系更加重要，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更跌至历史的新低。
14: 据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三月进行的2026年度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比澳美关系更重要，这是相关民调首次过半数，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8%。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11%，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另外，报告还称只有31%的受访者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创下调查开展以来历史新低。虽然仍然有7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美同盟对本国安全至关重要，但支持率已较去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了7%和10%，创下该民调史上最大跌幅。此外，根据民调，澳大利亚民众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多数受访者表示感到不安全或极度不安全。移民问题方面，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移民数量过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2026年度民意调查，不仅是一组数字统计指标，更是南半球地缘政治板块发生结构性位移的一个信号。51%的澳洲民众首度将对华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而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际信任度则下滑到31%。我们除去西方盟友间经常说的意识形态叙事，用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那么这场民调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底层因果与大国博弈利益对价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核心安全同盟支持率的滑坡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朝野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功利性避险反应。尽管仍然有73%的民众视澳美同盟为安全基石，但是相比较于2024年的高点，已经是有10%的跌幅。这一数据揭示了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内部的政治裂痕。澳大利亚民众和精英阶层正陷入一种深层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壁垒、对传统同盟的敲诈勒索，以及在美伊谈判等中东事务中展现出的只算商业账、不顾盟友死活的现实算计， 让澳大利亚政府深刻意识到美国的防务承诺正在变成一种随时可能被注销的商业合同。那么支持率的反转和流失是澳大利亚对被美国卷入地缘冲突或被美国随时抛弃的双重不安全感的具体反应。第二，对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度过半飙升了8个百分点，绝不是啊，当然并不是出于对东方大国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澳大利亚在通胀高企、经济民生承压背景之下做出的极其现实的地缘经济对冲。那么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平衡战略，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搅动全球供应链，美国不仅无法为澳洲提供替代性的经济红利，反而带来了输入型的通胀风险。反过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庞大的市场购买力是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财政繁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的硬通货。51%的澳洲民意倒灌是选民在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与虚无的安全口号之间做出的功利性的资本选择。第三，澳大利亚民众不安全感的日益加剧，精准地折射出次级盟国在超级大国博弈夹缝中丧失战略自主权的系统性的悲观。那么多数受访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极度不安全，根源就在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深度地捆绑美方地缘战略，比如 AUKUS 核潜艇计划等，这就把自身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然而当华盛顿的指挥棒开始因为国内政治分赃和中期选举而频繁的失焦和转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发现自己不仅沦为地缘博弈的战略前哨，还面临着失去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这种无法掌控自身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无力感，最终在民调中转化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信心危机。而这份民调揭示的核心本质就是大国博弈的无情重压正在迫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民意和政治天平进行痛苦的理性回归。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停战以来，已经有172艘船只通过霍姆海峡。美参议院通过了决议案，限制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开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五轮会谈在华盛顿启动。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斯海峡，有多艘船只已经在过去这两天陆续通过了海峡，而现在国际海事组织在23号也宣布启动了霍尔木斯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要协助滞留在海峡地区有超过1.1万名的海员能够撤离。不过伊朗是否会在未来向通过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与美国存在矛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争取所谓的通行费。
1: 根据船舶航运跟踪网站的追踪数据显示，多艘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至少有17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已跌至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即日起给予豁免伊朗石油制裁60天，伊朗也同意确保60天的谈判停火期内，商船可免费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强调未来将收取服务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22日抵达阿曼，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双方在23日发表声明，同意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国务卿卢比奥23日抵布阿联酋，展开海湾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机场向媒体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航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
2: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we expect it'll be her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body to convince around here in that regard.I think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would agree with us.
1: 美国国务院指出，卢比奥将针对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保船只能够全面且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区域和平与稳定与海湾国家进行讨论。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商船完全开放，但60天后将取决于谈判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料在伊朗是否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现在美伊双方的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伊朗100%都会接受有关安排，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暂无相关计划。有关于美国要解冻伊朗资金如何使用方面的问题，双方同样也是各执一词。
3: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4: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5: When will those,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4: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3: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现在美英双方目前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收费、伊朗的核问题，包括美国要如何解冻伊朗资金用途等议题，说法都出现了明显分歧。后续如何来继续推进谈判？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宇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6: 那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呢，就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不同。那么美国呢，首先就在这个油浓缩核问题上呢，就强调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无限期的进行监督，但是伊朗呢是否认，而且呢伊朗呢说并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双方呢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伊朗呢要求的就是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油浓缩权利，拒绝零油浓缩。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呢是让步了，但是关于核查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接受伊朗不会接受所谓的无限期的核查，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分阶段的核查，就是第一阶段是包括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进行核查的，接下来是否会对那些被军事行动破坏的那些核设施呢进行核查呢？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和让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被解冻资金的使用，目前看来呢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60天内的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但是关于这个被解冻资金的使用呢，伊朗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对伊朗来进行限制或者是监督，要求伊朗要买什么货品，这是丧权辱国的一个主权问题。但是呢，有可能伊朗会接受，就是说进行由卡塔尔和美国进行透明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比如说第一批6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那么这个是可以，但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是伊朗是不会接受限制。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否收费，那么美国是坚决不同意要收费，但是现在看来60天内伊朗是履行承诺，那么就是向海峡开放免费。但接下来伊朗和阿曼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已经表示伊朗和阿曼会共同的管理，那么就关于收费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规则，那么这个可能双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磋商进行让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于黎巴嫩的问题，那么伊朗强调黎巴嫩必须要停火，现在还没有停火，但是呢美国呢说呢这个以色列并不在黎巴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内，可能这个黎巴嫩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协议条款，那么最伊朗就常说呢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执行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就是要看美国执行条款才进入最终的协议谈判，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现在只是进入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数。
0: 再看到的是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是2月份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访问的巴基斯坦，双方就重点讨论到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接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7: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佩泽西奇扬强调西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真诚对话和合作来实现。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双方还表示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运输通道等领域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
8: بر این باوریم که ظرفیت‌های عظیم دو کشور در کنار اراده سیاسی رهبران و حمایت ملت‌ها می‌تواند روابط ایران و پاکستان را به سطحی شایسته جایگاه دو کشور مهم جهان اسلام ارتقا دهد و الگوی موفق از همکاری و همگرایی و برادری در منطقه ارائه کند.
7: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 对于此次访问，巴基斯坦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佩泽西奇扬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后，由6架巴基斯坦军方战机护航。凤卫视郑凯、李木森和同样报道。
0: 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和白宫这点决力没有因此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3号就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要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9: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23号针对国会参议院所通过决议要限制他的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写，他已经将伊朗逼到了绝境，伊朗运作实质性的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搞了一场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的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在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的共和党人倒戈投下了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在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美国参议院是在23号通过了一项要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要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要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之前，要先获得国会方面授权，而决议此前已经先获得众议院的通过。特朗普24号表示，将会调查没有降低燃油价格的石油公司。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现在原油价格正在以惊人速度在下降当中，不过大型的石油公司却没有随之大幅在调降燃油价格，所以换句话来说，美国的消费者反而成为了冤大头。特朗普说，他已经指示了司法部要立即展开调查，燃油价格最好要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降下来。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黎希伦会谈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领土占领，黎巴嫩要恢复全部领土主权谈判的结果。而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国防军23号表示，在黎南部的所谓的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当天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有1人受伤。
1: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5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

0: 两的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指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有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10大新兴技术报告。朝鲜崔贤号驱逐舰正式入列，金正恩出席了典礼。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了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4: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3: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4: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3: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2: 本届的达沃斯论坛参会规模创下新高，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在今天发表讲话，强调了对话筑牢信任、信任催生的协作，呼吁全球携手合作，共促发展。茨温吉表示，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的结缘已经有40多年。在1979年，中国首次参与到了达沃斯年会，双方合作逐步拓展到了大连、天津等多地的平台。而夏季达沃斯早已经成为了全球创新协作的核心平台。茨温吉更指，在当下全球的经济正在面临分化、增长失衡的困境，前沿科技重塑各行各业，全球性的难题没有办法靠单一的主体解决。他高度认可中国的作用，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科创、绿色、基建等成果赋能全球的发展，能够为国际合作带来广阔的机遇。而在美伊停火之后，现在中东局势趋于稳定。在这一次论坛期间，有学者就认为，尽管伊朗局势充满变数，但是中东经贸和物流格局也正在重塑，释放了巨大的商机。多会的与会者也表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5: 美伊新一轮谈判近期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在60天内推进和平协议签署。在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美伊高层实现突破性接触，但双方长期互信不足，叠加两国领导层决策的不确定性，伊朗局势后续走向依然充满变数。 但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正走向正常化。
6: We've witnessed rapprochement and normalization across the reg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between Israel and 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nd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a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as a scaffold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undergo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pefully, out of all of these conflicts, there will be a new,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5: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韧性，加速布局多元化可替代的跨境运输通道与物流体系。有沙特新能源企业代表也表示，地区冲突虽然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将为中东本土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
7: So during the war, the ports that were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all the goods were Saudi ports, and Saudi showed its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an important as.The most important ally, the way we see i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maining be that we're seeing more investments in that infrastructure. We're seeing more companies come now to Saudi even after the war, and a lot from China, obviously, and we're seeing an economic, let's say, boom in terms of energy.Digital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8: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n these investments after?

0: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梯里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外，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新近加入全球灯塔网络的工厂中，一半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焦点带您看到的是朝鲜崔显号新型多用途的驱逐舰陆地典礼，23号是在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了典礼。根据朝鲜的军方消息指，崔显号驱逐舰被编入于西海舰队，要承担防卫和威慑任务。
2: 崔显号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举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朝鲜国防及造船工业干部等人出席典礼。金正恩致辞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正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助力巩固和威慑力。此外，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正在测试的江舰号驱逐舰也将很快列装，未来还将建造10,000吨级的战略舰艇。金正恩还登上崔显号驱逐舰，在舰头和舰尾甲板上慰问驱逐舰官兵，并共同合影。崔显号驱逐舰是朝鲜崔显级驱逐舰1号舰，舰长142米，满载排水量5000吨，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2025年4月首次下水之后，经过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正式服役。活动最后，在金正恩等人目送下，崔显号驱逐舰举行起航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罗斯的占领地区，还有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铁路桥等目标在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军行动已经使得俄罗斯民众对战争越来越有亲身的感受，从而给俄当局带来的压力。而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乌军近期的袭击回应时说，乌方是在试图动摇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0: 题。国台办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在装聋作哑。香港北部都会区拟设立跨境要素流动试点。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的视频在海峡论坛上讲话，在推销农产品。台湾的陆委会却以海峡论坛是一个统战平台为由，要求要进行查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回应时，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自己的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干好事，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行恶。
2: 第18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延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被一纸禁令挡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2: 饶庆麟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麟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
3: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
2: 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麟，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5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3: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2: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近期的台海局势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赖清德频频在接受采访，在宣扬两国论。张涵今天在记者会上也回应说，无论赖清德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而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就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划界

0: 判。张涵就在批评赖英德已经沦为了外部势力在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1: 日本、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谈判划界，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赖清德日前接受采访称，他要呼吁中国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的扩军。
2: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1: 日分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之后，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引发争议。
2: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赖清德近日还再次宣扬两国论，称台湾前途只能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台湾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
2: 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张涵说，赖清德近期频频对外叫嚣台独立场，恰恰暴露的是赖清德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坐实了台独穷途末路。大陆方面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两岸只有回到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够恢复对话协商。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在台湾方面，台湾军方在今天宣布要正式审议修法，要把女性的退役军人也纳入到教招，也就是教育召集的训练当中，声称这是一个适切的做法。另外，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持续在进行当中，在北中南各地都展开了机动部署行动。
3: 云豹八轮甲车在屏东县街道上执行转场任务，引发关注。台湾军方为期5天的立即备战操演，24号进入第3天。海马斯飞弹发射车机动到中部地区战术位置，实施战力保存。而在北部淡水河口，台军运用 M3 机动浮门桥车，在河道与下水点设置阻绝设施，宣称是防范敌方2栖登陆载具深入中枢。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发布照片，声称大陆方面的福建号航空母舰23号航经台湾海峡。
4: 我们对于台海周边的动态都会掌握的。那有关于这个福建号经过台海，那我们当然是充分的掌握，我们会适时公布让大众知道。
3: 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24号赴台湾立法院报告并备询，外界关注女性退役军人是否如外传将纳入教育召集训练。
4: 女性是不用服义务役的。女性会成为后备役，一定是女性本来原来就是自愿役的女性的军官、士官或士兵，她在退伍之后，我们把她纳入后备役，她才有可能接受教召。我想这个应该是实切的一个做法。
3: 顾立雄表示，相关政策还需修法，而相关修法内容正持续审议中。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再来看到，香港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累计引进大约3.3万家港企，而民港近期签署了多份的合作协议，不少的民港商都在说，福建的产业链成本优势突出，结合香港的国际平台，能够助力企业拓展全球的市场。
5: 对于民港两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多位长期扎根福建发展的港商表示，福建拥有完备灵活的产业供应链及成本优势，能够完美的承接香港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真正实现香港所长、福建所产、国家所需。
6: 其实我觉得福建有先天的一啲嘅优势，比广东省大湾区啲稍微好啲嘅就系 人工啦，以及用地啦，同埋呢一個政府嘅支持，輕工業喺福建嚟講個上下游嘅產業鏈係比較足嘅。咁所以其實點解選擇呢度，同埋有一個好好嘅空氣環境，因為呢個環境係都幾重要嘅。
5: 除了醫療產業外，傳統的輕工服飾港企也深度受惠闽港聯動的優勢。
7: 福建的供應鏈就比較係好一個好柔性啊，即係我哋講係即係以前嗰個模式咧，就係咧會提前九個月、十二個月落一張大訂單去生產，好長嘅週期。咁但係而家咁嘅話咧，佢公司會面對好大嘅一個庫存壓力嘅風險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個方式，就個叫做小單快反，即係柔性供應鏈嗰個叫係。咁變咗係先試一個小單，睇睇個反應好唔好，好之後就快速加單。咁就通過咁的話就快速將產品去個市場服務消費者，亦都公司嚟講將個庫存壓力個風險減低。咁就選擇福建呢個原因。
5: 面对产业高质量转型，能源科技等高新企业则聚焦两地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互通。
8: 咁啊，当然咧，呢个福建咧亦都有好大嘅优势，就系有港口啦，有好好嘅人才啦，咁样香港同埋福建咧，喺呢个人才交流方面咧，可以多做啲嘢，可以利用喺香港嘅呢个科研啊。嚟做到呢個能源啊、新能源啊、綠色能源方面嘅各方面嘅創新。
5: 隨着兩地多領域合作協議落地，港研民產的合作模式將會越趨成熟。業界期盼兩地持續深化人才互通、科研對接，用好北部都會區戰略機遇，將香港的國際創科優勢對接福建實體產業基礎，服務粵闽港高質量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凤凰卫视纪思欣、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0: 香港发展局日前向立法会汇报了为了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的专属法令的最新进展，指出就跨境要素流动方面将会设试点。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的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就说，对很多的企业来说，是否选择落户于北都，这个跨境要素流动会是一个重要考量。
9: 发展局局长林海豪指，跨境要素流动方面，第一个要素就是人流，会在核桃园区新专属口岸实行。至于资金流、物资流及数据流，会以附属法律形式提交，也会设立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对此，香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24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是否落户北都是很重要的考虑。
10: 物资流嚟到讲先算啦，例如即系我哋如果我哋能够将内地嘅一啲临床试验嘅资源，例如系讲紧生物样本，佢可以跨境流到河套嘅话咧，咁就对于一啲我哋可以吸引到一啲顶尖嘅医药研究嘅企业咧嚟到落户河套啦。咁所以嗰个用处咧，对于我哋即系吸引一啲顶尖企业嚟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9: 苏慧思表示，正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掘模式可行或进行完善后，就可用附属法律落实安排。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就指，跨境要素流动第一个试点必然是核套，因为核套的园区比较特别。
11: 但是我又看回沙岭这个超算中心投入这么多很关键的设施来的，如果我哋喺呢段時間裏面即係推緊沙嶺嘅時候，依個數據流都未能夠互通喎，咁咪有機會得物無所用啦。咁依啲都係即係我覺得政府係聽咗意見，亦都自己睇到個迫切性嘅。
9: 鳳凰衛視盧思雲香港報道。
0: 好，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英國脫歐公投10周年，民眾呼籲重返歐盟的聲音高漲。日本在增发国债，专家就警告停止撒钱要尊重财政规律。
1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4号发布了领事提醒，特别提醒中国公民要充分了解到有关的风险，要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这是中国使馆在微信公众账号所发文指，有中国公民最近在反映，因为曾经前往到泰国达府等泰缅边境，在入境于泰国时就被移民部门列为是重点的核查对象，甚至还被直接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就提醒中国公民要充分了解到有关的风险，要谨慎前往到达府、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泰国方面近年来持续在加强对泰缅边境地区出入人员的管理，加强防范非法务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网络赌博等跨境违法犯罪。部分的外国公民可能会被列为是重点的关注对象，并且会在入境时会被要求接受额外的审查，所以使馆敦促中国公民赴泰时应要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到一些敏感的地区。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23号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了担忧，反对美方强制盟友要配合对华芯片的管制。他在这一次访美期间，荷兰是正式加入到了美国所主导的所谓硅和平机制，但双方在成熟的制程设备、对华出口方面依旧存有分歧。
16: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尔茨马23日到访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美国国会两党今年4月提出的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施尔茨马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维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施尔茨马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硅和平，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施尔茨马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英国在23号迎来了脱欧公投10周年的纪念日，在脱欧之后的10年里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7国集团当中处于了后列，企业的投资增长疲软，部分的金融业务还外流到了欧洲，这使得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开始在反思，在10年前做出所谓脱欧的决定是否正确。
17: 2016年6月23号，英国以51.9%支持、48.1%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并于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根据英国卫报在2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60%的00后年轻人会投票重新加入欧盟。伦敦等地还举行了多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示威活动。
18: One of the lessons I draw from the Brexit is that we need to address the popular feeling.
17: 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如果英国想要重新加入欧盟，欧盟一定会在经济或者人员出入境方面对英国提出要求。
18: I think the EU's attitude to that is the EU is constitutionally obliged to consider an application to rejoin if we make one, but they will impose conditions on us, whether it's budget payments, freedom of movement. They might say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join the euro.
17: 曾担任英国政府研究所负责脱欧方面工作的高级研究员鲁特提到，如果真的想要重返欧盟，政治因素可能成为英国最大的障碍。
19: Whe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UK is still quite unstable, we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government will be. Labour, Liberals,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Nationalists, the Greens are all committed 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but Reform, the Conservatives, both want a more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17: 尽管重返欧盟的呼声高起，但是英国政府在今年一月份明确表示不会重新加入欧盟，也不会重返欧洲的单一市场或者恢复人员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会继续加强与欧盟在经济贸易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的总额大约是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计划要增发国债来筹集资金。有日本专家就认为，日本的债务状况是十分糟糕，所以当前重建并且严格遵守财政规律非常重要。
20: 日本政府此前通过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重点包括电费、燃气费和汽油补贴，计划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资金。日本专家认为，不应为此筹设补充预算。当前税收增长确实存在，但依赖通胀、股价上涨及日元贬值等变动因素，因此并不能作为长期财源。而日本债务状况相当糟糕，没有余力继续一律撒钱。
21: 債務状況が決して良くはありません。むしろ悪いぐらいです。そうすると、すべての人に一律になんかいろんなものを配りましょうという状況に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ので、日本の中では、一律に何か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ターゲットを絞って、低所得者層とかに、あるいはとても困っている人たちに向けて、支援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仕組みでないと、日本としても成り立たなくなっていく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
20: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政府正处于税收增加、利率支出负担较低的财政红利期，应优先降低债务风险，增加财政余力。当前时期重建财政非常重要。
21: もう一回財政規律をきちんと持っていかないと、将来的には債務残高対 GDP 比が再び発散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その意味では財政規律をどうやって持っていくのか、ここが大変重要になってく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0: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本身就是灾害频繁的国家，一旦发生地震等紧急状况，日本政府若没有足够的财政余力，可能很难推进灾后重建。保留财政余力是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杨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的机翼部分上出现了裂纹。空中客车公司在3号宣布，会对16架的 A380 客机进行检查，其中有15架是由阿联酋航空在运营，有1架是由澳洲航空在运营，有5架飞机需要立即的接受检查，均是由阿联酋航空在运营。空客方面表示，已经确认所有具有相同生产历史的 A380 客机。此外，还会继续和欧洲的航空航天局继续商讨，是否需要对有关客机进行进一步的维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在韩国的京畿道金浦市的一处服装仓库，23号发生的火灾，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你看到是现场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整个仓库内部都在燃起熊熊大火，黑色浓烟不断窜了出来。而金浦消防署就发布了声明指，23号下午的2:45左右，在金浦市的云阳洞有一家服装的仓库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部门是立即出动64辆的消防车，还有165名的消防人员，还有包括6架直升机参与到了灭火工作。声明当中就指有8家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在火灾发生过后的9个小时，现在大火已经被扑灭了。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2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4: 我们能照片
2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1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2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4: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以黎新一轮会谈也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国际海事组织将撤离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员。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10大新兴技术报告。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4日在回答美业谅解备忘录的旅问问题时表示，中方始终是坚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愿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美伊停火备忘录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联合国23日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将会启动撤离行动，协助超过1.1万名滞留于海湾地区的海员离开。不过，伊朗核查问题仍然是协议落实的关键。美伊说法目前说法不一，而联合国也表示并没有介入核查细节。
2: 美伊停火备忘录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联合国23日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将启动一项大规模撤离行动，协助目前仍滞留在海湾地区超过1.1万名海员离开。
3: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who tell us they will be beginning implementing an evacuation plan for more than 11,000 seafarers who remain stranded in the region.The large-scale operation will be carried out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Iran, Oman, and all other coastal state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ritime industry.
2: 联合国方面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安全保证，并对安全通航条件进行了核实。
3: The operation marks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alleviating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thousands of seafarers who've endured months of uncertainty, months of unrestricted movements.And mounting welfare concerns.
2: 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人道撤离只是美伊协议落实的第一步，真正更复杂的仍然是伊朗核问题的核查。现在，美国和伊朗对协议内容说法并不一致。美方称，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新进入相关核设施，但伊朗方面则强调，核查安排仍需要继续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天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未就核问题进行商谈，也未介入到核查细节。后续协议能否落地，仍取决于伊朗核查机制如何恢复。凤凰卫视陈盈倩、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在本台独家采访时强调，21号的谈判不是回到战前框架，而是在地区安全与国家主权基础上重新定义执行条件。他特别提到，米纳布168是对遇难者的缅怀符号，也是伊朗在谈判中的国家底线。
4: 美伊瑞士会谈结束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伊朗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巴赫雷尼。他将21日的比尔根山会谈定义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执行阶段。他称，战争已经改变了谈判的性质，伊朗不再接受当遭受侵略后重新回到只解释核计划的被动位置，而是以抵抗侵略者的

0: 一方坐上谈判桌，并把停火、黎巴嫩、霍尔木兹、制裁和资产问题同步处理。
1: And one big lesson to give everybody that we don't allow them to repeat such an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This time, this was a serious decision of the Iranian people to give a very serious lesson to everybody that Iran will not allow them to attack it again in the future.
0: 巴赫雷尼大使胸前佩戴着一枚写有168的徽章，他说这是为了缅怀米纳卜168名殉难者。他称伊朗进入谈判并非从战争之前的起点出发，而是带着战争留下的代价和记忆而来。
1: The remembrance of the Minab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which were killed in that attack against Minab school, we and our colleagues inGeneva have decided to remember them by putting this pixel on our streets, because that is a responsibility for us to keep their memory in our minds and in the minds of everybody.
0: 他同时表示，21日谈判代表团和专机都以168命名，因为伊朗必须让外界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这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伊朗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那些死难者及其背后社会情绪的延续。
1: We try to show that whom we are representing. So with this one, or with naming the plane, with Minab school, with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trying to say that whom we are representing in our negotiations.
2: 鉴于资金曾被美国冻结，且部分存放在卡塔尔，巴赫雷尼表示，这笔资金必须无条件由伊朗自主分配，绝不接受第三方附加消费限制或监管审批。他称，伊朗已经在谈判进程上展现合作意愿，但在国家核心层面，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此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而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从当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与伊朗22号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之后，技术谈判继续推进。对于在伊华商来说，谈判桌上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安排以及协议执行机制，直接关系到了企业经营能否恢复正常。而本台记者独家专访了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介绍长期在伊朗经营实业的华商情况。
4: 他还表示，在战争期间以及刚刚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恢复通航时，伊朗市场部分的商品供应紧张。对于战前已经储备了原材料和库存的进口企业来说，短期销售和盈利情况反而较好。
5: 比如说我的企业也算里面的一个，我们进口商，因为在战前呢，我们已经储存了不少相应的原材料。那么在战争期间，战争过后刚刚停战，就是4月8号左右，这个海峡都还没有通的时候，伊朗市场的货物的短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像我们这样有不少原材料或者说库存在伊朗市场还存在不少库存的这样的企业呢，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销售还是这个盈利的水平都还是不错的。
4: 但谭凯指出，对于在伊朗本地从事生产、冶炼和矿产出口的华商来说，战争带来的压力更为直接。由于工厂不能轻易停产，而产品又难以及时出口，企业一边面临库存积压，一边还要继续购买矿石维持生产，资金压力明显加大。
5: 比如说做冶炼呢、做矿产呢、这一类的出口商，他们的影响呢，尤其在伊朗做冶炼这样的这个这些商人，他们对自己的他们的工厂呢是不能停的，停了之后损失会比较大。那么一边生产，他的货物还不能出去，那 那么造成了不少积压，同时呢还要不停地去购买矿石来保持这种生产的状态，资金是非常吃紧的。
4: 除了物流和生产受阻，收款困难也是不少华商面临的问题。谭凯表示，受战争、汇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在伊朗经营的企业中，应收账款回收不顺的情况较为普遍。
5: 那在这边呢，做贸易的这些企业在伊朗没有收到款，或者说收款不全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当然没有办法呀。遇到这个战争啊，遇到这种突变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企业是非常困难的。
4: 谭凯认为，战争对华商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随着美伊瑞士会谈结束，技术谈判继续进行，华商普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稳定通航，物流能否恢复，以及停火备忘录中的相关安排能否真正落地。他表示，伊朗市场仍有韧性，但未来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关键仍要看协议的执行情况。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格兰报道。
3: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黎新一轮的会谈也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23号表示，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有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6: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第五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谈判开始前不久，以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只当时有推土机正进行道路清理工作，以军士兵随后突然开枪射击一旁的民众。黎真主党称以军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美方补充称，目前正在审查有关机制的结构和运作安排。奥恩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强调，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黎近日达成停火协议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踏上返乡之路，黎巴嫩南部城市鲁麦拉和西顿的公路大排长龙。据黎巴嫩社会事务部此前统计，有约78万名流离失所者在官方系统登记，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以色列当局的蓄意阻挠下，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多个援助项目停止运营，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餐食供应减半，有数十万人缺乏热餐供应。
7: 由于以色列当局蓄意减少粮食援助，并严格限制燃料、液化天然气以及医疗用品的进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正急剧恶化。
8: تأويب لا من حر الشتاء ولا من حر الصيف ولا من برد الشتاء.

0: 在以色列当局的命令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暂停了与土耳其人道救援基金会等多个慈善组织的合作，直接影响了超过 16.6 万名每天依赖热餐和面包等食物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 5.5 万名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幼儿。
1: انقطع عنها تماما التوريد من مؤسسة WFP وكانت معتمدة بشكل كلي على منظمة دولية مثل WHP حيث كانت تمدها بمشروعين مهمات.
0: 此外，由于资金短缺，食物和燃料价格上涨，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向加沙民众提供的每日餐食数量由此前的100万份减半至50万份，数十万个家庭受到影响。
2: In Gaza.These decisions are not simply a matter of reducing services. Their impact on the ground is far more devastating, leaving children facing hunger at night, mothers struggle to find water, and entire families struggle due to displacement, hunger, and thirst.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新加坡防长称中东局势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未消失。特朗普表示将调查没有降低燃油价格的石油公司。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了。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发布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将万物互联电网、被动辐射冷却材料、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列为是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9: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梯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外，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新近加入全球灯塔网络的工厂中，一半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美伊停火之后，中东局势趋于稳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有学者认为，尽管伊朗局势仍充满变数，但中东经

0: 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施尔斯马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为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施尔茨马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归和平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 施尔茨马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率先在港引入机器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
2: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呼吸，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
2: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李，请送殡仪师。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不断。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抢先宣布，台湾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营运许可函之后，便可正式通车，引发蓝营一阵批评，认为苏巧慧抢功劳，收割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政绩。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强化声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 24号与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一同行销农产品，履历联手，跨县市合作打选战。
7: 台湾的每个区域都重要，都有特色，都应该被看见。台南和这个新北的联手，上个礼拜是高雄和新北的联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强强联手。
6: 苏巧慧从原先的民调落后，到后来居上，除了规划跨区域合作，也抢先宣布捷运三莺线。
8: 台湾交通部已核发营运许可，之后便可正式通车。消息一出，蓝营痛批苏巧慧抢功劳的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因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政府长达10年的集体心血，却遭苏巧慧政治收割。
9: 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那这个我的对手。 说实在，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这次不提何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6: 新北选情升温，参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加上选情焦灼，也让选民情绪日益激烈。 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

0: 文，写下要杀害李四川的偏激字眼。国民党市议员24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到发，要求检方遏制仇恨言论，务必透过司法手段让放话者付出应有代价，维护参选者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也是台湾消息，随着进入雨季，东部的花莲又出现了一处堰塞湖，专家推估未来19天内恐怕会蓄满溢流。为了避免当年马太安溪堰塞湖跪堤的情况再次发生，当地的政府已经开始规划要提前撤离下游居民。
2: 空拍机拍下了位在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一处堰塞湖，专家初步研判可能是近期降雨不断造成山壁崩塌阻塞河道形成。目前蓄水量落在37万立方公尺左右，以目前溪水入流量计算，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后就会蓄满溢流。消息传出，吓坏下游居民。
3: 会怕，真的很怕。
4: 对，有可能应该是像旺富一样，全部都没有这样。
2: 说到堰塞湖溢流溃堤，花莲民众就会想起2025年9月发生的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事件。当时花莲光复乡几乎被大水淹没，许多人来不及逃跑，溺毙在黄沙泥水中，上千户的住宅等建物被淤土覆盖。为预防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防灾相关机制，估算影响范围，清查下游周边户数，随时准备进行疏散。
5: 如果以它的警戒区范围内来看的话，大约应该是30户左右了。但是实际上的户数还是要等到那个防灾中心把那个户籍系统套汇进去。
2: 除了疏散下游居民，台湾林保署表示会随时警戒堰塞湖水流状况，做好预警工作。另外，水利署也在万里溪上游加固堤防，要把伤害降到最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是福建最大外资来源地，累计引进约3.3万家港企。民港近期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有不少在民港商就称福建产业链成本优势突出，结合香港国际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6: 对于民港两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多位长期扎根福建发展的港商表示，福建拥有完备灵活的产业供应链及成本优势，能够完美的承接香港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真正实现香港所长、福建所产、国家所需。
7: 其实我觉得福建有先天的一些的优势，比广东省大湾区的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人工以及用地同埋呢一個政府嘅支持，輕工業喺福建嚟講個上下游嘅產業鏈係比較足嘅，咁所以其實點解選擇呢度，同埋有一個好好嘅空氣環境，因為呢個環境係都幾重要嘅。
6: 除了醫療產業外，傳統的輕工服飾港企也深度受惠民港聯動的優勢。
8: 福建嘅供應鏈咧就比較係好一個好柔性啊。即係我哋講係即係以前嗰個模式咧，就係咧會提前9個月、12個月落一張大訂單去生產好長嘅週期。咁但係而家咁嘅話咧，佢公司會面對好大嘅一個庫存壓力嘅風險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個方式，就個叫做小單快反，即係柔性供應鏈咯，各位叫係。咁變咗係先試一個小單，睇個反應好唔好，好之後就快速加單。咁通過咁的話就快速將產品去個市場服務消費者，亦都公司嚟講將個庫存壓力個風險減低，咁就選擇福建呢個原因。
6: 面對產業高質量轉型，能源科技等高新企業則聚焦兩地人才和科研的資源互通。
9: 咁啊，當然咧，呢個福建咧亦都有好大嘅優勢，就係有港口啦，有好好嘅人才啦，咁樣香港同埋福建咧喺呢個人才交流方面咧可以多做啲嘢。我哋利用喺香港嘅呢個科研啊，嚟做到呢個能源啊、新能源啊、綠色能源方面嘅各方面嘅創新。
6: 隨着兩地多領域合作協議落地，港研民產的合作模式將會越趨成熟。業界期盼兩地持續深化人才互通、科研對接，用好北部都會區戰略機遇，將香港的國際創科優勢對接福建實體產業基礎，服務粵民港高質量發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纪思欣、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1: 香港大学医学院率先。

0: 在港引进机器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不仅有助于提升手术的精准度，还可以缩短手术轮候时间。
1: 传统显微外科手术，医生往往需要在高倍数显微镜下对微细至0.1毫米的组织进行精细操作，长时间可能因为姿势不良而容易劳损。香港大学医学院率先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应用于接驳血管、淋巴水肿手术及神经吻合术方面。研究团队表示，机械臂配合专用微型器械，可延伸操作范围，减少医生姿势不良情况。
2: 做手术的医生呢，個頸啊，甚至乎成個身咧，都會企喺一啲好奇怪、好不良嘅姿勢嘅情況嘅。如果我哋長時間用顯微鏡去做呢個顯微手術咧，其實隨住年紀咧，會出現好多退化嘅問題，包括個肩頸啦，包括個眼睛啦，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呢個機械人手術，可以比較舒適坐喺一張凳，用個 3D 眼鏡啊，用個大電視去睇咧，咁相信會有改善嘅。
1: 而显微外科手术的另一大挑战是手抖。机械臂辅助具备颤动滤除、动作缩放等功能，能够较稳定地在狭窄空间做手术。
2: 接驳血管好紧要嘅就系要好定啦，吓，因为你个针你要好清楚，要摆喺边度，唔可以即系乱勾到唔应该勾到嘅嘢啦。
3: 先其中一幅相咧，系将啲血管系放大咗嘅，咁佢可以因为冇呢个手震嘅情況咧，佢可以一針一針咧，可以好穩定咁樣去駁落嗰個血管嗰度，咁所以咧對嗰個醫生嘅壓力咧，亦都相對咧係減低咗。
1: 院方表示，目前已完成48宗手術，數據顯示術後所有病人的血管吻合口保持暢通，且沒有出現併發症。又透露，目前已培訓4名醫生，所有手術均在瑪麗醫院進行。鳳凰衛視賴嘉怡、徐普秋香港報導。
0: 中小企业是 APEC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创新与就业的核心议题，而深圳市市长秦伟忠今天举办的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上就表示，本地将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加深与亚太经济体的交流合作。
4: 在 APEC 经济体市场中，超过90%为中小企业，并贡献60%以上就业。他们的发展直接关联亚太供应链稳定及普惠增长。作为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都位居内地首位的深圳，市长秦伟忠在24号发出投资邀请，并提出与亚太经济体展开多项重点领域的交流合作。
5: 接下来，深圳将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4: 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累计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工信部方面表示，将会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为亚太发展注入动力。
6: 要鼓励工商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中小企业更加便利地对接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4: 有印尼工商界人士就说，期望通过技术引进与合资经营来深化印中经济伙伴关系。
7: What I see i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echnology.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bring to Indonesia, because as we know, Indonesia have a large labor workforce. But if we see now in China, they're using more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That is where we have to learn and to develop. And hopefully with this forum here, and then also the collaboration and the office, industrial asset office we have in Shenzhen, would be able to accelerate to have maybe join operation or join venture with Shenzhen company and open Indonesia.
4: 在 APEC 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小企业、旅游、林业、财政等领域的高级别部长会议将会在下半年陆续展开。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此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12: 6月22日至23日，王毅主任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同莫迪总理进行友好交流，同多国代表团团长举行双边会见。王毅主任表示，此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是支持维护多边主义，发出的共同声音是金砖和全球南方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互助。确定的明确方向是进一步用好金砖安代会这一机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协调，不断丰富大金砖合作内涵。
0: 针对有报道称2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两人是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
12: 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针对有泰国媒体报道部分二战受害国不愿正视甚至弱化慰安妇历史，并且日方不断阻挠多国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各受害国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
12: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 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

0: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上午9点左右，米克拉在位于台湾岛的俄銮鼻东偏南方向大约3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则为台风级。卫星图像显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和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同框，但是分析认为这两个台风距离较远，基本上是不会互相影响。其中台风米克拉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的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向琉球群岛靠近，并且逐渐的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的南部沿海。25号强度将会逐渐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而未来的强度也将会持续的减弱。近期降雨天气持续的影响内地多地，包括了贵州、湖南、新疆等地都出现有人员受困的险情，当地消防救援部门闻讯出动营救受困人员。
2: 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近日遭遇暴雨袭击，23日凌晨锦屏县三江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涉水进入各户逐一排查搜救，最终成功营救并疏散群众30余人。同日上午，受强降雨影响，台江县南宫镇出现道路积水，镇养老服务中心部分老人被困，救援人员分组进入养老服务中心，利用皮划艇将被困老人转移至安置点。23日下午，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受近期降雨影响，两块山石从高处滚落，直接击中下方民居。经检查，一户民居屋顶受损严重，另一户民居后侧被落石击中，两户均因提前转移，没有人员伤亡。当地在同日晚些时候调运大型吊车与破石机械对受损民居进行处置，后续灾情核查等工作正有序推进。受降雨影响，新疆和田玉龙喀什河水位持续上涨。23日下午，当地一名男子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时，车辆突发故障，加上河水快速上涨，男子被困河道中央。当地消防部门在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向被困人员抛投绳索和防护装备，最终将其转移上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美加墨世界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足球热潮，上海本土足球比赛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同步举办，让上海民众不仅是可以线上看世界杯，也可以线下过一把球瘾。
3: 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道，是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赛期内预计举办超过600场比赛，赛事采用8人制赛制，上下半场各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兼具竞争性与平衡性，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为上海民众打造一场全民健身的足球狂欢。
4: 其实8人制是一个局部。它其实是11人制的预演，特别适合我们青少年，特别是业余足球的开展，它场地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属于比较综合性平衡性比较强。
5: 中国足球不仅是专业化职业性，更多的是还是要更多的人先是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再参与足球，从这个家长去带领孩子，从我们职业队员去带领更多的这个小朋友来加入到足球这样一个团队中。
6: 大人能够去参加这样的这种比赛活动，那么肯定小孩小朋友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去看，肯定是这种兴趣会这种慢慢培养起来。
3: 作为本地群众性草根足球比赛，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年龄需在18至55岁之间，每队可有一名外籍球员参与，以足球促交流。
7: 希望他们也爱上上海，爱上通过足球爱上上海，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能促进相互间的这种交流。希望把我们上海的好的这个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的方面，能够去宣传。
3: 另外，上海东商圈推出街超票根优惠活动，观众凭门票可在对应商户享受消费折扣，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前两轮角逐即将落下帷幕，由于美国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征程可说是充满挑战。对此，有伊朗外交官员就表示，伊朗球员就像这场战争中的战士一样，希望全世界看到伊朗人民的坚韧和努力。
8: 美国参议院首次通过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法案，有伊朗外交官就表示，推动中国伊朗两国在能源、科技、旅游等领域的深层次发展是伊朗政府战后的重要方向。
9: در ماه‌های اخیر رایزنی‌های نزدیکی میان مقامات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دو کشور، وزرای محترم امور خارجه رایزنی‌های نزدیکی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این چارچوب ما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با عادی شدن شرایط شاهد بازگشت بیش از پیش گردشگران چینی به کشورمون باشیم.
8: 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伊朗队的征程也充满挑战。23号，美国宣布放宽对伊朗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可以在26日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9: و متاسفانه ما علی‌رغم شیرینی تلاش فوتبالیستامون در جام جهانی ولی هرگز فراموش نمی کنیم که کودکانی در مدرسه مینا بودند که اونها هم فوتبال را دوست داشتند. پسری در مدرسه مینا بود که آرزو داشت جام جهانی رو ببینه، فوتبال ایران در جام جهانی رو ببینه ولی امروز در بین ما نیست.
8: 据了解，在26号伊朗对阵埃及比赛当中，伊朗驻沪领馆将欢迎在华伊朗人共同观看直播，也在比赛中缅怀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伊朗儿童。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0: 香港演员兼导演周星驰64岁生日当天，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透露新电影正火速进行后期制作，并预告初步定于7月上映。这部由他自编自导的新电影，故事将少林功夫与传统足球融为一体，聚焦女子足球峨眉队奇迹逆袭并夺冠。这部电影除了有迪丽热巴与张艺兴外，更邀请了国家女子足球队前成员张丽娜和李佳悦演出，就连韩国影帝宋康昊也特别出演裁判一角。另外，新女郎林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周星驰在不同电影中的造型，并向他送上生日祝福。今年已经是林允连续第11年准时为恩师庆生，网友们纷纷赞赏林允长情和懂得感恩。香港艺人洪天明与妻子周家卫带同大儿子出席动画电影首映，他们受访时透露了洪金宝的近况，并表示他们一家人经常一起看电影。
11: 到佢哋一睇一到第5集嘅，咁我希望真係大過咗，到佢生個小朋友嘅時候，我做爺爺，我諗都動啊，仲係睇緊呢啲卡通噶啦。
12: 頭先講開爺爺咧，咁啊大哥而家有冇工作啊？
11: 爺爺有冇嘢做？有嘅，佢啲簡單咯。咁我知道佢都喺度籌備劇本嘅嘢咯。咁但係其他嘅嘢都係喺可能啲比較舒服、簡單啲嘅，佢就會接下咯，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咁辛苦咯。
10: 香港歌手张崇德与儿子郑世豪和陈少邦与女儿等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张崇德与郑世豪接受我们访问，郑世豪表示期盼与张崇德一起合作，而张崇德透露目前让儿子以兼职形式担任助手，日后还可能会有父子档合作。
13: 有可能，我觉得拍片好大机会，因为我其实 YouTube channel 我做访问呢，我自己撳機都試過噶嘛，但係佢喺度咧，佢幫我聽埋啲聲有冇問題啊？咁啊，翻去唔使搞咁多後期嘢啦。
14: 都唱歌嘅，係會唔會都有興趣都想同阿崇德一齊合作？
15: 啊，咁啊係啊，我成日都恨噶，其實我由細到大我已經聽你哋兩兄弟唱歌噶啦。冇錯，我知道呢個世界有和音都係因為係聽你哋㗎咋。係啊，咁我就真係知咗，我一直都好想即係你哋繼續不停咁開緊演唱會。如果有一日咧，你哋開演唱會嘅時候可以做到嘉賓咁，我就哇！
1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Армалы, Рая. Latino, Copar Mums.
18: Diversità.
19: Tajamnici.
2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1: Credible.
22: Ihtiram.
23: Lovely.
2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6: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4: Severe debt.
3: Debt.
5: 915 million naira.
6: What?
1: 有人同行。
7: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8: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1: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9: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官员反对美方强制盟友配合对华芯片管制。五角大楼寻求额外800亿美元资金应付伊朗战争。乌克兰无人机骚扰和军物流线，有民用车辆。

0: 被击中。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23号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了担忧，反对美方强制盟友配合对华芯片管制。舍尔茨马本次访美期间，荷兰正式的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硅核评级制，但双方在成熟制程设备对华出口上仍存在分歧。
1: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23日到访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商务部长穆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美国国会两党今年4月提出的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 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舍尔茨马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 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为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舍尔茨马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硅核评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 舍尔茨马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五角大楼正寻求约800亿美元额外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开支，但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
0: 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近期持续攻击俄罗斯占领地区及俄境内目标，扰乱俄罗斯的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表示，乌军行动已经让俄罗斯民众对战争越来越有亲身感受，从而给俄罗斯当局带来压力。
1: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3号发布作战画面，称对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铁路桥发动了袭击。特种作战部队表示，为配合俄占克里米亚地区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的行动，乌军对临近克里米亚拉兹多利诺耶村的这座桥梁发动了2次攻击。在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能源设施铁路桥发动打击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傍晚的讲话中赞扬了乌克兰。

0: 兰军人称，他们对俄罗斯施加的军事压力导致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对当下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产生了质疑。
1: Вже більшість в Росії висуває претензію Путіну, що його війні не видно ні кінця, ні краю, і всі теперішні складнощі для росіян мають їх наближати до думки, що ця їхня війна є, і це не просто каміння з неба, і що їхня вій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кінчитись.
0: 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2: дел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с одной целью – создать для себя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в случае начала или, точнее,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рерванных же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Украины мир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Каких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й? Речь идет. Может идти толь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каких-то сильных позици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ал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ыглядят по-другому.
0: 在同一场政府工作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俄罗斯正在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并修改税收法规，以支持国内燃料市场。诺瓦克还表示，石油公司已推迟了炼油厂的检修工作，并正在动用燃料储备来满足需求。两位业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当局曾考虑对进口燃料提供补贴，旨在控制燃料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军23日继续对亚速海大环线进行无人机袭扰，俄军西极群已经是将燃料和润滑油仓库转移至距离前线至少100至110公里处，并采取禁止非装甲车辆在距离前线25公里范围内活动等措施。
4: 周二，电报频道报道，在霍尔利夫卡距前线约25公里处，一辆油罐车被乌军的中程无人机击中。当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前线约93公里的克列梅尼夫卡的物流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指挥部已将隶属于第50瓦良格无人系统部队旅的斯瓦罗格反无人机分遣队又重新部署在亚速海环线的 H20 的公路线段，以应对乌军中程无人机的封锁行动。同时，俄军的各集群也正在组建新的后勤机动的防空队，配备数十辆的机动车辆和人员，实施对重点车辆编队的护送。但是，乌军的后方大规模的袭扰，俄军指挥机构并没有放松和减弱集结主力对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坚。北线的红利曼，目前乌军控制的城区面积已经缩水到不足40%。周二，在东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继续在城内清剿，乌军大部兵力已沿着 H20 公路向北撤离，但是城中的小股部队仍在抵抗。这些乌军的分队2年都没有轮换，面临着断水、断粮、断弹药的绝境。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内地沪深股市在周三集体回升，三大股指低开高走，深成指早段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午后冲高收涨超过了1%。盘面上来看，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板块也都反弹，不过影视院线、煤炭股则集体下挫。沪指收报在4110点，上涨4点，涨幅0.11%，成交额则是15141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6051点，上涨197点，涨幅1.24%，成交额17701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上涨1.41%。 香港股市则是终止了连续五天的跌势，但是反弹力度微弱。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84点之后，返回落到了平盘下方，并且触及去年6月23号以来的盘中新低。虽然说市况午后改善，但是反弹力度不足，中场仅仅微升作收。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科技股大多反弹，芯片股涨幅强劲，华虹的涨幅超过10%，中芯大涨了近9%，部分的医药股也强势，但是汽车和金融股则是跌多升少，内房股也走弱。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为0.33%，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扩大，也拖累了亚太股市涨跌不一。韩国股市在经过了周二的急跌之后，反弹收涨了超过3%。日本股市早段也呈现出反弹，日经指数短暂重返70000点关口，但是支撑不足，随即震荡下行，一度下跌了超过1300点，但是午后逐步的收窄跌幅。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9174点，下跌613点，跌幅0.88%。台湾股市则全天后维持低位震荡，中场下挫超过1000点，险守46000点关口。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台积电大跌了超过4%，联发科重挫5.5%。加权指数收盘报在了46043点，下跌1057点，跌幅2.24%。高按揭利率一直限制美国楼市的复苏，但很多人越来越难负担升得更快的租金，也形成了楼市困局。
5: 美国截至6月12号一周的30年期住宅按揭贷款利率虽然持平在6.6厘水平，但也意味着过去接近4年按揭利率一直处于6厘上方，怎样波动也没有跌下来多少。中东战事开打更累计上升超过半厘，想要回到疫情时期那几年的2厘多3厘几乎是痴人说梦，要回到疫情前10年的3-4厘或4-5厘也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叠加建材成本大涨的双重冲击下，五月份住宅动工率跌至6年新低，当中占据大部分的独栋住宅动工数量也下降至去年9月以来最低。路透社近期对地产业专家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在联邦储备局不会降息的背景下，高按揭利率将维持一段长时间，到2028年仍然在6厘以上，压抑今明2年的住宅交投，楼价升幅将分别只有1.2%和2%，远低于今年第一季的同类调查，但可负担程度将持续恶劣，接近2/3分析师预计未来一年购买力会进一步恶化。买不起的家庭要租房也越加困难，特别是在大城市，例如在纽约曼哈顿的租金中位数在五月打破最高纪录，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租盘数目进一步大跌1/2，是连续第4个月出现双位数跌幅，住宅空置率也维持在接近半世纪以来最低位，导致租金的升幅过去18年来一直超越家庭收入，形成了楼市和政府的困局。纽约市去年新建了接近19000个单位的住宅，在2020年增加2.24倍，但只占全市不足1%的住宅供应量，要有效降低租金，将需要更大量的供应投入。有智囊组织分析，降低租金仅仅3%，就需要2%的新增供应量，相当于75000个新单位。问题在于，冷却楼市将会导致人们对楼价只会上升的信念被打破，导致楼价过快下跌，损害中产阶层的财富。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需要，将是政客要面对的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央统战部介绍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法实施安排。香港5间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百强。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3: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引发与会各国嘉宾的热烈反响。各方高度肯定中国创新成果，看好中国机遇 2.0， 期待加强同中国的创新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李强总理表示，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经济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李强总理在致辞中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分享了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思考。李强总理表示，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击破浪，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王毅主任表示。
4: 发言人还表示，李强总理提到，对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赋能、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各方应深化联通协作，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的凝聚创新活力，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民族工作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部法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是新时代处理民族事务、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性法律，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这是民族工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
7: 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表示，这是3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并最大限度凝聚了立法共识。
8: 在法律这个体例上，我们专门设计了序言，这也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一个法律。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安排啊，就是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 宣誓型、导向型啊，是指有七个姓名祖先突出，既有啊政治高度、历史厚度，也有啊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
6: 针对部分境外媒体有关常委管辖的说法，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相关解读不符合事实和法理精神。
7: 民族团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各族群众的共同心愿与根本福祉。当前境内外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蓄意挑拨民族团结、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会侵蚀民族团结的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民族事务，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同时保障正常国际交流合作。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4: 香港大学医学院率先在港引进机器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不仅有助于提升手术精准度，还可以缩短手术轮候时间。
9: 传统显微外科手术，医生往往需要在高倍数显微镜下对微细至0.1毫米的组织进行精细操作，长时间可能因为姿势不良而容易劳损。香港大学医学院率先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应用于接驳血管、淋巴水肿手术及神经吻合术方面。研究团队表示，机械臂配合专用微型器械，可延伸操作范围，减少医生姿势不良情况。
10: 做手术的医生呢，個頸啊，甚至乎成個身咧，都會企喺一啲好奇怪、好不良嘅姿勢嘅情況嘅。如果我哋長時間用顯微鏡去做呢個顯微手術咧，其實隨住年紀咧，會出現好多退化嘅問題，包括個肩頸啦，包括個眼睛啦，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呢個機械人手術，可以比較舒適坐喺一張凳，用個 3D 眼鏡啊，用個大電視去睇咧，咁相信會有改善嘅。
9: 而显微外科手术的另一大挑战是手抖，机械臂辅助具备颤动滤除、动作缩放等功能，能够较稳定地在狭窄空间做手术。
10: 接驳血管好紧要嘅就系要好定啦，吓，因为你个针你要好清楚，要摆喺边度，唔可以即系乱勾到唔应该勾到嘅嘢啦。
11: 先其中一幅相咧，系将啲血管系放大咗嘅，咁佢可以因为冇呢个手震的情況，它可以一針一針可以很穩定地去駁落那個血管那裡，所以對那個醫生的壓力也都相對是減低了。
9: 院方表示，目前已完成48宗手術，數據顯示術後所有病人的血管吻合口保持暢通，且沒有出現併發症。又透露，目前已培訓4名醫生，所有手術均在瑪麗醫院進行。鳳凰衛視賴嘉怡、徐普秋香港報導。
4: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香港有5间大学打入百强，其中香港岭南大学首次跻身百强。此次排名当中，香港科技大学排名最高，位列第20，理工大学上升4位，位列第52位。香港岭南大学由去年101至200位跃升至第63位，首次跻身百强。而京大和中大分别是排在第68和91。今年参与排名的共有1646间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排第1，而香港城市大学参与了其中一项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评级，与全球其他7间大学并列第1，成为了香港唯一在此评级中取得榜首的大学。山东临沂的沂蒙华润希望小镇近日竣工，小镇的建设改善了村庄原本的老旧面貌，村上还开始发展文旅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为村民增收。
12: 新铺的柏油路蜿蜒山间，曾经零星散落的农家院落，如今聚集成整齐的乡村别墅，182户村民住进新居。
13: 我宣布，沂蒙华润希望小镇落成。
12: 项目组组长回顾3年前小镇建设之初时感慨，虽然一心为了改善本地村民生活而来，但如何赢得村民们的信任一度成为项目启动的难题。
14: 刚开始便宜啊，就刚开始就觉得，哎呀，哪有这么好事啊，天天掉馅饼，这谁能打到咱们？这来今天打到小屋里，打到咱的屋也不要钱也不污，哎，我说你可别轻看那是便宜的。
15: 可能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吧，他不愿意改变， 但是呢，我们做的是好事，要把好事办好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的耐心和我们的这个行动去这个让他们理解。从一开始的怀疑，到后来支持，到现在非常感恩。
14: 一看真了，放心了。俺搬出来之后，他就给弄好了。那个就是什么电暖，又是煤气灶，又是屋里挂了大白啊！俺一听是人了，真天上掉馅饼了。人化妆间打扫这么好了，人来就看看家，来就看看家。哎，好客山东，哎呦，这好有心里美啊！
12: 除了改善村民住房，华润也希望借助企业资源，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打通销路，为村民增加收入。
15: 我们结合我们华润集团的业务的资源，啊，把他这些好的农产品送到了这个。我们华润万家的超市，
12: 在我身后就是青山环绕的水莲峪村。这里的村民曾经以种植蜜桃、板栗等农作物为生。华润集团将本地特色果品纳入华润万家销售体系之后呢，像我手里这样的蜜桃，仅在去年就为全镇。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良好，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靠创新驱动，并不是靠政府补贴。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它移除在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之外。美国参院通过决议，限制对伊朗的开战权利。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34%。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在大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中国跟世界的合作，还有中国的产品的竞争力以及中国的经济。李强表示，中国跟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说，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并不是靠政府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他也谈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良好，需求潜力持续释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

0: 外开放。
1: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众行致远。
0: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1: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0: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2: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上升的时候，夏季达沃斯论坛提供参与者一个对话的平台。那么这些参与者包括了国际级的企业、新领军者企业、投资机构，还有政府决策单位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交流建言，为当前的世界局势和难题建言献策。那么在达沃斯论坛上面有几个议题也是受到关注，比如说中国贸易顺差扩大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如何再平衡。参与论坛的嘉宾也谈到了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呈现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强于内需的态势，出口一直被视作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中国贸易顺差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中国应不应该对持续的出口强劲表现感到乐观？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已经不断地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中国是希望加大进口的，并且是在做平衡贸易顺差的这个事情。另外呢，达沃斯还有一个议题也是关注到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抵制闭关自守。在论坛上，嘉宾们关注到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机制正在成为各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工具，然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依靠封闭来解决问题，说关税没有减少贸易逆差，反而推高成本，出口管制甚至可能刺激对方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题报道谈到了西方可以如何偷师中国，同时又能够保持自我。文章谈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鲍恩跟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凯恩斯刚刚合著出版了《如何打赢贸易战》一本书，说有必要对中国模式进行一次现实的检验，比如说北京推动的产业政策，西方如何来学习，如何来运用，包括西方国家可能要运用一些战略储备。那么在补贴问题方面，那么西方国家也应该要适时的运用，当然当中像是出口管制，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西方国家当中既要学习又要克制，又要去学着如何能够真正的促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欧经贸关系紧张关系升温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在下个星期二29号到访欧洲，跟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会晤。稍早之前，欧盟领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讨论了对中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减少欧洲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方表示愿意跟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再来看一下，在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李强谈到了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仍然保持蓬勃向好的态势，当中有四大特点，包括了稳、新、 活融，也谈到了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竞相涌现。他特别举例说，中国的 AI 领域方面，大模型的资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达到了百万亿个。
1: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我看了一下五月底中国大模型的资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具身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2: 李强特别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说中国的创新背后艰辛的付出跟长期的坚守，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他特别说，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我们深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复制得来，必须脚踏实地克难攻关。第二，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他说，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时候创新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不是实验室的发明，而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他说，如何实现科技和产业更好融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中国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路径，包括了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这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是某些人猜测的靠政府补贴说中国也补不起。第三，他谈到中国的创新是后植生态培育育出来的，比如说每年培养了理工农医类大学毕业生大约700万人，而中国在着力提升体系化的创新能力方面，也构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等等。他也谈到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当中致辞，也谈到了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资源量的调用量的大幅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广泛和深度都在增加。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 AI 模型企业最新的发展情况。比如说豆包推出了一个付费版，它的专业版是订阅制，最低的套餐连续包月，价格68块钱。如果在另外一档，就是每个月200元，还有500元一个月的高级版，一年最高600元。一般的免费版日常功能不受影响，也就是还保有免费版的。他们这个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智能体的模型，豆包2.1，以编程、智能体跟视觉语言模型作为三大优化方向。火山引擎说呢，豆包2.1的多项评测表现优于 Anthropic 的旗舰大模型 Claude Opus 4.6。但豆包的收费是引起了关注的，但豆包的收费水平到底跟其他的像美国的这个GPT 比较起来，到底贵不贵呢？有这个数字比较起来，大概就是相对于美国的 AI 模型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字节跳动的首席执行官梁汝波在火山引擎原动力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过去几年他们一直在聚焦，也就是收缩业务的宽度，把精力重点聚焦到人工智能。那么在 AI 内聚到提升模型能力方面，火山 MaaS 的这个业务呢，正在变成字节跳动的基础业务。公司对大模型的投入将长期且坚定。豆包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产品。那么外电也引述消息是说，字节跳动正在跟银行进行初步洽谈，计划借款大约200亿美元，相当于1560亿港元。这可能会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一笔境外贷款。正值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的时候，那么消息人士说，这笔借款可能申请的期限是3年。又或者可能延长到5年。至于另外一家公司阿里巴巴，他们的千问大模型正式发布第一个原生语言世界模型千问 Agent World， 可以在七大领域当中模拟智能体的交互环境。而还有一家是腾讯，有报道说，作为腾讯推动人工智能的战略之举，微信 Agent 终于越来越清晰了。多家内地媒体实测报道，名为小微的微信 AI 助理已经低调登场，正在进行小范围的内测，除了搜索、消息、通话等基本功能，小微支持叫外卖、打车等线上交易，并能够完成多个连续任务。他们的自建小工具功能更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区别其他 AI 助手的特色。券商富瑞就指出，腾讯在 Agent to Agent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预期呢，小微在今年第四季度会正式推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 AI 大模型企业有不同的进展。一方面就是在相关的 AI 智能体有更多的进展或者更好的功能的同时，他们也在向市场有更多的融资。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半导体的国产化进一步取得的进展，当中一个依据是日本的五大企业卖给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销售下降。日经新闻说，到2025财年，也就是到今年的三月，日本五大半导体设备企业的合计对中国销售额下降10%，第一次低于上个财年。另外，欧美企业的对中国销售也陷入了停滞。他们看法是，中国正在通过政策主导的扶持政策，从日本等外国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这五家包括了 Tokyo Electron， 还有爱德万测试、Screen 控股、迪斯科，还有 Kokusei Electric 五家日本企业的2025财年对中国的销售合计1.47万亿日元，比上一个财年下降12%。而从主要从事前工序，也就是在硅晶圆上形成电路业务的企业，看起来销售额的下降是尤为明显的。他们说，从使用设备和材料建立半导体工厂的制造商看起来，中国企业在车载半导体、吊压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的扩大。中国科技企业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他们撤销所谓对他们军工企业的认定。在23号这一天，阿里巴巴的起诉要求美国国防部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将他们的移除，并指控美方的认定是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3: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二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 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打仗不只是要有钱，还要有子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库存大量的消耗，现在它会见军火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6月24号这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见军火商，商讨如何提高弹药产量，来应对因为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弹药库存的问题。另外还要有钱，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额外大约是8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付对伊朗军事的行动相关开支，并且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但是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文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之前众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在前一天呢，参议院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当中有四个共和党议员倒戈，在美国参议院是以50-48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也给特朗普很没面子。
2: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国会的相关决议对特朗普来说没有约束力，只是个象征性的，也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但是要看看民意，如果说特朗普不理国会，那要听听民意的情况。因为根据路透社易普所23号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起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跌到了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3: 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时，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股市最近剧烈波动，干扰因素是来自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加上对于 AI 企业巨额的投资回报率的担忧。那么在星期二的亚太股市、韩国股市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是反弹了。至于在美国的股市，星期二是三大指数都下跌。在亚太股市方面，星期二的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上涨，三星电子的涨幅更高达了10%。因为有报道说，三星电子可能会宣布90万亿韩元股票回购计划。马上来看一下股市的指数，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的大跌之后呢，星期三大幅度反弹3.26%，还是散户支撑，散户进场趁低吸纳，有助大盘收复昨天超过1/3的跌幅。日本股市下跌0.88%，美联储加息阴霾和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了大盘，曾经下挫超过1300点。台湾股市下跌2.24%，失守47000点关口。内地沪深股市星期三集体回升，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上证综指收盘4110点，上涨4点，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41%，两市成交3.28万亿元。港股中指连续5天的跌势，但反弹力度微弱，恒指收盘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0.33%。国企指数升0.07%，科技股指数升1.81%，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人民币的在岸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87个基点，报6.8056。在岸价在下跌的同时，离岸价也是下跌在6.80跟6.81。美元汇价升到了101.69。在日元方面呢，继续续下跌，跌到了161.6，也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财长通话线上通话之后呢，日元的贬值还是在161以下的水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区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来关注国际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这个月30号恢复。而此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而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了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要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会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会很快确定。而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了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检查将会展开，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就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现在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暂时没有相关计划。而双方后续会如何推进谈判，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目前看来呢，美国和伊朗最大的分歧呢，就是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不同。那么美国呢，首先就在这个铀浓缩核问题上呢，就强调了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无限期的进行监督，但是伊朗呢是否认，而且呢伊朗呢说并没有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双方的一个根本的分歧点呢，就是伊朗呢要求的就是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铀浓缩权利，拒绝零铀浓缩。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呢是让步了，但是关于核查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接受伊朗不会接受所谓的无限期的核查，但我觉得可能会接受分阶段的核查，就是第一阶段是包括布什尔核电站本来就是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下进行核查的，接下来是否会对那些被军事行动破坏的那些核设施呢进行核查呢？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和让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被解冻资金的使用，目前看来呢是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60天内的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但是关于这个被解冻资金的使用呢，伊朗是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对伊朗来进行限制或者是监督，要求伊朗要买什么货品，这是丧权辱国的一个主权问题。但是呢，有可能伊朗会接受，就是说进行由卡塔尔和美国进行透明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比如说第一批6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那么这个是可以，但第二批、第三批可能是伊朗是不会接受限制。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否收费，那么美国是坚决不同意要收费，但是现在看来60天内伊朗是履行承诺，那么就是向海峡开放免费。但接下来伊朗和阿曼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已经表示伊朗和阿曼会共同的管理，那么就关于收费问题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规则，那么这个可能双方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磋商进行让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 关于黎巴嫩问题，那么伊朗强调黎巴嫩必须要停火，现在还没有停火。但是呢，美国呢说呢，这个以色列并不在黎巴这个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内，可能这个黎巴嫩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终协议条款，那么伊朗就常说呢，现在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执行，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就是要看美国执行条款才进入最终的协议谈判，可能双方还要进行一些磋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现在只是进入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数。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由于特朗普行事风格难料，伊朗谈判团队曾经在瑞士谈判期间咨询心理学家，寻找应对策略，同时也研读过特朗普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报道称，特朗普和记者施瓦茨合著的《交易的艺术》一书，记载了他个人的谈判策略，当中建议谈判者提出极端且难以预测的要求，以制造焦虑，迫使对手做出让步。而特朗普在瑞士谈判期间曾经发文威胁伊朗，此举在伊朗代表团内部也引起了混乱。一方试图评估特朗普的公开言论是美方的谈判立场，还是一种施压策略。据报，有伊朗官员咨询了心理学家，以帮助解读特朗普的行为。不过，也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谈判团队当中并没有心理学家，而且一方并不倾向于从心理层面揣测特朗普的动机或决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自身来保障。而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表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卡利巴夫说，只有中东地区的国家才能决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各国应该加强合作，拒绝外部干涉。他也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卡利巴夫还说，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而成为动荡根源。而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且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对投资者而言变得安全，并且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以色列和黎巴嫩近日在华盛顿进行了新一轮会谈，双方代表表示将会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并且继续为实现地区和平而努力。以色列国内对当前的和平态势能否长久表示怀疑。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了报道。
2: 离南部地区的停火状态，目前同时受美国牵头的两路谈判内容约束。一方面是以黎政府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赋予了以军在利塔尼河南部继续遏制真主党的军事重建；另一方面，美国在与伊朗的备忘录中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离。有以专家认为，黎政府要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主权和军事力量收归国有，应共同参与其中。
3: I don't think it's just Israel's responsibility. I think Leban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s to decide that it's sovereign in its nation. And we can't fight Hezbollah on our own for the Lebanese people. The Lebanese people and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ve to fight with Israel for their country back.
2: 19日，以军和真主党正式停火后，以色列北部社区逐渐回归正常秩序。离以边境不时仍能看到巡逻的以军士兵和暂时停在路边的军用车辆。对于本轮停火能否结束战争，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一次次的停火带来的一次次的失望。
4: המצב של אנחנו חזרנו ממלחמה שלא היינו בבית כמעט שנתיים. חלק מהמשפחה שלי גם כן הגיעו לבתים שהם הרוסים לגמרי והיה לנו תקווה שאנחנו חוזרים לעיר שתצמח ממקום מאוד נמוך ופה אנחנו נפלנו כי הגענו למקום של מלחמה אין סופית
2: 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真主党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敌对意识形态。所谓的永久停火，只是下一场冲突的中场休息罢了。方卫视胡晓宇，以色列北部舍摩纳报道。
0: 韩国军方24号表示，23号晚上在中部战线拘押了一名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的朝鲜士兵。据悉，被拘押士兵表明有意投诚韩国，目前正在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军在非军事区以南展开引导作战。这名朝鲜士兵徒步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江原道铁原郡一带，最终被韩军拘押。据韩联社报道，这名士兵为男性，军衔尚未确认。这是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四宗朝鲜居民或军人投奔韩国事件。去年的7月和10月，也曾经有朝鲜居民及士兵投奔韩国。自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2023年底提出敌对两国论之后，朝方在分界线北侧架设了障碍物，并且进行国界线建设。据悉，这次越界的士兵正是从相关作业地区南下。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特别致辞，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2: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1: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0: 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今天乘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在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

0: 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1: 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旗，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
2: If contracts could be disregarded, market principles ignored, assets taken over, and operators forced out at any time.Who would have the confidence to invest and seek cooperation? China urges Panama again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and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businesse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方面，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视频在海峡论坛讲话，推销农产品。而台湾的陆委会以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为由，要求查处饶庆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险恶。
3: 第18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延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被一纸禁令挡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3: 饶庆麟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麟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
4: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
3: 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麟，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5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4: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3: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0: 台湾军方今天宣布，正在审议修法，将女性退役军人纳入教育召集训练，声称是世切做法。
5: 云豹八轮甲车在屏东县街道上执行转场任务，引发关注。台湾军方为期5天的立即备战操演，24号进入第3天。海马斯飞弹发射车机动到中部地区战术位置，实施战力保存。而在北部淡水河口，台军运用 M3 机动浮门桥车，在河道与下水点设置阻绝设施，宣称是防范敌方2栖登陆载具深入中枢。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发布照片，声称大陆方面的福建号航空母舰23号航经台湾海峡。
6: 我们对于台海周边的动态都

0: 会掌握的。那有关于这个胡建浩经过台海，那我们当然是充分的掌握，我们会适时公布让大众知道。
1: 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24号赴台湾立法院报告并备询，外界关注女性退役军人是否如外传将纳入教育召集训练。
0: 女性是不用服义务役的，女性会成为后备役，一定是女性本来原来就是自愿役的女性的军官、士官或士兵，她在退伍之后，我们把她纳入后备役，她才有可能接受教召。我想这个应该是实切的一个做法。
1: 顾立雄表示，相关政策还需修法，而相关修法内容正持续审议中。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经民联今天举行发布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多项建议，涵盖安居乐业等多个范畴。在安居方面，就建议由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全方位回应市民对于安居的更高期待。
3: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经民联24日举行关于五年规划民生社会愿景目标与指标的建议发布会，就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多项建议，在安居方面，由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全方位回应市民对安居的更高期待。
4: 五年提升自治居所的比例了，就由而家的50.1%提升到55%，十年目標就是60%。咁五年縮短係公屋係綜合輪候嘅時間咧，由而家嘅4.7年咧係縮短到係唔多過4年，十年目標咧就要係少過3.5年。五年推動500幢嘅舊樓嘅重建。
3: 而在乐业方面，就建议推动高质量就业，为市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岗位，让发展成果让全民共享。
5: 咁具体嘅指标咧，就系五年咧就希望能够降低失业率由3.7%，至到唔超过3.5%。十年入边咧，就希望唔会超过3%。五年实现创科研发人员总数由而家嘅47000人咧，就增加到70000人。十年咧就希望能夠開破到10萬人，以配合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一個發展嘅需要。
3: 而在安老方面，就建議從傳統的被動兜底轉向主動應對，將老齡化轉化為發展紅利，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建議五年增加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安老院舍數目由現在的26個增加至50個。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2: 香港警务处东九龙重案组在本月的17号到23号展开反高利贷和电话诈骗执法行动，成功瓦解了一个跨地区的犯罪组织，拘捕29人，检获现金30万港元。
6: 首先，犯罪集团在第一个据点经营非法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他们随机打电话给不同的受害人，俄称是持牌的财务公司，诱使他们借钱。更加惡劣的是，他們會利用借貸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受害人清還款項的同時，針對他們的家人進行電話詐騙，造成2次傷害。
2: 警方進一步指出，犯罪集團連同家庭式洗黑錢集團相互協作，由不同家庭成員操控戶口來處理犯罪所得，並且招攬及操控青少年進行暴力收債活動。警方表示，整個行動總共拘捕17名男子、12名女子，年齡在14到70歲之間，包括多名有三合會背景的骨幹成員、洗黑錢集團成員、法律戶口持有人以及非法收債行動組成員。對此，警方也呼籲青少年不要墮入暑期工陷阱，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念。法国媒体在24号报道，法国发现了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金返回的医生，而法国总理府称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好，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报道。
7: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0: 尊重你的，有卡地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31个国家，25000名官兵，40艘水面舰艇，140多架飞机。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起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1个多月。这次演习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美国组织多国进行大规模演习有怎样的目的意图？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跟很多的盟友关系都非常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环太军演能够释放统一战略威慑信号吗？就在2026环太平洋军演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

0: 成精确打击的信号。东风十七导弹发射画面公开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导弹装备历经了怎样的变化？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将持续至7月31号。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发起的，每2年举行一次的多国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始于1971年，旨在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提升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并整合新技术。今年的环太军演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31个国家参加，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多架飞机，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作为东道主，派出包括航空母舰、2栖攻击舰、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完整打击群，福特号航母领衔。此前非法侵闯中国西沙领海、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也要来凑热闹。演习重点包括海上拦截、反潜作战、弹道导弹防御、2栖登陆及人道救援等科目，目的在于提升多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决心。本次环太军演，美国将指挥体系拆分，由不同盟友分担关键指挥职务。智利、日本担任联合特权部队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而韩国将首次担任联合海军部队司令，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开展作战行动。
0: 今年的环太军演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是31个国家、25000名士兵、40艘海上舰艇、140多架次的飞机。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规模？有哪些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2: 我们都说美国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有一点点战略收缩，尤其是去年年底，发布了最新的他们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要把重心放在西半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美国它不会轻易放弃它全球霸主的地位。那么因此的话呢，无论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基本的同盟体系。欧洲方向不用说了，北约。那么太平洋体系呢，其实要维持这个它的整个同盟体系的话，有一个门脸，就是这个环太军演。可以说美国是用这个环太军演来维持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军事同盟盟主的地位。我正好看了一下，那个今年是2026年，我看了2006年的时候，他的那个环太军演的规模是8个国家啊，那个也就是1万人出头一点。那么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1个国家。刚才小片也说了，已经是史上规模最大了。那么美国这一次把这个规模搞得如此之大，那么除了我们说维持它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话，还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背景，就是在前一阵不久，美国把它的印太总部这个司令部改名了，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叫太平洋总部。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少了一个印啊，是少了印度呢，还是少了印度洋呢？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差异，表明美国它在整个军事部署或针对性方面，它进一步的把它的焦点挪回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是第一个大背景。那既然要挪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动作，不能说简单的我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啊。所以在环太军演因此加大砝码也就可以理解了。第二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美国伊朗这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现在说是第一阶段签字了但是我们说美国在跟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不说焦头烂额吧，反正也是
0: 牵扯精力，
2: 非常非常的狼狈。如果没有美国先前在中东地区打造的那些叫同盟关系也好，或者是那些阿拉伯国家买了那么多的美制武器装备替他抵挡一下的话，那美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大量的攻击之下 别说弹药库存没了，甚至可以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因为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0: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超过一半的，伊朗来袭的导弹无人机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发射防空导弹，
1: 是
0: 替他拦的。所以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美国人想想，未来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打一场比那个规模更大的对手更强的，而且是可以说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你没有一帮小弟替他。 啊，我们讲那个遮风挡雨也好啊，或者说啊，替他前头那个啊挡一波，那个挡一波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这次规模要搞得非常的大，他特别的重视，就是规模越大，他背后就是美国力量越弱。那我一个人能打10个，我何必要招那么多人呢？ 对吧？那些人如果是帮不了我的忙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负担也很大呀。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急剧的下降，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在急剧的下降。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了。按照很多人的评论的话，就是你连一个伊朗都打不过的话啊，都收拾不了的话，你在西太平洋地区，你还能对付得了那个主要战略对手吗？
1: 所以，它本身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它的弹药库存都不够用，那怎么办？那必须得扩大自己的队伍，啊，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一次环太军演规模比以往来的都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再来看演习科目方面呢，将会进行反潜作战、两栖登陆、弹道导弹防御，还有海上拦截啊，这些科目具体有怎样的针对性呢？我们看到这些科目里头，大家伙发现没有，少了几样啊，比如说反海盗，啊，比如说那个海上的通信，啊，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护海上通行的一些啊，那个比如说渔政啊之类的，那些科目啊。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意义象征意义更大，对吧？你想，大家伙儿那个几条军舰放在海上啊，我们搞个编队啊，搞一个航行，看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就容易很多嘛，对吧？那个抓个海盗，搞个那个维护渔政啊，这也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强度，这就是以前环太平洋军演经常出现的演习科目，但这一次我们会发现了，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高强度的对抗，那比如说反潜，比如说防空啊，比如说反导，还有比如说那个海上打击啊等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标准来的。那么环太军演这一次，比如说是放在伊岛链啊、阿岛链啊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他面对的对手毫无疑问要比在中东地区面对的对手要强很多很多。如果说以前环太军演啊，更多的是彰显一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盟主这个地位啊，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啊，那个排个队啊，搞个海上分列式啊，这个看那个彰显一下他的那个颜面，对吧？排上挺大的，但是实际的科目。 内容就并不是特别的扎实，但这一次就不一样，里面全都是干货，全都是硬货。这表明什么？美国当然一方面从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也是吃了苦头，得了点教训啊。如果不扎扎实实的准备的话，那中东地区打不赢，那西太平洋地区更别说了。所以他才把这些演习科目搞得更加硬核。只有搞得更硬核，按我们说的话，那你到时候才能够对付强敌啊。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这次的环太军演呢，美国是把它的指挥体系拆分了，有不同的盟友来承担关键的指挥任务，比如说日本是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那加拿大方面呢是负责这个空中力量的一个调度，韩国是海上的指挥官，还有分析说呢，这次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想要着重的突出韩国的重要性，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啊，所有参演的这些国家。 尤其是这些重点国家的话，感觉都有点加官进爵的感觉，升了官了嘛，对吧？那当然了，那个动力就更强了。我们讲啊，美国要让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啊，不是过来打酱油，对吧？要真的是替他卖命啊，替他出力啊，你怎么样给人点甜头吧？啊，除了给人更多的武器装备啊这方面的支持，那你
1: 给权力，
0: 哎，给你点权力，这个权力说好听了。 说不好听的，其实就是个虚名，对吧？因为真正的战时， 你说你是海上的指挥官，你说你是空中的指挥官，那背后不还是美国吗？如果你违背美国的意志的话，你不还是啊，美国最后说了算，把你说换了就换了吗？但是在这一次环太军演中，哎，你当这个空中的指挥官，你当这个海上的指挥官，大家伙感觉到啊，顿时这个精神头就来了，精神头来了，你就更好的可以捆绑，把它捆绑在美国的这架战车上，在西太，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的整体战略服务。我想这是首先美国之所以给这些国家授予相应的指挥权限的一个原因。
2: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自己的确也是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回到今年的这场大战，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在拦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方面的话，由于美国部分的防空反导的雷达预警体系被伊朗给摧毁了，那最后还是要靠包括沙特、科威特、那个卡塔尔他们各自为战。
2: 嗯，
0: 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他们的各个国家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环太军演，我想他一定是吸取了这方面的那个教训和意义，比如说他那个啊，让日本啊、韩国各自承担相应的那个权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这次环太军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通各个国家的通信指挥联络体系，让所有的参演兵力全部加入到美国的加密的通信指挥网络。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那在这个整体上啊，你负责这块板块，他负责那个板块，然后我美国来进行统筹，以此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力量。这个是他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就是扶持重点对象，就是你刚才说的
2: 韩国，
0: 因为韩国实际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在凸显。我们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韩国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它的现任总统李在明出席了韩国的核潜艇建造的发布仪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潜艇啊，作为你一个韩国这个国家，那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要造核潜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那个核不扩散的这个整体框架下，你要造核潜艇，虽然说不是核武器吧，你只是核动力潜艇，美国不仅允许，而且美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现在要把它很多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建造美国人自己造不过来，放哪？放到韩国去建造。
2: 嗯，
0: 对韩国既是一种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是把韩国跟美国更牢牢的捆绑在一起。还有等等等等，包括芯片啊，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韩国的战略倚重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哦，韩国充当了一个水面作战的总指挥，连日本都是只能给他当副手啊。
2: 嗯，
0: 所以因此美国是在这一次整个的环太军演中，他的角色分配啊，他也叫看人下菜碟，谁更重要，我就赋予你更高的职位。
2: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十七导弹发射画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剑指环太军演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就在2026环太平洋演习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3: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时期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竖，多车齐射。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状态。公开资料显示，东风时期导弹是全球第一款现役可搭载成波体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推测，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比普通巡航导弹快了很多。最关键的是，东风时期导弹还可在大气层内滑翔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时期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反导体系。东风时期导弹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露面立即引发西方舆论关注，并被形容为是中国用来反击美国的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对美日搭建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公开东风时期导弹的发射画面，说明这种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和状态。香港《明报》等媒体称，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公开东风时期等导弹发射画面，按装备迭代逻辑推断，很可能意味着是在为新一代武器登场做铺垫。
2: 东风时期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当初它一亮相呢，就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非常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它究竟有多厉害呢？
4: 刚才你提到那句话，用来反击美国的有力武器啊，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咱们出一款新型装备的话，都是用来对付他的。
2: 嗯，
4: 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一门心思就想对付咱们。看到咱们出一个新的武器，他就心里惧怕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专门用来设计对付我的？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东风系列的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那它都是通用的，它不是说用来对付对付谁，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的。那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用来对付他。那东风时期在2019年咱们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出来，之所以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造型太过独特了。现在我们回头看来，已经好几年了，那种沉波体的弹头形式的话，已经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个你像朝鲜呀，甚至伊朗啊，也有类似这样的沉波体弹头的形式出现。但是那2019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独一份，就是头一份。以前大家伙从来没有想过，哦，弹头嘛，对吧？无论是子弹还是导弹，就是圆锥体，对吧？然后想是沉波体，那么这个沉波体跟圆锥体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高速的滑翔，并且变换弹道进行飞行。所有的反导那个作战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得预测对方的导弹的来袭路线。你不知道它怎么飞，那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哪一点去拦它。而对方啊，那个凌波微步它是非常飘忽不定的，对吧？武侠小说里头《天龙八部》那段。

0: 对的，凌波微步的话，为什么他一走起来别人拦那个抓不住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下一步走到哪儿。反导拦截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他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往高了飞还是往低了飞，这种整波体带来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它不仅仅是速度快、高超音速，而且它是弹道变化莫测。所以这就是当初一方面外形非常的科幻。啊，引起惊艳。另外一方面，他实战能力是到迄今为止所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导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的。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导弹发射车是一字排开的，导弹起竖，多车齐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风时期导弹发射的状态。所以，我分析认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美国拉拢着31个盟友在太平洋秀肌肉之际，我们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哎，这里头实际上它传递来说，包括实战能力，包括我的打击目标，就是。咱们东风时期通过这一次的画面展示的话，里头既有规模吧，对吧？而且我们的那个实战训练水平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多发射车、多弹头的那个齐射，这个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的。那么你就像今年，我们还是拿今年的美国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来说，伊朗啊，它的。那个实际上发射的导弹顶多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没有沉没体，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每天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它头两天打的数量比较多，后头的话，那个基本上每天也就是十几枚，不到20枚的发射数量。即便是那样，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它恨不得战区反导系统一半数量都拦截不住。那么我们仅仅一个型号，啊。这么画面中展开的这一字排开的，你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它怎么拦？那这是第一个展示的实战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强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希望我们的导弹打得越远越好，对吧？最好那个绕地球来个能够飞个两三圈，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款导弹它有特定的作战目的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打一岛链上的那个目标。你搞个2万公里的射程，完全没有必要吧？而且是浪费嘛。有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打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你只需要1500、2000，顶多2500公里左右的射程，
1: 够用了，
0: 足够用了，对不
1: 对
0: 啊？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画面展示东风时期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20号，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就在日本的列岛的西南方向，从那个九州，然后再到琉球群岛。演习的主要科目就是反潜、封锁，还有对海打击。然后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间，日本和美国还展示了他们对海打击的一些那个远程攻击导弹，啊，那个看着挺气势汹汹的，威胁挺大的。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展示了我们这一款东风时期。那么，在这个东风时期的攻击下面，你说在整个一岛链，啊，任何的防空反导拦截或者任何的它一个导弹打击阵地的话，它还有存活的概率吗？
1: 没有
0: 基本
1: 对
0: 上
1: 手。
0: 没有。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这60年间呢，中国的战略导弹是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再到体系不体系的一个质变升级啊。这60年的变化，您怎么看？
0: 我们现在一提老一辈的我们的军事科学贡献的就是两弹一星，两弹一星，原子弹、星、卫星，还有一个弹就是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弹道导弹，那个核武器它就没有投送能力，就没有运载工具，那么你要靠飞机来突防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老一辈那个我们早些年间我们战略武器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已经有当年的第二炮兵，我们转到了那个军种了，战略火箭军了。那么火箭军的打击我们叫核常兼备，不仅我们有那个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我们也有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那个弹道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这个打击能力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各种各样的突防能力、各种各样的导弹形式全部都有。我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在 弹道导弹。

0: 但的突防方面的话，我们既有双锥体的，我们也有沉波体啊，我们有，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高超音速等等的飞行。那么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啊，连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出来都费劲巴拉的，而我们啊不做选择题，所有的啊，比如说水下发射、水面发射、陆地发射、空中发射。 每一个发射平台，我们的突防能力、我们的突防形式还不一样啊，双锥体的、沉波体的，还有高超音速的，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你能拦得住我一个，你能拦得住我多种形式的突防吗？这就是体系的作战力量，
1: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好，非常感谢陈将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乐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黄生子。针对有报道称两名日本人在中国大连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二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更多内容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劳动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另外再来关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作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3: 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1: 论坛在23号发布了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将万物互联电网、被动辐射冷却材料、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列为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4: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梯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外，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的工厂中，一半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停火之后，中东局势趋向稳定。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有学者认为，尽管伊朗局势仍然充满变数，但是中东经贸和物流格局正在重塑，释放了巨大商机。多位与会者也指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5: 美伊新一轮谈判近期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在60天内推进和平协议签署。在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学者分析指出，尽管美伊高层实现突破性接触，但双方长期互信不足，叠加两国领导层决策的不确定性，伊朗局势后续走向依然充满变数。但中东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正走向正常化。
6: We've witnessed a rapprochement and normalization across the reg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between Israel and some of the Gulf states, and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a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as a scaffold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undergo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pefully, out of all of these conflicts, there will be a new,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5: 与此同时，中东各国愈发重视供应链安全韧性，加速布局多元化可替代的跨境运输通道与物流体系。有沙特新能源企业代表也表示，地区冲突虽然给中东各国带来巨大损失，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将为中东本土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
7: So during the war, the ports that were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all the goods were Saudi ports, and Saudi showed its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the most important ally, the way we see it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remaining be that. We're seeing more investments in that infrastructure. We're seeing more companies come now to Saudi, even after the war, and a lot from China, obviously. And we're seeing an economic, let's say, boom in terms of energy.Digital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8: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n these investments after?
7: China is a major partner to Saudi and Saudi companies on multiple sectors, and I think the partnership will just keep on growing.
5: 多位与会者也提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的提升，就指出中国不仅深度参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成为协调地区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大连报道。
1: 中小企业是 APEC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创新与就业的核心议题。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在24号举办的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上表示，本地将会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加深与亚太经济体的交流合作。
9: 在 APEC 经济体市场中，超过90%为中小企业，并贡献60%以上就业。他们的发展直接关联亚太供应链稳定及普惠增长。作为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都位居内地首位的深圳，市长秦伟忠在24号发出投资邀请，并提出与亚太经济体展开多项重点领域的交流合作。
10: 接下来，深圳将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9: 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累计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工信部方面表示，将会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为亚太发展注入动力。
11: 要鼓励工商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中小企业更加便利地对接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9: 有印尼工商界人士就说，期望通过技术引进与合资经营来深化印中经济伙伴关系。
12: What I see i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echnology.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bring to Indonesia, because as we know, Indonesia have a large labor workforce. But if we see now in China, it'sThey're using more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That is where we have to learn and to develop. And hopefully with this forum here, and then also the collaboration and the office, industrial asset office we have in Shenzhen, would be able to accelerate to have maybe join operation or join venture with Shenzhen company and open Indonesia.
9: 在 APEC 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小企业、旅游、林业、财政等领域的高级别部长会议将会在下半年陆续展开。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再批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台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稍后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近期的台海局势出现诸多变化，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频频接受采访，宣扬两国论论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对于日本、菲律宾

0: 有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划界谈判，张涵批评赖清德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1: 日本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谈判划界，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赖清德日前接受采访称，他要呼吁中国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的扩军。
2: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3: 日分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之后，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是表示肯定，引发争议。民进党当局对日菲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0: 赖清德近日还再次宣扬两国论，称台湾前途只能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台湾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
3: 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0: 张涵说，赖清德近期频频对外叫嚣台独立场，恰恰暴露的是赖清德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坐实了台独穷途末路。大陆方面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两岸只有回到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够恢复对话协商。凤凰卫视，侯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视频在海峡论坛讲话，推销农产品，而台湾的陆委会以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为由，要求查处饶庆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干好事，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险恶。
3: 第18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延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被一纸禁令挡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 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3: 饶庆麟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麟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
1: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 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
3: 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麟，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5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1: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 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0: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
1: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

0: 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1: 针对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台湾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24号表示，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是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和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在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另外，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不断。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抢先宣布，台湾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运营许可证，之后便可以正式通车，引发了蓝营一阵批评，认为苏巧慧抢功，收割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政绩。
2: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强化声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4号与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一同行销农产品，履历联手跨县市合作打选战。
3: 台湾的每个区域都重要，都有特色，都应该被看见。台南和这个新北的联手，上个礼拜是高雄和新北的联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强强联手。
2: 苏巧慧从原先的民调落后到后来居上，除了规划跨区域合作，也抢先宣布捷运三莺线。台湾交通部已核发营运许可，之后便可正式通车。消息一出，蓝营痛批苏巧慧抢功劳的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因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政府长达10年的集体心血，却遭苏巧慧政治收割。
4: 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府，那这个我的对手说实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这次不提何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2: 新北选情升温，参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加上选情焦灼，也让选民情绪日益激烈。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下要杀害李四川的偏激字眼。国民党市议员24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到发，要求检方遏制仇恨言论，务必透过司法手段让放话者付出应有代价，维护参选者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随着进入雨季，台湾东部的花莲又出现一处堰塞湖，专家推估未来19天内恐怕会蓄满溢流。为了避免当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的灾情再现，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规划要提前撤离下游居民。
5: 空拍机拍下了位在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一处堰塞湖，专家初步研判可能是近期降雨不断造成山壁崩塌阻塞河道形成，目前蓄水量落在37万立方公尺左右，以目前溪水入流量计算，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后就会蓄满溢流。消息传出吓坏下游居民，
6: 会怕，真的很怕。
7: 对，有可能应该是像光复一样全部都没有这样。
5: 说到堰塞湖溢流溃堤，花莲民众就会想起2025年9月发生的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事件。当时花莲光复乡几乎被大水淹没，许多人来不及逃跑，溺毙在黄沙泥水中，上千户的住宅等建物被淤土覆盖。为预防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防灾相关机制，估算影响范围，清查下游周边户数，随时准备进行疏散。
8: 如果以它的警戒区范围内来看的话，大约应该是30户左右了。但是实际上的户数还是要等到那个防灾中心把那个户籍系统套汇进去。
5: 除了疏散下游居民，台湾林保署表示会随时警戒堰塞湖水流状况，做好预警工作。另外，水利署也在万里溪上游加固堤防，要把伤害降到最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伊问题表示，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印度首都新德里23号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围绕金砖国家反恐和网络安全工作组会议成果进行审议。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深刻重塑网络空间格局，网络安全成为全球关切。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王毅在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表示，金砖国家应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对于网络安全，金砖国家应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要以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务实合作路线图及其进展报告为指引，进一步发挥工作组作用，就未来5年合作作出规划。
3: 金砖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带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对外发出共同的声音，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依托联合国平台发起成立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希望金砖国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一起来推动。
2: 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访问期间，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两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多瓦尔则说，稳定的印中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4: 印度今年第四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其主席国优先事项包括创新驱动增长、永续发展、数位互联互通、能源转型及强化发展中国家韧性。本次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被视为9月金砖领导人峰会的重要前奏。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对于王毅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这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0: 不断丰富大金砖合作内涵。
1: 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2: 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但这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籍，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
3: If contracts could be disregarded.Market principles ignored, assets taken over, and operators forced out at any time, who would have the confidence to invest and seek cooperation? China urges Panama again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and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ese businesse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4号在回答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履约问题时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愿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美国和伊朗22号在瑞士举行4方会谈之后，技术谈判继续推进。对于在伊华商来说，谈判桌上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安排和协议执行机制，直接关系到了企业经营能否恢复正常。本台记者独家专访了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介绍长期在伊朗经营实业的华商的情况。
4: 他还表示，在战争期间以及刚刚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恢复通航时，伊朗市场部分的商品供应紧张。对于战前已经储备了原材料和库存的进口企业来说，短期销售和盈利情况反而较好。
5: 比如说我的企业也算里面的一个，我们进口商，因为在战前呢，我们已经储存了不少相应的原材料。那么在战争期间，战争过后刚刚停战，就是4月8号左右，这个海峡都还没有通的时候，伊朗市场的货物的短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像我们这样有不少原材料或者说库存在伊朗市场还存在不少库存的这样的企业呢，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销售还是这个盈利的水平都还是不错的。
4: 但谭凯指出，对于在伊朗本地从事生产、冶炼和矿产出口的华商来说，战争带来的压力更为直接。由于工厂不能轻易停产，而产品又难以及时出口，企业一边面临库存积压，一边还要继续购买矿石维持生产，资金压力明显加大。
5: 比如说做冶炼呢，做矿产呢，这一类的出口商，他们的影响呢

0: 尤其在伊朗做冶炼这样的这些商人，他们对自己的他们的工厂呢是不能停的，停了之后损失会比较大。那么一边生产，它的货物还不能出去，那么造成了不少积压，同时呢还要不停的去购买矿石来保持这种生产的状态，资金是非常吃紧的。
1: 除了物流和生产受阻，收款困难也是不少华商面临的问题。谭凯表示，受战争、汇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在伊朗经营的企业中，应收账款回收不顺的情况较为普遍。
0: 在这边呢，做贸易的，这些企业在伊朗没有收到款，或者说收款不全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当然没有办法呀。遇到这个战争呐，遇到这种突变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企业是非常困难的。
1: 谭凯认为，战争对华商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随着美伊瑞士会谈结束，技术谈判继续进行，华商普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稳定通航，物流能否恢复，以及停火备忘录中的相关安排能否真正落地。他表示，伊朗市场仍有韧性，但未来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关键仍要看协议的执行情况。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格兰报道。
2: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扯尔茨马在23号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担忧，反对美方强制盟友配合对华芯片管制。扯尔茨马在本次访美期间，荷兰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硅和平机制，但是双方在成熟制程设备对华出口上仍然存在分歧。
3: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23日到访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商务部长穆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美国国会两党今年4月提出的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舍尔茨马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维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舍尔茨马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硅和平，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舍尔茨马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冲突推高燃油成本，正在加速非洲绿色出行方式的普及。一段时间以来，非洲多国通过免税、限制燃油车等政策，推动电动车市场扩容，而中国产业链也深度参与其中。中非在电动出行领域逐渐形成了新的合作格局。
4: 中东冲突推动了非洲绿色交通工具的普及。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摩托出租车的日均汽油成本已从4.2美元上涨至5.1美元，涨幅超过20%。而电动摩托车跑同样的距离只需2.3美元。目前，全非洲约有3000万至4000万辆摩托车，其中98%至99%仍然是燃油车型。眼下这些存量燃油摩托车正加速转向电动化，电动摩托车的市场空间急剧扩大，特别是在肯尼亚等高度依赖燃料进口的国家。肯尼亚电动交通协会称，当地电动摩托车销量正呈现爆发式增长，过去3个月销量飙升约40%。与此同时，非洲电动车的普及也在加速。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增至2025年的2.5万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非洲多国厂商采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生产电动摩托车与电动巴士，订单量自上月迎来暴涨。 大量中国零部件和整车通过多哥、加纳、尼日利亚口岸进入非洲，为非洲绿色交通提供重要支撑。而中国产业链条也正在落地非洲，多家中企与非洲企业展开整车生产合作，电池厂商也正在非洲建设基地，实现生产本土化。据彭博社报道，非洲最大的电动摩托车及换电公司日前宣布获得中国投资机构5500万美元的战略投资，中非合作进一步扩大到金融资本层面。分析指出，中国正凭借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为非洲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带来重要机遇，而产业链的深度参与也令中非在电动出行领域逐渐形成了新的合作格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稍后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正在福建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一早与多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当地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福建养老的生活。 李家超表示，目前特区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前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这一次参与会面的长者正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们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了他们的退休生活质量，在福建都过得舒适愉快。 李家超在去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政府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养老的香港社会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他特地告诉在场的长者，这项新服务即将于下月推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让退休生活更加安心。 香港是福建最大外资来源地，累计引进约3.3万家港企。而闽港近期签署多份合作协议，不少在闽港声称，福建产业链成本优势突出，也和香港国际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1: 对于闽港两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多位长期扎根福建发展的港商表示，福建拥有完备灵活的产业供应链及成本优势。
2: 能够完美地承接香港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真正实现香港所长、福建所产、国家所需。其实我觉得福建有先天嘅一啲嘅优势，比广东省大湾区啲稍微好啲嘅就系人工啦，以及用地啦，同埋呢一个政府嘅支持。
1: 轻工业喺福建嚟讲个上下游嘅产业链系比较足嘅，咁所以其实点解选择呢度，同埋有一个好好嘅空气环境，因为呢个环境系都几重要嘅。除了医疗产业外，传统的轻工服饰港企也深度受惠闽港联动的优势。
3: 福建嘅供应链咧就比较系好一个好柔性啊。 即係我哋講係，即係以前嗰個模式咧，就係咧會提前九個月、10個月攞一張訂單去生產好長嘅週期。咁但係而家咁的話咧，公司會面對好大嘅一個庫存壓力嘅風險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個方式咧，就叫做小單快反，即係柔性供應鏈嗰個叫係。咁而家係先試一個小單，睇睇個反應好唔好，好咗就快速加單。咁通過咁的話就快速將產品去個市場服務消費者，亦都公司嚟講將個
4: 库存压力嗰个风险减低，咁就选择福建呢个原因。面对产业高质量转型，能源科技等高新企业则聚焦两地人才和科研的资源互通。咁啊，当然啦，呢个福建咧亦都有好大嘅优势，就系有港口啦，有好嘅人才啦，咁样香港同埋福建咧喺呢个人才交流方面咧可以多做啲嘢。
1: 利用喺香港嘅呢个科研啊，嚟做到呢个能源啊、新能源啊、绿色能源方面嘅创新。随着两地多领域合作协议落地，港研闽产的合作模式将会越趋成熟。业界期盼两地持续深化人才互通、科研对接，用好北部都会区战略机遇，将香港的国际创科优势对接福建实体产业基础。 服务粤闽港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纪思欣、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5: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目标在现届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他表示，相关工作并不容易，除了要在成文法内找出需要修订内容之外，改动也并不仅是简单删除字眼。
6: 我哋都會有計劃咧，可能即係都係可能適當時間，可能相信好快都會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條嘅雜項條例咧係可以出台處理到。咁我哋相信，當有其他嘅條例可能都要都要做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希望透過一條比較涉及多修訂嘅一個雜項條例咧。
2: 能夠處理到絕大部分仲未處理到的問題。咁細節咧，我相信要等待即係呢個條例正式公布嘅時間，大家可以睇，因為講到明，我哋相信個數量都會係以百計嘅三位數字。
5: 林定國相信，本次假上條例能夠處理絕大部分內容，而剩餘一小部分將留待各政策局受定相關條例時一併處理。另外，林定國提到，律政司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与窥管，包括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与不同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是否存在漏洞，例如针对甚位技术就与保安局研究防范相关罪案以及受定法律。他表示，特区政府会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防范风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2: 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咁係個知識產權用一啲係屬於邊個嘅咧？或者我係訓練個人工智能嘅時間，我可唔可以用一啲版權屬於人哋嘅一啲資料去訓練個大模型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全世界唔係香港，佢要講得清楚啲嘅，因為要界定人嘅權利義務，亦都防止人工智能咧嘅運用造成傷害。咁呢啲可能係要立法手段，係唯一可以處理到問題嘅。咁呢啲一定係我哋會優先諗。
5: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香港有五所大学打入百强，其中香港岭南大学首次跻身百强。这次排名当中，香港科技大学排名最高，位列第20，理工大学上升四位，位列第52位。香港岭南大学由去年101到200位跃升到第63位，首次跻身百强。而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分别排名第68和91位。今年参与排名的总共有1646间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排在第一，而香港城市大学参与了其中一项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评级，与全球其他七所大学并列第一，成为香港唯一在此评级当中取得榜首的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3: 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安排途经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长77列。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只乘三角干线通行效能升级，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列车单程节省39分钟，跨境出行服务同步升级。香港西九龙往返福田列车新增13列次停靠，丰富粤港人员来往出行选择。2026羊城工匠杯电梯应急处置技能比武大赛决赛23日在广州举行。本次赛事以匠心护安全、梯稳保民生、湾区共交流为主题，首次联动香港、澳门、杭州等地行业力量，构建跨区域交流协作平台。同期举办的技术交流会围绕智慧运维和极端故障处置等议题展开研讨，为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一体化做出贡献。全民禁毒周启动仪式于23日在澳门举行，活动以重情报、强打击、宣禁毒、促技术四大导向推进禁毒工作，为社会建设禁毒防线。其中，澳门司法警察局推出校园禁毒精英计划，首届共有20位高中生完成培训，并获正式委任。此外，局方也制作了禁毒短片《一念之差》，以更多元方式推动禁毒资讯深入社区。中美青少年未来气候领袖大湾区研修交流活动23日在广州举行开议仪式，来自中美两国36名学生围绕气候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等主题开启一周的研修交流。活动期间，学生将通过专题研学、实地调研及成果展示等形式，走进大湾区绿色低碳企业与生态标杆，了解广东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香港，香港警务处东九龙重案组在本月的17号到23号展开反高利贷及电话诈骗执法行动，成功瓦解了一个跨地区的犯罪组织，拘捕29人，检获现金30万港元。
4: 首先，犯罪集团在第一个据点经营非法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他们随机打电话给不同的受害人，俄称是持牌的财务公司，诱使他们借钱。更加恶劣的是，他们会利用借贷人提供的个人资料，在受害人清还款项的同时 針對佢哋屋企人進行電話詐騙，造成二次傷害。
0: 警方进一步指出，犯罪集团连同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助，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户口来处理犯罪所得，并且招揽及操控青少年进行暴力收债活动。警方表示，整个行动总共拘捕了17名男子、12名女子，年龄在14到70岁之间，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洗黑钱集团成员、法律户口持有人以及非法收债行动组成员。对此，警方也呼吁青少年不要堕入暑期工陷阱，树立正确法治观念。当前美加墨世界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足球热潮，上海本土足球比赛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也同步举办，让上海民众不仅可以线上看世界杯，也可以在线下过一把球瘾。
3: 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道，是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赛期内预计举办超过600场比赛，赛事采用8人制赛制，上下半场各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兼具竞争性与平衡性，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为上海民众打造一场全民健身的足球狂欢。
6: 其实8人制是一个局部。它其实是11人制的预演，特别适合我们青少年，特别是业余足球的开展，它场地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属于比较综合性平衡性比较强。
7: 中国足球不仅是专业化职业性，更多的是还是要

0: 多的人先是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再参与足球，从这个家长去带领孩子，从我们职业队员去带领更多的这个小朋友来加入到足球这样一个团队中。
1: 大人能够去参加这样的这种比赛活动，那么肯定小孩小朋友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去看，肯定是这种兴趣会这种慢慢培养起来。
2: 作为本地群众性草根足球比赛，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年龄需在18至55岁之间，每队可有一名外籍球员参与，以足球促交流。
3: 希望他们也爱上上海，爱上通过足球爱上上海，这样的话，我觉得更能促进相互间的这种交流。希望把我们上海的好的这个足球文化，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的方面，能够去宣传。
2: 另外，上海多商圈推出街超票根优惠活动，观众凭门票可在对应商户享受消费折扣，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凤凰卫视蒋庄彦、张军上海报道。
4: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的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黄成子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起到27号，南方降雨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西南地区南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并且稳定维持。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特别像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福建东部、贵州西南部、广西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身处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的朋友，这些地方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大家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那随着雨带逐渐的南压，明天起。

0: 起呢，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会明显的缩减，但这个最高气温呢，仍是维持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而从江南中北部到东北等地，气温总体会偏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的。像明天南京的最高气温是28度，另外像沈阳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都不算太热。北方气温总体将在波动当中缓慢的上升，临近月底的时候，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32度，随后几天将连续的出现高温，而且呢，这里将多雷阵雨天气，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注意防雨防暑。北京明天最高气温也将升到33度，请大家多注意。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两条临时航道。伊朗议长称黎巴嫩停火和伊朗停火，

0: 欢迎收看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习近平当日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他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西余架村考察。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兴辉家，习近平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详细了解三农政策是否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根据伊朗媒体

0: 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阿曼24号宣布和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两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且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报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和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并且强调伊朗将外围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另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黎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撤离。
2: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拒绝外部干涉，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负责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日报道，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报道并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指出，以军或仅从黎南部所谓黄线以南的一小片地区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百分点。相关撤军计划据报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对这项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向以军下达正式指示，可在黄线内自由行动，并可为阻止及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展开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伊姆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地带局势进行了讨论。报道说，纳伊姆在通话中高度赞赏伊朗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行动时所展现的坚定立场，并且赞扬伊朗对巴勒斯坦事业的一贯支持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声援。他强调，尽管去年10月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签署了停火协议，但以色列仍在持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侵略。报道说，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正义事业，直至其合法的民族权利完全实现。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广泛政治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并且强调必须迫使以色列停止侵略及其企图清除巴勒斯坦人在其土地上，特别在加沙地带存在的计划。稍后关注，王毅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反恐和网络安全合作。李家超称福州3820战略工程对香港5年规划具有启发性。

0: 最中意嘅要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印度首都新德里23号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围绕着金砖国家反恐和网络安全工作组会议成果进行审议。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深刻重塑网络空间格局，网络安全成为全球关切。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5: 王毅在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表示，金砖国家应立足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对于网络安全，金砖国家应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要以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务实合作路线图及其进展报告为指引，进一步发挥工作组作用，就未来5年合作作出规划。
6: 金砖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带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对外发出共同的声音，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依托联合国平台发起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希望金砖国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一起来推动。
5: 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访问期间，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两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多瓦尔则说，稳定的印中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7: 印度今年第四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其主席国优先事项包括创新驱动增长、永续发展、数位互联互通、能源转型及强化发展中国家韧性。本次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被视为9月金砖领导人峰会的重要前奏。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4: 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24号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安保3文件修订提案。自民党主张强化无人机以及人工智能运用，维新会则提出研究核共享及核动力潜艇等议题。
8: 周三，执政联盟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代表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高市早苗正式提交了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3文件的修订提案。
9: まあ我々としてはですね、安全保障を強化するためには、防衛のみならず、 国家を挙げての横断的な政府横断的な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く総合的なアプローチが大事だということを提言しております。さらにはそ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ですね、国民の皆様のご理解が何よりも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ております。
8: 自民党在提案中指出，随着大量无人机和人工智能被应用于战场，日本应适应新的作战形态。提案要求至少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加快部署各类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指挥系统，参考北约成员国等做法，确保强化防卫力所需预算。有关防卫装备，自民党提出研究新一代动力的远程潜艇，同时推动拦截无人机等新型装备部署，但并未触及无核三原则及核动力潜艇等议题。另一方面，维新会则主张应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中的不允许核武器运入日本，研究核共享制度，并推进核动力潜艇部署。维新会认为，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变化，有必要提升威慑能力。高市政府计划今后汇总朝野各方意见，今年年底前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确定未来数年日本的防卫政策。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荣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的强化民生、青年以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1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11: AI는 국가를더욱부유하게만들수있지만모든국민이그혜택을동일하게누린다는보장은없습니다국가는부유해지는데일부국민은성장의흐름에서멀어지고경제지표는개선되는데미래에대한불안은줄어들지않는소위 K자 성장의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걸맞는사회정책과노동정책그리고초과세수활용에대한사회적논의가필요합니다
10: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青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融方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益住宅政策。
11: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러한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10: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融方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4: 李家超访闽第3日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借鉴长远规划思路，助力香港5年规划。他又和在闽香港长者茶聚，分享港府在7月份将新增跨境职惠津贴服务。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3日上午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长达的二十。

0: 今年发展战略规划。3820代表清晰的阶段目标，三年即三年内既定发展基础，八年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整体达标，并以20年为跨度推动福州迈向现代化国际城市。展览透过大量史料讲述城市的建设历程。李家超表示，这套规划思路对香港镇编制的首份5年规划有重大启示。香港要立足一国两制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外，李家超在福州当地的9楼与多位长期定居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听取他们参加福建计划养老的真实体验。有参与茶叙的在闽香港长者表示，期待福建计划能与广东计划进一步对齐。
1: 最好就是好像大湾区咁样，都有一间医院，即系好似深圳。依家好多人咧就系讲呢个问题，就话去如果要住9个月喺嗰度又冇屋，咁点住啊？
0: 李家超表示，福建计划下个月起将会新增港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减少香港长者跨境领取津贴的麻烦，令退休的生活更加安心。
2: 现在是大陆有些年纪很大的，行路都不是很方便的，你香港要没有地方住，他有些香港没有屋的，就是福州有，如果要回去要住，行坐车都不是很方便。如果你有这个政策，如果是特首说的下个月可以拿，那就是最好的了。
0: 目前已有超过9万名香港居民在福建办理居住证，并有约2593名香港长者在福建养老，是香港长者在内地聚居人数第二多的地区。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24号继续举行听证会，探讨大厦维修工程所使用棚网的阻燃性以及楼内所设牲口的安全性的问题。
4: 听证会首先由特区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袁国杰在会上播放团队早前实验片段，模拟事发时最先起火的鸿昌阁情况，实验对比使用阻燃棚网以及警方事后从鸿志阁现场采集的棚网样本。片段显示在同一时间点火，但火势发展完全不同。鸿志阁的棚网样本燃烧速度及参与反应都更显著，认为有理由相信鸿志阁所使用的棚网接近易燃。至于俗称牲口的维修检查临时出入口，袁国杰表示，当实验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与烟雾同时涌入消防楼梯，使楼梯失去逃生效能。会上讨论未来应否禁止或限制在大厦采光井位置使用可燃物料。袁国杰认为，要将风险降至零的代价很大，但若能采用具备阻燃特性的物料，并能维持及控制有关阻燃特性，做法值得考虑与探讨。独立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表示，委员会的建议并非一刀切，需考虑不同工地的实际情况。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强调，委员会的建议不能太理想化，否则未来大厦维修费用将不止3.3亿港元。又重申，希望通过聆讯让公众关注风险，痛定思痛。特区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余文阳作供时表示，由于鸿昌阁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消防楼梯每5层就被改装成牲口，以致浓烟及热力在火灾初期已涌入楼梯。他指出，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但被改为牲口的楼梯已无法发挥保护作用。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表示，鸿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及急速向上蔓延的火焰气流，其中11条在火灾首2个小时内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说，第一条在鸿昌阁的火龙推断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的起火源头可能是燃滴、火舌及被点着的碎片，都是较小的火源。但当火源在现场遇到合适的可燃物，就会使火势变大。他形容鸿福苑火灾中二次引燃的情况更为复杂，随风飘扬的火舌、被点燃的碎片都会助长火势蔓延。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引述委员会专家建议，不应有多座大厦同时搭棚。杜志荣表示， 若能避免多座大厦同时进行

0: 工程，相信情况会有所改善。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当天鸿昌阁使用合规格的棚网，鸿泰阁是否不会有事？杜志荣表示，相信火势蔓延风险会小很多。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移动通信领域盛会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4号在上海开幕。大会设置移动 AI、 卫星通信、智慧医疗、智能出行四大主题板块，全景呈现前沿科技的最新突破以及未来城市中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前景展望。
2: 本届大会主题为众志启星，在展厅内首次设立6G专区，展示通信、感知、计算与智能深度融合的端到端样机。有专家表示，移动通信早已超越单纯的连接功能，技术迭代升级，尤其是未来6G的运用，将深刻赋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变革。
3: 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呢，我们说6G它其实要实现呢，我们这地方提到的通感算智安的一体的融合。那么未来的话，我们说6G网络除了通信的能力之外，它还有计算的能力、感知的能力、AI 的能力、大数据的能力、安全的能力等等。那么对于机器人来说呢，那么其实恰恰是说通过6G的赋能，我们可以帮助它更加的轻便，更加的这个电池寿命更长，成本更低，那么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普及。
2: 另外，大会汇集全球卫星运营商、终端厂商，展示非地面网络 NTN 的最新应用与商业落地案例。有业内人士认为，低轨卫星物联网的建设将会在应急通信、智慧海洋、交通物流等领域有广阔应用空间。
4: 那其实呢，就现在我们知道的地球啊，运营商的基础链路大概只覆盖了整个地球面积的10%。那其实有90%的空天地海，所有的这些地方呢，90%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地面的信号覆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卫星，等于意思说，我们地球环绕的时候呢，是把一个原来2D的网络变成了一个3D的网络。那中国呢，其实从最近的2年，开始规模化的建设和运行。那我们相信未来，卫星物联网的成长速度应该将在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
2: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 统计发布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比重已超过40%。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1万亿美元。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1: 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24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
5: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24日上午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
6: 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够驾驶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越这片热土，我内心非常激动，期待 C919 不断拓展航线网络，飞入更多城市和地区。
5: 据了解，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班次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两大芯片巨头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昨天呢，因为散户多头踩大，还有半导体过热的疑虑，导致他们的股价呢急挫超过10%。但今天在利多消息救市，还有低阶买盘回流的带动下，他们的股价都迎来了强势的修复。但是日本跟台湾的半导体相关股份呢，还是持续承压。而内地股市今天也在 AI 交易全面回暖的带动下企稳回升，其中半导体芯片股集体走强，带动科创50指数呢再创历史新高。此外，半导体板块更迎来了一只10倍股，珍宝科技上市第一天就疯涨12倍，中1000最高可以获利超过23万元。那么为什么 AI 交易这么快又满血回归？相关话题之后呢，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在上海中兴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申万宏源理财研究部总监钱启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是个别发展的，韩国昨天急挫大约10%，但今天反弹超过3%。但日本跟台湾股市呢，分别再跌近1%和超过2%。香港股市则结束5连跌，反弹大约0.3%。据报，腾讯呢将会测试基于 DeepSeek 的微信企业版 AI 代理，脱离带动股价脱离超过1年的低位。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周三集体回升，三大股指低开高走，深成指早段在评判线附近震荡反复，午后冲高收涨超过1%，重回16000点关口。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板块也反弹，不过影视院线、煤炭股集体下挫。沪指收报4110点，上涨0.11%；深成指收报16051点，上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41%，科创50指数大涨3.82%。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但反弹力量微弱。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84点之后，返回落到平盘下方，并触及去年6月23号以来的盘中新低。虽然午后市况改善，但反弹力量不足，中场仅仅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0.33%，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科技股大多反弹，芯片股的涨幅强劲，华虹的涨幅超过15%，中兴大涨近9%，部分医药股也强势，但汽车和金融股跌多升少，内房股也走弱。亚太股市涨跌不一，台湾股市下挫2.24%，日经指数下跌0.88%，但是韩国股市反弹3.2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预告，中国经济二季度呢仍然保持良好的态势。他特别强调，上半年中国的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还有核聚变等技术呢都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的增长，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他又指出，中国跟世界的融合发展从来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世界潮流，根植于

0: 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2: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1: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0: 另外，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也正式揭晓了2026年度十大创新新兴技术报告，指创新的重点呢将会转移到实体产业体系。它并且将万物互联电网、被动辐射冷却材料，还有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等，列为未来5年最有望可以重塑产业格局、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3: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梯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外，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的工厂中，一半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钱启敏先。钱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我们看到昨天市场还对这个 AI 交易充满了疑虑啊，还有恐慌性杀跌的这个情绪，没想到今天呢又满血的回归，不仅交易创新再创新高，就连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新股珍宝科技今天上市呢就飙涨12倍。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个市场为什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好的，我想今天这个珍宝科技上涨12倍啊，大家也比较关心。我想原因几个，第一呢，它本身就是热门赛道，是吧？半导体产业啊，存储芯片，大家知道存储芯片最近几个月非常非常的热，是吧？这个美光、海力士啊、三星啊等等，是吧？大涨特涨，那么它成为一个 半导体发展的一个短板啊，所以需求的这个暴涨，所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么这个对增宝企业，所以它的赛道呢是非常的热门啊，是大家的这个关注焦点。第二呢，这个上市的占比比较低了，流通盘比较低，1.55亿的总股本，上市只有2900多万，20%也不到，所以相对比较稀缺啊，因此呢，大家也容易出现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三呢，我想也是和最近上市的一批新股有关，因为最近上市新股都是半导体啊、芯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赛道啊，这也是和我们目前产业政策导向有关。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都是上市以后大涨特涨，是吧？所以中一千赚个20-30万，好像稀松平常。在这种情况下面，某种程度也是心理暗示，使得新股的持有者和这个二级市场交易者呢，都是心理价位都是水涨船高，所以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可以说路径依赖也好，思维惯性也好，有一定比照的这样的一个影子价格的作用。那么至于说今天这个科技股，尤其 PCB 啊等等啊 CPU 啊这些赛道，是吧？半导体芯片又卷土重来啊，还是一个非常活跃。有些个股我们看到像兆易创新等等啊，都是历史的新高，是吧？那么还有像立讯精密啊，也是大资金的流入啊。那么海外的评级也是不断的提升，这个也是推动股价上涨的原因。我想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还是情有独钟，是吧？是现在市场似乎也没有别的热点可以替代。近几天 A 股当中一些老灯股呢也是有所尝试啊，包括券商等等，但是似乎都很难得到市场的有效响应，所以呢这个热点呢似乎还只能滚雪球一样滚下去。那第二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它有产业的逻辑啊。当然我们坦率地说，现在的这个价格经过连续大幅拉升以后啊，这个和基本面之间的距离是已经比较远了。即便像增宝大家也看着，是吧？这个44块的发行价现在是500多，那这个价格，然后400-500倍的估值 PE， 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目前的这些热门赛道的持续的活跃呢，更多的或者主要的就是受资金的推动和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渲染啊，那么导致了一涨再涨。当然从主要的推升的力量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有两个，一个就是量化。量化资金它不问前世，只看今天只要它有波动它就买。如果一般投资一看哦，一年以前可能就是现在股价的1/10、1/10，大家有心理发怵，但量化不管。那第二呢，就是有一部分投资者呢还是想尝鲜，还是想追热点呢，他就去买 ETF， 一些主题投资 ETF。那么主题投资只要得到申购那么他们就继续会配。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两个力量可能是占主导的。那么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本周实际上市场也是大开大合，也表明经过连续拉升以后，在现阶段呢又碰到了或者说多空分歧进一步的加剧。从目前情况来看呢，短期很难出现新的赛道，但是呢宽幅震荡将难以避免，多空博弈将进一步的持续。
0: 刚刚我们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他特别点到了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呈现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有多款大模型的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他还透露说，截至到5月底，中国的日均这个词源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呢，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亿，领先全球。那最近呢，由这个智谱推出的中国这个开源大模型 GLM 5.2，也获得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点赞。所以您认为这个下半年这个 AI 应用端，它会不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机会？
4: 我想 token 的这个调用这个大比例的增加，表明目前人工智能 AI 正在向下游、向应用端延伸，但这个延伸是否能够得到商业化场景和产业化规模，从目前来看还处在初期就是说在发展，在往这个商业化应用方面在逐渐的做尝试比方说一些细分领域等等。但是坦率说，现在真正能够进行商业化运行大概也不到5%左右的一个占比，更多的只是一种试点。那么按照我们讲5层蛋糕，是吧？这个人工智能5层蛋糕，第一层最高层是能源，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数据中心， 第四层是大模型，第五层才是商业化场景应用。实际上现在可能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在

0: 上面三层，也就是电力能源啊、半导体芯片和算力中心，因为只有这个才能有下游的啊这些商业化的场景的落地。那么作为质谱也好 DeepSeek 也好，实际上它基本上是第四层。那现在我们看到第四层呢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起步端，但是呢主要还是依赖商业化场景的形成和商业化啊经营或者说盈利模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种成型，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看到它的发展的势头，同时呢我们认为终端的啊这些应用呢还需要一定时间和周期。
1: 那么在这一波这个 AI 热潮，我们看到资金是争相涌向了上游的一些芯片、半导体还有存储板块啊，像这个阿里啊、腾讯啊这些大型的云厂商，还有中移动等等这些流量运营商呢遭到市场的冷落。当然就像您说的，未来 AI 的落地应用还是离不开这些企业的这个服务的。那你觉得到底这些企业的这个投资机会可能会落在什么时候？
0: 那我刚才曾经提到，就是五层蛋糕当中，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实际上都是最上面的三层，是吧？包括像这个电力设备啊、新能源啊、锂电啊、储能啊等等。第二呢，就是半导体芯片，这里面当然包括 CPU 啊、PCB 啊，还有其他的 MLCC 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当然，这些细分领域现在也是啊，这个此起彼伏啊，转得非常快。也就是说，大家既觉得有点烫手，但又不愿意放弃，是啊，所以接骨传话就比较快了一些。那么至于说，腾讯、阿里啊，包括中国移动啊等等这些流量服务运营商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商业化场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还不多。如果今后360行大家都有了比较成型的应用，那么对这些这个流量运营商来说，它的利益的增厚啊就会比较明显。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些企业都大企业，不管是阿里还是腾讯啊，大家知道他们主要以平台为主啊，金融啊各方面的信息服务为主。那电信运营商中移动呢是以传统的这个通信服务为主。那么现在新业务在这些公司当中的占比应该说是非常低的啊，0.几%或者1%、2%，在对它的这个利润贡献的增量并不明显。我相信未来如果商业化场景啊逐步的落地啊，然后不断的拓展，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新业务的增量的这个利润贡献，如果能够提高5%、10%，比较理想的是20%以上，那么它的这种增值、它的价值的发现就会显现出来。从目前来讲，因为真正的这个第五层的啊还在培育，所以他们主要的业务来源还是原先的这些业务构成，因此呢这个市场目前不太关注。当然也涉及到因为他们的市值体量也比较大，是吧？然后呢有些 A 股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瑕疵啊或者不足。未来呢通过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的优化和资金互融互通进一步的拓展，我觉得这方面会有改善。当然最终还是要有真正的这种流量服务对它利润形成比较好的贡献，这一点呢还是要看这个最终商业化落地的这个进程怎么样。
1: 好的，那谢谢钱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字节跳动据报呢，更在跟多家银行洽商200亿美元的境外贷款，如果成功落实的话，将会成为该公司至今规模最大的离岸贷款。根据彭博社报道，字节跳动已经向贷款方提出申请，打算设立一项期限为3年，并且可以延长到最长5年的新融资安排。目前谈判呢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交易的规模和相关条款都可能出现变化，但这笔巨额资金的具体投放目前尚未对外披露。早前有报道指，字节跳动计划将本年度的资本开支上调到700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建算力数据中心，完善全链条 AI 基础设施的布局。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韩国的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表示，下个月呢将会到美国发行 ADR， 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普遍下跌，其中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半导体相关股份跌幅居前。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芯片股急于下挫，拖累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呢连跌第二天，其中纳指跌超过2%，道指也跌1.4%。个股方面，美光重挫超过3% ，Marvel 跌近10% ，AMD 还有英伟达分别跌近6%和大约4%，而 SpaceX 呢则结束了3天的跌势，反弹近1%。韩国的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到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SK 海力士透露，预计7月10号呢会到纳达克交易所挂牌 ADR， 筹集294亿美元。筹集的资金呢将会用来在韩国国内新建晶圆厂和进行设备的收购。预计发行价是每股25.55万韩元，将是每股历来最大规模的第二上市案例，也是历来最高金额的韩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案例。SK 海力士今年升值大约3倍，超越同行三星还有美光。它的市值大约是1.2万亿美元。受到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元指数触及13个月的新高，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承压，积极汇价跌到一个月来的新低。
7: 全球科技股抛售潮不见退却，资金流向美元避险，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加息的预期持续发酵，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强势。美汇指数上市101.7，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创出超过一年新高，对澳元触及4月初以来的新高。英国政局大致尘埃落定，英镑对美元轻微回落，但对欧元创出10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4个基点到6.8195，是本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913偏弱282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6%，至102.48，再创2022年8月1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并失守6.80大关，中场收低187个基点到6.8052，是上月20号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186个基点，成交由前一天的历史次高纪录进一步上升至超过62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下跌，相继失守6.80和6.81两个关口，也创一个月新低，与暂价的价差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缩量大幅收贬超过1.2毛到31.751，创4月13号以来的新低。盘中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7毛，下至31.8水平。央行尾盘调节，有助台币收窄跌幅。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又再次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指出中东战事对泰国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冲击没有预期严重，但强调区内经济仍面对下行风险，央行不急于加息。泰铢汇价跟随区内货币的跌势明显偏弱。前一天触及7个月新低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持续下挫，央行举行旗下金融市场委员会会议，会后强调会加强对林吉特的支持，包括吸引外国基金流入，以及鼓励国家相关机关和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马来西亚。不过印度卢比偏稳，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清场干预并进行掉期交易，有助卢比逆转跌势回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里巴巴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
8: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

0: 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行。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2: 巴基斯坦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本月30号继续，巴方将和美伊保持密切接触。
1: 阿曼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两条临时航道，供船只撤离，并承诺免收通行费。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将实地视察伊朗核设施，相关工作和伊朗政府合作推进。
4: 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中方表示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不是权宜之计。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黄成子。我是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6: 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隅驾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
7: 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域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学服务中心、西治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
8: 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9: 你好，欢迎做出席领会回答。
6: 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庆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几周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2: 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且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受到美以伊战争的影响，目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
6: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天的正式访问，这是2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总统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阶段的后续安排。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佩泽西奇扬率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受到巴方隆重欢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后前往佩泽西奇扬下榻酒店与他会面。佩泽西奇扬随后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举行会谈。在联合新发布会上，夏巴兹谢里夫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在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斡旋下实现和平的重要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能够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的导弹和防御能力不在任何谈判范围内，也不会成为未来谈判议题。
4: اگر ما موشکامون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بود نبود اسرائیل ایران رو و آمریکا ایران رو مثل غزه شخ می‌زدن و به پیر و جوان رحم نمی‌کردن اینا از حقوق بشر دم می‌زنن دروغ بزرگی است و اگر ما نمی‌تونستیم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طعاً کشور ما رو اینا رحم نمی‌کردن و قدرت ما رو نابود می‌کردن در نتیجه هیچ وقت هیچگاه در مقابل توان دفاعی خودمون با هیچ کس گفتگو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فوان ویشی، چنکالی موسن، دخلن بادا.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8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实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展开，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有关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5: 你好。
1: 我们看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要视察伊朗的核设施，伊朗方面先是给予了否认，那现在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吗？另外，关于解冻资产的一个用途，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5: 好的，那么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迪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呢，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来就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一步的成绩。

0: 请，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1: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和白宫的角力却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参议院此举不合时宜，而且毫无意义。
3: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和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并且强调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
2: 另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黎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南部分地区撤军。撤军的计划据报是由美国推动，美国或将制定方案提升黎巴嫩军队的管控能力，并且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4: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每一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呼吁各国加强合作，拒绝外部干涉，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负责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24日报道，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报道并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指出，以军或仅从黎南部所谓黄线以南的一小片地区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百分点。相关撤军计划据报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对这项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向以军下达正式指示，可在黄线内自由行动，并可为阻止及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展开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荷兰官员就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法案向美方表达关切。
2: 韩国政府表示将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税收政策。

0: 喂，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正式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特别致辞。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迟尔茨玛23号就美国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表达忧虑，反对美方强制盟友配合对华芯片管制。
2: 舍尔茨玛本次访美期间，荷兰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硅和平机制，但双方在成熟制程设备对华出口上仍然存在分歧。
4: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23日到访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美国国会两党今年4月提出的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正式表达官方关切与不满。这一法案旨在限制中国企业 AI 芯片制造能力，同时设立机制强制美国盟友加码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美方主导全球对华芯片管控，以防范技术赋能中方军力为由，阻拦中方获取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舍尔茨玛坦言，和美在管控敏感技术外流上目标一致，但法案部分条款赋予美方干预荷兰国家安全、本土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他强调，和美合作应当自愿平等，美方强制式合作模式荷兰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和美已达成共识，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 AI 芯片高端制程设备，但双方对于阿斯麦对华售卖维保成熟制程设备争议尚未化解。此外，舍尔茨玛本次访美签署文件，确认荷兰加入美方主导的 AI 供应链协调机制硅和平，日韩已加入该机制，台积电所在的台湾则为非签署认可方，欧盟后续或加入。舍尔茨玛还表示，各国需共担责任，维护全球芯片供应链稳定，规避断供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荷兰在加入美国主导的硅和平机制的同时，却反对美方强制配合对中国芯片的管制，背后什么考量？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杰分析解读。万教授您好。您如何解读荷兰的表态啊？荷兰和美国方面出现的这种分歧将会如何影响整个西方对华科技博弈的未来的走势？
5: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我们看它好像是看似矛盾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啊，其实它还是一个多方综合因素平衡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荷兰呢，实际上也一直都在进行一个战略对冲哈，包括它加入这个硅和平计划，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加入这个美西方科技阵营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它能够获得对全球未来科技的一些控制权啊，规则的制定权呀等等啊，也可以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准入红利。那与此同时呢，实际上它在先进制程和这个成熟制程上的这个截然不同的表现呢，它实际上也说明它在成熟制程上呢，其实希望对华还是保持也是有一定的战略拉拢。那一方面呢，它实际上还是要保持自己对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制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准入的这种可能性哈，那进行对其他市场有可能发生不确定性的对冲。那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它实际上呢在对华关系上也要长期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而不希望发生一个立即的这种冲突或者引起这个中国的反制。那最后我们看到它的考虑呢，还包括说，其实无论是荷兰还是美国，很多的专家学者智库都认为说，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中国进行制裁呢，恐怕只会加速中国对于自己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些这种自主研发的能力哈，未来只会使得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这个呢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全球这种科技创新的博弈啊，恐怕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新的格局性的变化。那这种多方性的博弈啊，双边性的合作呀，那么这个总体的制裁和一些精准的控制啊，可能都会出现在这个系统当中。那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制裁处罚控制或者争夺主导权也好，可能都会从一个单点控制或者是说硬件控制转向一个系统性的控制。那美国这个硅和平计划所预想的那种所谓系统性的全面性的对华进行一刀切式的制裁，把它的供应链完全堵死的这种情况呢，目前看来是不会出现的，而会转向未来比如说一些技术壁垒啊，然后供应链的布局啊等等这样一些精细化的布局，而他们自己各国之间呢也还需要再平衡和进行一些新的博弈。
0: 谢谢万哲教授。
2: 另外再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展开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3: 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籍，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

0: 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会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对于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金荣范指出，政府将会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
2: 국가는 부유해지는데 일부 국민은 성장의 흐름에서 멀어지고 경제 지표는 개선되는데 미래에 대한 불안은 줄어들지 않는 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 그리고 초과세수 활용에 대한 사회적 논의가 필요합니다.
1: 金荣范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 对此，金荣范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供应住宅政策。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荣范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方案。拉夫罗夫称， 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军23号继续对亚速海弹环线进行无人机袭扰。俄军西起群已经将燃料和润滑油仓库转移到距离前线至少100到110公里处，并且禁止非装甲车辆在距离前线25公里范围内活动。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南线，这条公路呢，也就是从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前往。
2: 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的主要的公路快线之一。周二，电报频道报道，在霍尔利夫卡距前线约25公里处，一辆油罐车被乌军的棕层无人机击中。当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前线约93公里的克列梅尼夫卡的物流线，一辆民用车辆被击中燃烧。 在距前线约73公里的顿涅茨克至沃尔诺瓦哈 H20公路段有一辆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一名司机死亡。开源信息指出，俄军指挥部已将隶属于第50瓦良格无人系统部队旅的斯瓦罗格反无人机分遣队又重新部署在亚速海环线的 H20的公路线段，以应对乌军中程无人机的封锁行动。

0: 俄军指挥机构并没有放松和减弱集结主力对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坚。周二，在东南方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俄军继续在城内清剿，乌军大部兵力已沿着 H20 公路向北撤离，但是城中的小股部队仍在抵抗。这些乌军的分队两年都没有轮换，面临着断水、断粮、断弹药的绝境。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2: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关注数字化转型。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期的台海局势出现诸多变化，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频频接受采访，宣扬两国论论调。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1: 对于日本、菲律宾就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划界谈判，张涵批评赖清德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2: 日本、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对经济海域进行谈判划界，相关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分析认为，日本、菲律宾是有意将东海、南海与台湾问题连接起来，推动所谓的三海联动。赖清德日前接受采访称，他要呼吁中国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的扩军。
3: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2: 张涵说，赖清德近期频频对外叫嚣台独立场，恰恰暴露的是赖清德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坐实了台独穷途末路。大陆方面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两岸只有回到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够恢复对话协商。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不断。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率先宣布，台湾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营运许可函之后，就可以正式通车，引发蓝营一阵批评，认为苏巧慧抢功，收割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政绩。
4: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强化声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4号与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一同行销农产品，履历联手跨县市合作打选战。
5: 台湾的每个区域都重要，都有特色，都应该被看见。台南和这个新北的联手，上个礼拜是高雄和新北的联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强强联手。
4: 苏巧慧从原先的民调落后到后来居上，除了规划跨区域合作，也抢先宣布捷运三莺线，台湾交通

0: 初步以核发营运许可，之后便可正式通车。消息一出，蓝营痛批苏巧慧抢功劳的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因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政府长达10年的集体心血，却遭苏巧慧政治收割。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那这个我的对手。
1: 说实在，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初次不提侯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0: 新北选情升温，参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加上选情焦灼，也让选民情绪日益激烈。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下要杀害李四川的偏激字眼。国民党市议员24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到发。 要求检方遏制仇恨言论，务必透过司法手段，让放话者付出应有代价，维护参选者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借鉴各国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机制，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
3: 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小企业是 APEC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创新与就业的核心议题。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在24号举办的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上表示，本地将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加深与亚太经济体的交流合作。
4: 在 APEC 经济体市场中，超过90%为中小企业，并贡献60%以上就业。他们的发展直接关联亚太供应链稳定及普惠增长。作为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都位居内地首位的深圳，市长秦伟忠在24号发出投资邀请，并提出与亚太经济体展开多项重点领域的交流合作。接下来，深圳将聚焦中小企业。
5: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 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累计培育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工信部方面表示，将会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为亚太发展注入动力。
7: 要鼓励工商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中小企业更加便利地对接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让更多中小企业。 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在
4: APEC 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小企业、旅游、林业、财政等领域的高级别部长会议将会在下半年陆续展开。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2: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回升，沪指收盘微升 0.11%， 深成指上涨 1.24%。 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暴涨，支撑大势走强；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板块也反弹。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回落到平盘下方，中场微升 0.33%。 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科技股大多反弹，但是汽车和金融股跌多升少。台湾股市方面，全天低位震荡，电子权重股集体熄火，台积电大跌超过 4%， 拖累了加权指数，中场下跌 2.24%。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李家超表示，福州3820工程对香港5年规划有启示。
3: 香港律政司司长称，希望在任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三天，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借鉴长远规划思路，助力香港5年规划。他又与在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分享港府7月将新增跨境职惠津贴服务。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三日，上午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长达的20年发展战略规划。3820代表清晰的阶段目标，3年即3年内既定发展基础，8年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整体达标，并以20年为跨度推动福州迈向现代化国际城市。展览透过大量史料讲述城市的建设历程。李家超表示，这套规划思路对香港正编制的首份5年规划有重大启示。香港要立足一国两制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外，李家超在福州当地的9楼与多位长期定居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听取他们参加福建计划养老的真实体验。有参与茶叙的在闽香港长者表示，期待福建计划能与广东计划进一步对齐。
2: 最好就是好像大湾区那样，都有一间医院，就好像深圳。
1: 李家超表示，福建计划下个月起将会新增港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减少香港长者跨境领取津贴的麻烦，令退休的生活更加安心。凤卫视纪思欣、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目标在现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4: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期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
5: 我哋都会有计划咧，可能即系都系可能适当时间，可能相信好快都会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条嘅集项条例咧，系可以出台处理到。咁我哋相信，当有其他嘅条例，可能都要做啦。咁但系我哋相信咧，希望透过一条比较涉及多修订嘅一个集项条例咧，能够处理到绝大部分仲未处理到嘅问题。
4: 林定国相信，本次假上条例能够处理绝大部分内容，而剩余一小部分将留待各政策局修订相关条例时一并处理。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香港有5间大学打入百强，其中香港岭南大学首次跻身百强。这次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排名最高，位列20，理工大学上升4位，位列第52位。香港岭南大学由去年的101升至200位，跃升至第63位，首次跻身百强。浸大和中大分别排第68和90。

0: 十一。
1: 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24号在北京开幕，凤凰卫视再次入选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牛津大学教授沃格博士在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目睹了中国品牌的快速成长，用户越来越依赖 AI 生成的答案来发现、比较和选择企业，这时品牌竞争从搜索排名转向了答案纳入。
2: 下面有请凤凰卫视。
3: 凤凰卫视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即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为推动中国品牌成长，为中国企业提供科学权威的国际化认证，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在北京举办世界品牌大会，核心是发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这届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营销模式转变等品牌成长前沿议题展开研讨。沃格博士指，展望未来 ，AI 正在成为品牌新的决策界面。
4: It's a paradigm shift. It's not just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in modified ways. It's a structural shift. So it is very much a structural shift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not a routine digital marketing upgrade. The traditional era was defined by links and ranking. The AI era is defined by synthesis and reasoning. Users increasingly accept the AI's answer as final without clicking through.To the website where the product is available. Brands are no longer finding users. AI is choosing brands for them based on synthesized evidence.
3: 大会还邀请到哈佛商学院、耶鲁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的教授、专家，就品牌管理、品牌科学等议题现场讨论。凤凰卫视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4号，我是黄成子，
5: 我是任，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坚强过来呢，坚强点，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

0: 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直都很喜欢江南园林，那里水石相映，花木众多，建筑淡雅，意境深远。那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比江南园林更得我心的地方，我想应该是雨中的江南园林了。最近几天，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降雨。22号，江苏苏州骤雨倾盆，拙政园内雨幕如帘，水汽弥漫，亭台好像是在烟波长雾当中，更显江南园林的意境之美。不过，景色再美，长时间的降雨也会带来很多麻烦，让人闹心。好在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度减弱，南撤东退，南方主雨带降雨的强度也是有所减弱。苏州未来3天呢，只有后天是有小雨的。不管是喜欢没有雨的园林，还是喜欢有雨的园林，大家都可以按需选择去游览。那全国来看，明天起到27号，南方主雨带会南压到西南地区南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明天呢，像云南的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云南、贵州、广西这带呢，强降雨范围和强度虽然也在逐渐的缩减，但是相比于主雨带东段来说，减弱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并且局部地区仍然会有暴雨现身。那这一带累积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继续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明天我们国家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总体偏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的。城市当中，像长春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北方气温总体会在波动当中缓慢上升，城市中像郑州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攀升，预计到29号前后，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有高温出现。北京明天开始呢，最高气温也将连续的升到30度以上，炎热将逐渐的替代之前的清凉。那明天起，随着雨带逐渐的南压，福建、广东等地的高温会明显的缩减，但是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明显。像澳门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是31、32度，多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接近30度的水平，闷蒸一整天。香港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啊，未来几天呢多雨水，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出头，暑热是全天无休的，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别中暑。暑假临近，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出行，无论是游山玩水还是观赏园林，请大家提前关注天气。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

0: 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1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八成五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When will those,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了什么、夸大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政治动机。双方惯用的说谎与信息剪裁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战果与损失的数字游戏。美方的套路是淡化损失，强调精准。如果美军基地遭袭，美方通常会强调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的表述，比如说轻伤啊、昏倒震荡等等。那么伊方的套路就是夸大战果，鼓舞士气。伊朗及其海外代理人在发动袭击之后，其官媒和宣传站的渠道呢，往往会宣布成功的摧毁了核心目标，造成数十人伤亡，以此来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 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传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4: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 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5: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三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约占总额的1/3。虽然4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美元，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元。美军在2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在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这笔800亿美元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 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费啊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成本、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五角大楼深知中共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5: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 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的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他收到的现场反馈

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80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还有人家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河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政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31个国家、25000名官兵、40艘水面舰艇、140多架飞机，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起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1个多月。这次演习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美国组织多国进行大规模演习有怎样的目的意图？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跟很多的盟友关系都非常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环太军演能够释放统一战略威慑信号吗？就在2026环太平洋军演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公开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导弹装备历经了怎样的变化？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将持续至7月31号。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发起的，每2年举行一次的多国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始于1971年，旨在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提升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并整合新技术。今年的环太军演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31个国家参加，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多架飞机，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作为东道主，派出包括航空母舰、2栖攻击舰、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完整打击群，福特号航母领衔。此前非法侵闯中国西沙领海、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也要来凑热闹。演习重点包括海上拦截、反潜作战、弹道导弹防御、2栖登陆及人道救援等科目，目的在于提升多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决心。本次环太军演，美国将指挥体系拆分，由不同盟友分担关键指挥职务。智利、日本担任联合特权部队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而韩国将首次担任联合海军部队司令，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开展作战行动。
0: 今年的环太军演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是31个国家、25000名士兵、40艘海上舰艇、140多架次的飞机。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规模？有哪些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2: 我们都说美国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有一点点战略收缩，尤其是去年年底，发布了最新的他们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要把重心放在西半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美国它不会轻易放弃它全球霸主的地位。那么因此的话呢，无论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基本的同盟体系。欧洲方向不用说了，北约。那么太平洋体系呢，其实要维持这个它的整个同盟体系的话，有一个门脸，就是这个环太军演。可以说美国是用这个环太军演来维持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军事同盟盟主的地位。我正好看了一下，那个今年是2026年，我看了2006年的时候，它的那个环太军演的规模是8个国家啊，那个也就是1万人出头一点。那么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1个国家。刚才小片也说了，已经是史上规模最大了。那么美国这一次把这个规模搞得如此之大，那么除了我们说维持它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话，还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背景，就是在前一阵不久，美国把它的印太总部这个司令部改名了，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叫太平洋总部。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少了一个印啊，是少了印度呢，还是少了印度洋呢？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差异。

0: 意表明美国它在整个军事部署或针对性方面，它进一步的把它的焦点挪回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地区。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背景。那既然要挪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动作，不能说简单的我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啊。所以在环太军演因此加大砝码也就可以理解了啊。第二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美国伊朗这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啊，现在说是第一阶段前段了啊，但是我们说美国在跟伊朗的这场战争中啊，不说焦头烂额吧，反正也是
1: 前者经历
0: 非常非常的狼狈。
1: 嗯，
0: 如果没有啊美国先前啊在中东地区打造的那些叫同盟关系也好，或者是那些阿拉伯国家买了那么多的美制武器装备啊，替他抵挡一下的话，那美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大量的攻击之下呀，别说弹药库存没了，甚至可以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因为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超过一半的啊，伊朗来袭的导弹无人机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发射防空导弹
1: 是
0: 替他拦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美国人想想未来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打一场比那个规模更大的对手更强的，而且是可以说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你没有一帮小弟替他啊，我们讲那个遮风挡雨也好啊，或者说啊替他前头那个啊挡一波那个挡一波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这次规模要搞得非常的大，他特别的重视，就是规模越大，它背后就是美国力量越弱。那我一个人能打十个，我何必要招那么多人呢，对吧？那些人如果是帮不了我的忙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负担也很大呀。
1: 嗯，
0: 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急剧的下降，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在急剧的下降。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了。按照很多人的评论的话，就是你连一个伊朗都打不过的话啊，都收拾不了的话，你在西太平洋地区你还能对付得了那个主要战略对手吗？
1: 嗯，
0: 所以它本身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它的弹药库存都不够用。那怎么办？那必须得扩大自己的队伍啊。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一次环太军演规模比以往来的都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再来看演习科目方面呢，将会进行反潜作战、两栖登陆、弹道导弹防御，还有海上拦截啊，这些科目具体有怎样的针对性呢？
0: 我们看到这些科目里头，大家伙发现没有，少了几样啊，比如说防海盗啊，比如说那个海上的通信啊，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护海上通行的一些啊那个比如说渔政啊之类的，那些科目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意义、象征意义更大，
1: 嗯，
0: 对吧？你想大家伙那个几条军舰放在海上啊，我们搞个编队啊，搞一个航行看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就容易很多嘛，对吧？那个抓个海盗，搞个那个维护渔政啊，这也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强度，这就是以前环太平洋军演经常出现的演习科目。但这一次我们会发现了，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高强度的对抗。那比如说反潜，比如说防空啊，比如说反导，还有比如说那个海上打击啊等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标准来的。那么环太军演这一次比如说是放在一岛链啊、二岛链啊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面对的对手毫无疑问要比在中东地区面对的对手要强很多很多。如果说以前环太军演啊更多的是彰显一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盟主这个地位啊，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啊那个排个队啊，搞个海上分裂式啊，这个看那个彰显一下他的那个颜面，对吧？排上挺大的，但是实际的科目内容就并不是特别的扎实。但这一次就不一样，里面全都是干货，全都是硬货。这表明什么？美国当然一方面从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也是吃了苦头，得了点教训啊。如果不扎扎实实的准备的话，那中东地区打不赢，那西太平洋地区更别说了，所以他才把这些演习科目搞得更加硬核。 只有搞得更硬核，按我们说的话，那你到时候才能够对付强敌啊。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这次的环台军演呢，美国是把它的指挥体系拆分了，由不同的盟友来承担关键的指挥任务。比如说，日本是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那加拿大方面呢是负责这个空中力量的一个调度，韩国是海上的指挥官。还有分析说呢，这次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想要着重的突出韩国的重要性，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啊。所有参演的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重点国家的话，感觉都有点加官进爵的感觉，升了官了嘛，对吧？那当然了，那个动力就更强了。我们讲啊，美国要让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啊，不是过来打酱油，对吧？要真的是替他卖命啊，替他出力啊，你怎么也给人点甜头吧？啊，除了给人更多的武器装备啊这方面的支持，那你
1: 给权力。
0: 哎，给你点权力，这个权力说好听了，说不好听了，其实就是个虚名，对吧？因为真正的战时，你说你是海上的指挥官，你说你是空中的指挥官，那背后不还是美国吗？如果你违背美国的意志的话，你不还是啊，美国最后说了算，把你说换了就换了吗？但是在这一次环台军演中，哎，你当这个空中的指挥官，你当这个海上的指挥官。大家伙感觉到啊，顿时这个精神头就来了，精神头来了，你就更好的可以捆绑，把它捆绑在美国的这架战车上，在西太，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的整体战略服务。我想这是首先美国之所以给这些国家授予相应的指挥权限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自己的确也是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回到今年的这场大战，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在拦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方面的话，由于美国部分的防空反导的雷达预警体系被伊朗给摧毁了，那最后还是要靠包括沙特、科威特、那个卡塔尔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他们的各个国家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环太军演，我想他一定是吸取了这方面的那个教训和意义。比如说他那个啊，让日本啊、韩国各自承担相应的那个权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这次环太军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通各个国家的通信指挥联络体系，让所有的参演兵力全部加入到美国的加密的通信指挥网络。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那在这个整体上啊，你负责这块板块，你他负责那个板块，然后我美国来进行统筹，以此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力量。这个是他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就是扶持重点对象，就是你刚才说的
1: 韩国。
0: 因为韩国实际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在凸显。我们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韩国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它的现任总统李在明出席了韩国的核潜艇建造的发布仪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潜艇啊，作为你一个韩国这个国家，那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要造核潜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那个核不扩散的这个整体框架下，你要造核潜艇，虽然说不是核武器吧，你只是核动力潜艇，美国不仅允许，而且美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现在要把它很多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建造美国人自己造不过来，放哪儿？放到韩国去建造。对韩国既是一种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是把韩国跟美国更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还有等等等等，包括芯片啊，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韩国的战略倚重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哦，韩国充当了一个水面作战的总指挥，连日本都是只能给他当副手啊，所以，因此，美国是在这一次整个的环太军演中，他的角色分配啊，他。也叫看人下菜碟，谁更重要，我就赋予你更高的职位。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

0: 公开了东风十七导弹发射画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剑指环太军演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aya,
5: At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就在2026环太平洋演习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十七导弹的发射画面，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13: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十七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竖，多车齐射。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状态。公开资料显示，东风十七导弹是全球第一款现役可搭载成波体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推测，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比普通巡航导弹快了很多。最关键的是，东风十七导弹还可在大气层内滑翔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十七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反导体系。东风十七导弹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露面立即引发西方舆论关注，并被形容为是中国用来反击美国的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对美日搭建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公开东风十七导弹的发射画面，说明这种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和状态。香港《明报》等媒体称，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公开东风十七等导弹发射画面，按装备迭代逻辑推断，很可能意味着是在为新一代武器登场做铺垫。
0: 东风十七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当初它一亮相呢，就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非常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它究竟有多厉害呢？
14: 刚才你提到那句话，用来反击美国的有力武器啊，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咱们出一款新型装备的话，都是用来对付他的。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一门心思就想对付咱们，看到咱们出一个新的武器，他就心里惧怕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专门用来设计对付我的？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东风系列的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那它都是通用的，它不是说用来对付谁，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的。那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用来对付他。那东风时期在2019年咱们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出来，之所以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主要有这么一个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造型太过独特了。现在我们回头看来，已经好几年了，那种成波体的弹头形式的话，已经 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个你像朝鲜呀，是。

0: 甚至伊朗啊，也有类似这样的沉不底弹头的形式出现。但是那2019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独一份，就是头一份。以前大家伙从来没有想过，哦，弹头嘛，对吧？无论是子弹还是导弹，就是圆锥体，
1: 嗯，
0: 对吧？然后想的是沉波体。那么这个沉波体跟圆锥体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高速的滑翔，并且变换弹道进行飞行。所有的反导，那个作战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得预测对方的导弹的来袭路线。你不知道它怎么飞，那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哪一点去拦它。
1: 嗯，
0: 而对方啊，那个凌波微步，它是非常飘忽不定的，对吧？武侠小说里头，《天龙八部》那段誉的凌波微步的话，为什么他一走起来别人拦那个抓不住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下一步走到哪儿。反导拦截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他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往高了飞还是往低了飞，这种沉波体带来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它不仅仅是速度快、高超音速，而且它是弹道变化莫测。所以这就是当初一方面外形非常的科幻啊，引起惊艳；另外一方面，它实战能力是到迄今为止所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导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的。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导弹发射车是一字排开的，导弹起竖，多车齐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风时期导弹发射的状态。所以，我分析认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美国拉拢着31个盟友在太平洋秀肌肉之际，我们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哎，这里头实际上它传递来说，包括实战能力，包括我的打击目标，就是。咱们东风时期通过这一次的画面展示的话，里头既有规模吧，对吧？而且我们的那个实战训练水平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多发射车、多弹头的那个齐射，这个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的。那么你就像今年，我们还是拿今年的美国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来说，伊朗啊，它的那个实际上发射的导弹顶多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没有沉波体，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每天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它头两天打的数量比较多，后头的话，那个基本上每天也就是十几枚，不到20枚的发射数量。即便是那样，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它恨不得战区反导系统一半数量都拦截不住。那么我们仅仅一个型号，啊。这么画面中展开的这一字排开的，你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它怎么拦？那这是第一个展示的实战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强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希望我们的导弹打得越远越好，对吧？最好那个绕地球来个能够飞个两三圈。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款导弹它有特定的作战目的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打一岛链上的那个目标。你搞个2万公里的射程完全没有必要吧，而且是浪费嘛。有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打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你只需要1500、2000，顶多2500公里左右的射程，
1: 够用了，
0: 足够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画面展示东风时期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20号，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就在日本的列岛的西南方向，从那个九州，然后再到琉球群岛。演习的主要科目就是反潜、封锁，还有对海打击。然后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间，日本和美国还展示了他们对海打击的一些那个远程攻击导弹，啊，那个看着挺气势汹汹的，威胁挺大的。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展示了我们这一款东风时期。那么在这个东风时期的攻击下面，你说在整个一岛链，啊，任何的防空反导拦截或者任何的它一个导弹打击阵地的话，它还有存活的概率吗？
1: 没有对手。
0: 没有。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这60年间呢，中国的战略导弹是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再到体系不体系的一个质变升级啊。这60年的变化您怎么看？
0: 我们现在一提啊，老一辈的我们的军事科学贡献的 就是两弹一星，
1: 嗯
0: 啊，两弹一星，原子弹、星、卫星，还有一个弹就是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弹道导弹，那个核武器它就没有投送能力，就没有运载工具。那么你要靠飞机来突防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老一辈那个我们早些年间我们战略武器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已经有当年的第二炮兵，我们转到了那个军种了，战略火箭军了。
1: 嗯、
0: 那么火箭军的打击，我们叫核常兼备，不仅我们有那个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我们也有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那个弹道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这个打击能力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各种各样的突防能力，各种各样的导弹形式全部都有。我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在弹道导弹的突防方面的话，我们既有双锥体的，我们也有沉波体啊，我们有，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高超音速等等的飞行。那么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啊，连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出来都费劲巴拉的，而我们啊，不做选择题，所有的啊，比如说水下发射、水面发射、陆地发射、空中发射，每一个发射平台，我们的突防能力、我们的突防形式还不一样啊，双锥体的、沉波体的，还有高超音速的，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你能拦得住我一个，你能拦得住我多种形式的突防吗？这就是体系的作战力量。
1: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收取通行费，美国将终止谈判。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多国代表出席并发表讲话。高市早苗提经济改革方针，计划设立国营防卫装备工厂。欢迎收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卡特会见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外交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推动免收通行费，伊朗可能会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谈判和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调解方。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成功。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1: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2: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1: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3: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1: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对于韩国正在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1: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4: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1: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4: 현재의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긴장감을주지않고함께이런문제를풀어갈수있는어떤장을제공할수있지않는가라고생각을한것입니다
1: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训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在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任党首，任期2年。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郑清莱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郑清莱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选。再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号首次提出内阁设立后的经济改革方针，将推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投资，还计划设立生产防卫装备的国营工厂，引发日本社会部分声音的质疑。
5: 周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主持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与日本成长战略会议的联合会议，讨论了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这是高市上台后首次制定相关方针，预计将在7月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
6: 長きにわたって低迷してきた我が国の潜在成長率を高める、新たな市場獲得の挑戦を全力で後押ししてまいります。
5: 高市政府计划将危机管理投资和成长投资定位为经济战略核心，将推动人工智能、半导体、造船以及防卫产业等约17个重点领域的官民投资。同时，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的预算特别框架，推动大型投资、研究开发以及制度改革。在能源安全方面，草案提出，为应对中东局势变化，日本将推进石油供应多元化，确保稳定运输路线，并加快核电站重启。有关安保，草案提出研究建立由政府持有设施、民间负责生产的国营工厂制度，以提升弹药和导弹等重要装备的增产能力，强化日本的持续作战能力。相关内容也将反映到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不过，有在野党籍舆论批评指出，国营工厂制度容易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军需工厂，担忧日本政府过度介入防卫产业。同时，也有意见质疑日本财政负担持续扩大，大规模投资及社会保障改革能否兼顾财政健全。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泰国总理阿努廷24号在总理府正式启动投资快速通道计划，旨在推进获批投资尽快转化为实际投资，加快工厂建设和生产运营，推动战略性高科技投资加速落地。
7: FastPass 投资快速通道计划通过整合投资促进委员会、工业工厂厅、海关厅、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规划办公室、工业园管理局以及相关能源和电力等八个政府机构，建立一站式协调机制，将工厂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估、电网接入、自贸区审批等关键流程的办理时间缩短20%至50%，加快项目从获批到投产的进程。
8: ขอบคุณ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

0: ที่ท่านได้มาแสดงตนในวันนี้และให้การตอบสน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เรื่องอื่นๆที่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รัฐบาลจะต้องทำก็ขอให้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พวกผมที่จะต้องทำให้กับพวกท่านทุกคนให้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นะครับ
1: 企划重点支持先进电子、航空航天、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加工、再生塑料等未来产业。政府表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提高审批效率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进一步巩固泰国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地位。目前计划分两个阶段覆盖101个项目，投资总额近7000亿泰铢，预计将创造超过1.3万个高技能就业岗位，促进技术转移及本地供应链发展。
2: รัฐบาลโดย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ตั้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ปีนี้ให้เป็นปีแห่งการลงทุน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อันดับ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ซึ่งเพิ่งประกาศโดย IMD เมื่อสัปดาห์ที่ผ่านมาก็ปรับตัวดีขึ้นจากอันดับที่30มาอยู่อันดับที่26
1: 数据显示泰国2025年投资申请总额达到 1.8 万亿泰铢创历史新高而今年第一季度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收到的投资申请超过1万亿泰铢
3: 其中 BOI 共批准649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超过3300亿泰铢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道
4: 全球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加上能源价格走高，带动马来西亚今年首五个月对外贸易表现亮眼。
5: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公布，今年1月至5月，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18.3%， 达1兆4550亿令吉，约2兆3700亿人民币，其中出口额增长 24.3%， 达7938亿4000万令吉，进口额则增长 11.8%， 达6610亿7000万令吉。在出口增长带动下，马来西亚贸易顺差达1327亿7000万令吉，比去年同期的469亿3000万令吉增加近两倍。其中，电器与电子产品仍是主要增长引擎，出口额增长 39.7%， 受惠于全球 AI 基础设施需求，半导体出口更大增 61.6%。此外，中东局势紧张推高能源价格，也带动石油产品及液态天然气出口分别增长 22.9% 及 1.5%。
6: 半导体关税豁免的这一个不稳定性，那美国一旦恢复国家安全考量，重新审核，说也有可能会取消这个关税，这对于占48%出口的电子电器行业将会深受的首当其冲。
5: 除了传统市场，大马近年也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对墨西哥、巴西、乌兹别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的出口皆录得双位数增长，部分市场增幅更超过100%。
7: 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只是马来西亚，包括东南亚各国、东亚国家都面对美国的一个新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关税的压力。当然你问我会对马来西亚跟美国、欧盟或者是中国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大家还是要维持国际贸易的平衡，为各国的经济努力发展做出的努力。
5: 全球 AI 产能持续扩张，加上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为马来西亚的出口提供新的成长动能。不过中东冲突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可能受到干扰，如何在把握 AI 浪潮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布局，是马来西亚要维持出口成长的重要关键。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简报报道。
4: 稍后关注数字政府智能应用与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新加坡智库指出，东南亚下半年或将出现严重跨境烟雾。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关注美国股市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任任你好。
2: 周三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周三美股开盘以来呢，目前是科技股重新企稳，国际油价则是继续向战前水平回落，而美股也是在 AI 泡沫引发这连续两天的科技股抛售之后是逐渐企稳。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逼近了每桶72.48美元，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水平。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状况改善，油价是持续回落。那么尽管科技股的抛售是有所缓解，但是 AI 仍然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AI 芯片公司 Cerebras Systems 因为警告公司未来仍然可能会持续亏损，股价大跌，再次凸显出来 AI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企的问题。与此同时，韩国 AI 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赴美上市，融资规模高达290亿美元，以测试市场对于 AI 概念股的需求。而其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在昨天是暴跌13%之后呢，今天盘后会公布财报，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大焦点。另外呢，是市场预期美联储未来可能会继续加息的背景之下，美元是继续走强。周三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外指数上涨0.7%，纳指上涨0.78%，而道指则是上涨0.88%。那么市场的焦点也是转向了美光科技盘后的财报，而近期半导体的板块连续遭受重挫。那么市场人士是认为，此轮科技股回调更像是过高盈利预期的重新定价，而非 AI 的长期价值逻辑发生改变。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1%附近。人人，
2: 谢谢又明。美元汇价在周三全面强势，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年新高，压抑亚洲货币下滑，人民币即期汇价也跌到了一个月新低。
4: 全球科技股抛售潮不见退却，资金流向美元避险，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加息的预期持续发酵，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强势。美汇指数上市101.7，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创出超过一年新高，对澳元触及四月初以来的新高。英国政局大致尘埃落定，英镑对美元轻微回落，但对欧元创出10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4个基点到6.8195，是本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913偏弱282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6%，至102.48，再创2022年8月1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并失守6.80大关，中场收低187个基点到6.8052，是上月20号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186个基点，成交由前一天的历史次高纪录进一步上升至超过62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下跌，相继失守6.80和6.81两个关口，也创一个月新低。与自岸价的价差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缩量大幅收贬超过1.2毛到31.751，创4月13号以来的新低。盘中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7毛，下市31.8水平。央行尾盘调节，有助台币收窄跌幅。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又再次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指出中东战事对泰国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冲击没有预期严重，但强调区内经济仍面对下行风险，央行不急于加息。泰铢汇价跟随区内货币的跌势明显偏弱。前一天触及7个月新低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持续下挫，央行举行旗下金融市场委员会会议，会后强调会加强对林吉特的支持，包括吸引外国基金流入，以及鼓励国家相关机关和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马来西亚。不过印度卢比偏稳，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进场干预，并进行掉期交易，有助卢比逆转跌势回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数字政府智能应用与创新发展大会24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提出要搭建统一算力与数据底座，依靠数字化技术分别保障粮食生产、落地养老救助等民生服务。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数字智能技术是核心抓手。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去年秋冬种整体延后，大幅抬高今年春季田间管护难度，
6: 推迟了大约20来天，带来了我们的秋冬种也顺延了20多天，给今年的春季田间管理带来了特别大的困难啊！在这里边，我觉得我们的信息化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民政部方面认为，民政数字化建设存在优质数据供给不足、算力采购缺资金、货源紧张、各地算力设施差距明显等问题，下一步将优化民政政务云平台，提升平台网力、算力及承载能力，升级民政大数据中心，搭建统一数据及技术共享支撑平台，同步筑牢覆盖管理运营一体化的民政数字安全防线。
7: 数字大脑的就是我们系统性构建数据驱动、决策引擎、服务窗口等核心功能，形成场景落地与决策能力相互成就的数字大脑的感知、思考、服务的智能闭环系统。
5: 范一大认为，民政数字化将依托数字洞察、协同等4项能力，完善民生治理，覆盖养老救助等业务，配套智能客服、智慧办公等便民数字化工具。
8: 凤凰卫视刘军初、赵伟北京报道。
2: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传入商业运行，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中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9: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全钒液流电池是一种长时储能技术，主要通过电解液中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和释放，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扩容能力强等特点。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弃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正在受到极端热浪影响，全国多地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高温不仅导致医院的急诊室涌现了大量的病人，建筑工人也要更改工作时间避暑。在图卢兹大学医院，有病人因为住所缺乏冷气，室内温度高达31摄氏度，出现了持续呕吐以及脱水，被送院治理。医生警告，未来几天长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可能因为脱水或者肾衰竭而病情恶化。在巴黎，建筑工人为了避开烈日当空，改为凌晨6时到下午1时工作，工地管理人员安排工人更频密的休息，提供冰袋以及冷藏水箱，协助工人减低中暑的风险。另外，西部的菲尼斯泰尔省当地一处变电设备23号因为高温损毁，导致约68000户家庭停电。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24号发布年度烟霾展望报告，认为新加坡、文莱、印尼和马来西亚下半年出现严重跨境烟霾的风险升高，并将风险等级评为最高级别的红色。
10: 报告认为，今年8月至9月，东南亚最有可能出现严重烟霾。由于今年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并伴随正向印度洋偶极子现象，东南亚部分地区下半年可能出现更加炎热和干旱天气。此外，中东局势推高能源和化肥成本，也可能增加农业生产压力。研究人员警告，在成本攀升情况下，部分业者可能转向成本较低但风险更高的烧巴方式清理土地，进一步加剧火灾风险。
11: This year we're calling it red. This means that in our assessment, there is a real risk of a severe haze episode. where calling the haze outlook early, before the actual dry season, to try to stir people to take action.
10: 报告指出，今年将是对各国政府、企业以及社区合作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除了天气因素，经济和市场环境也可能加剧烟霾风险。近年来，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对棕榈油、生物燃料需求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压力上升，部分地区可能会开垦更多土地。
11: Given the huge diversity among the producing, potentially fire-burning producers, governments will have to implement control. If they do try to grow, they will face pressures to lead to cut costs elsewhere, and this might be.The use of fire rather than machinery to clear land. Or if prices spike, they might just expand unsustainably.
10: 不过报告认为区域防范能力较过去已有明显改善。今年四月在雅加达成立的东盟跨境烟霾污染控制协调中心以及设于新加坡的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将继续在区域监测、预警和协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东盟近年不断强化跨境烟霾治理机制，不过专家指出，烟霾问题的背后涉及土地利用、农业开发以及执法监管等长期挑战。未来东盟仍需加强区域协调、资金投入以及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一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八成五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When will those, from your view, Mr. President,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了什么、夸大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政治动机。双方惯用的说谎与信息剪裁战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战果与损失的数字游戏。美方的套路是淡化损失，强调精准。如果美军基地遭袭，美方通常会强调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的表述，比如说轻伤啊、昏倒震荡等等。那么伊方的套路就是夸大战果，鼓舞士气。伊朗及其海外代理人在发动袭击之后，其官媒和宣传站的渠道呢，往往会宣布成功的摧毁了核心目标，造成数十人伤亡，以此来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

0: 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传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间，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1: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 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美元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三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约占总额的1/3。虽然4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美元，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元。美军在2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在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的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这笔800亿美元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查上、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 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

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费啊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五角大楼深知中共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评论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1: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呢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他收到的现场反馈会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8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

有人叫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河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重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Ехті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30号持续。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收通行费的话，谈判将会终止。伊朗表示，黎巴嫩停火和伊朗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防长指出，以军不会撤出黎南安全区。中方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各大受害国应当树立正确二战史观。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程书。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间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也感谢了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的最新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与巴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王毅并提出下阶段应当重点做好的三件事。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强调，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的机制。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所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与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如果伊朗开始收费，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刻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大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再来看到的是，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展开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两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报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4号证实，将对伊朗核设施展开实地视察。伊朗方面有何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 旦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的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蒂认为呢，这是美国要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呢，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来就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呢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不得澄清，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0: 再来看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停火同样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在同一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最近在华盛顿进行了新一轮会谈，双方代表都表示会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并继续为实现地区和平而努力。以色列国内对当前的和平态势能否长久表示怀疑。好，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黎南部地区的停火状态目前同时受美国牵头的两路谈判内容约束，一方面是以黎政府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赋予了以军在利塔尼河南部继续遏制真主党的军事重建，另一方面美国在与伊朗的备忘录中要求以军全面停火并撤离。有以专家认为，黎政府要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主权和军事力量收归国有，应共同参与其中。
5: I don't think it's just Israel's responsibility. I think Leban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s to decide that it's sovereign in its nation. And we can't fight Hezbollah on our own for the Lebanese people. The Lebanese people and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have to fight with Israel for their country back.
4: 十九日，以军和真主党正式停火后，以色列北部社区逐渐回归正常秩序。离以边境不时仍能看到巡逻的以军士兵和暂时停在路边的军用车辆。对于本轮停火，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是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之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表示，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对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而乌方对此予明确拒绝。针对有泰国媒体报道部分二战受害国不愿正视甚至弱化慰安妇历史，并且日方不断阻挠多国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在记者会上强调，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方正视侵略历史，受各大受害国也应当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
7: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6: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登场。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就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8: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9: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8: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10: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8: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6: 面对西方绿色壁垒、地缘冲突扰动能源格局、气候资金缺口等多重挑战，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明发出警示，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出现关键转折点，脱钩对抗将推高转型成本。他还指出，短期能源供应波动较大，难改低碳大势，国际社会应当积极兑现气候资金承诺。
8: 当前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推行低碳技术封锁。在24号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明警示，全球气候治理已进入关键窗口期，若不加速落实减排行动，未来5到10年或将错失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最佳时机。他强调，气候领域的阵营对抗与脱钩断裂将大幅推高全球能源转型成本。
11: If you continue toinsist on your decoupling from US Chinese products, globally, we should run the risk of 20% increase of cost. 20% increase means that be around $6 trillion. $6 trillion is a big amount. We, the humanity, we cannot wait. That's why I think that the world at now the very critical juncture, we need to start speed up our action.
8: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地缘紧张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冲击，刘振明表示，这次危机虽然会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短期扰动，但不会逆转全球绿色转型的长期大趋势。
11: That's temporary. Actually, for some countries, they have to shift back, return back to for the relying on the coal. But in the mid to long term, I think it'll be there are also good experience to be all governments in our region, especially in Asia, realize that they need to diversify their energy sector.I also want to clarify that definitely for the forthcoming 1 or 2 years, the recent Middle East crisis will be really affected the confidence and affected psychology of some countries will be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for our transition.
12: 刘振明指出，目前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仍有超过6亿人口面临着电力短缺的问题，而气候融资是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他就呼吁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应切实兑现每年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6: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他还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降，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会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还有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13: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14: AI는 국가를더욱부유하게만들수있지만모든국민이그혜택을동일하게누린다는보장은없습니다국가는부유해지는데일부국민은성장의흐름에서멀어지고경제지표는개선되는데미래에대한불안은줄어들지않는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 그리고 초과 세수 활용에 대한 사회적 논의가 필요합니다.
13: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 对此，金融方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益住宅政策。劳动、税制、주택
14: 이런 것 때문에 지지율이 큰 폭으로 빠졌다. 저는 그렇게는 생각하지 않고 선거가 있었고 여러 가지 그런 이제 내부적으로 큰 전반적으로 한번 들여다볼 그런 기기에서 그렇지.
13: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融方表示，经济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6: 泰国总理阿努廷24号在总理府正式启动了投资快速通道计划，旨在推进获批投资尽快转化为实际投资，加快工厂建设还有生产运营，推动战略性高科技投资加速落地。
15: FastPass 投资快速通道计划通过整合投资促进委员会、工业工厂厅、海关厅、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规划办公室、工业园管理局以及相关能源和电力等8个政府机构，建立一站式协调机制，将工厂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估、电网接入、自贸区审批等关键流程的办理时间缩短
16: 20%至50%，加快项目从获批到投产的进程。ขอขอบคุณ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ที่ท่านได้มา แสดงตนในวันนี้และให้การตอบสน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เรื่องอื่นๆที่เป็นเรื่อง

0: ที่รัฐบาลจะต้องทำก็ขอให้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พวกผมที่จะต้องทำให้กับพวกท่านทุกคนให้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นะครับ
1: 计划重点支持先进电子、航空航天、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加工、再生塑料等未来产业。政府表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提高审批效率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进一步巩固泰国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地位。目前计划分两个阶段覆盖101个项目，投资总额近7000亿泰铢，预计将创造超过1.3万个高技能就业岗位，促进技术转移及本地供应链发展。
2: รัฐบาลโดย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ตั้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ปีนี้ให้เป็นปีแห่งการลงทุน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อันดับ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ซึ่งเพิ่งประกาศโดย IMD เมื่อสัปดาห์ที่ผ่านมาก็ปรับตัวดีขึ้นจากอันดับที่30มาอยู่อันดับที่26
1: 数据显示泰国2025年投资申请总额达到 1.8 万亿泰铢创历史新高而今年第一季度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收到的投资申请超过1万亿泰铢其中 BOI 共批准649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超过3300亿泰铢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报道
3: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24号发布年度烟霾展望报告，认为新加坡、文莱、印尼还有马来西亚下半年出现严重跨境烟霾的风险明显升高，并将风险等级评为最高级别红色。
4: 报告认为，今年8月至9月，东南亚最有可能出现严重烟霾。由于今年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并伴随正向印度洋偶极子现象，东南亚部分地区下半年可能出现更加炎热和干旱天气。此外，中东局势推高能源和化肥成本，也可能增加农业生产压力。研究人员警告，在成本攀升情况下，部分业者可能转向成本较低但风险更高的烧巴方式清理土地，进一步加剧火灾风险。
5: This year we're calling it red. This means that in our assessment, there is a real risk of a severe haze episode where calling the haze outlook early before the actual dry season to try to stir people to take action.
4: 报告指出，今年将是对各国政府、企业以及社区合作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除了天气因素，经济和市场环境也可能加剧烟霾风险。近年来，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对棕榈油、生物燃料需求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压力上升，部分地区可能会开垦更多土地。
5: Given the huge diversity among the producing, potentially fire-burning producers, governments will have to implement control. If they do try to grow, they will face pressures to lead to cut costs elsewhere, and this might be.The use of fire rather than machinery to clear land. Or if prices spike, they might just expand unsustainably.
4: 不过报告认为区域防范能力较过去已有明显改善。今年4月在雅加达成立的东盟跨境烟霾污染控制协调中心以及设于新加坡的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将继续在区域监测、预警和协调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东盟近年不断强化跨境烟霾治理机制，不过专家指出，烟霾问题的背后涉及土地利用、农业开发以及执法监管等长期挑战。未来东盟仍需加强区域协调、资金投入以及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再来看到，法国正在遭受极端热浪的影响，全国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高温不仅导致医院急诊室。涌现大量病人，建筑工人也需要更改工作时间。在图卢兹大学医院，有病人因为住所缺乏冷气，室内温度高达31摄氏度，出现了持续的呕吐及脱水，被送院治理。医生警告，未来几天，长者及慢性病患者可能因为脱水或肾衰竭病情恶化。在巴黎，建筑工人为了避开烈日当空，改为清晨6点到下午1点工作。工地管理人员安排工人更频繁地休息，提供冰袋以及冷藏水箱，协助工人减低降中暑的风险。另外，在西部的菲尼斯泰尔省，当地一处变电设备23号因为高温损毁，结果导致68000户家庭停电。好，稍后休息，下节回来还有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0: 量。
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前期消息立刻关注美国股市的开盘表现。前期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请问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6: 好的，杨叔你好。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油价继续靠近战前水平。那么美股也是在连续两天科技股抛售之后重新企稳。布伦特原油期货日内下跌约3%，一度是逼近每桶72.48美元。那么这个价格也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前一个交易日的最后的收盘水平。不过呢，中东局势可能仍然存在任何变数，因此呢，市场也是密切关注。不过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通行状况改善，油价持续回落。尽管呢，科技股抛售是有所缓解 ，AI 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AI 芯片公司 Cerebus Systems 因为警告公司未来可能仍会持续亏损，今天股价是大跌15%左右。那么再次凸显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企的问题。这家公司上个月才刚刚上市，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两点：一是能否降低客户的集中度，另二是能否利用其芯片架构优势，在存储芯片短缺的环境中扩大市场份额。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3%，纳指上涨0.53%，而道指则是上涨0.95%。与此同时，韩国 AI 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赴美上市，融资规模最高可达290亿美元，以测试市场对于 AI 概念股的需求。而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则在今天盘后将会公布财报，也是市场关注的另一大焦点。黄金价格周三则是大幅下跌，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的跌势。美元走强以及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预期升温，也是继续打击投资者的情绪。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0%。杨叔，
5: 好的，谢谢佑明来自美国的报道。亚太股市在周三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纷纷下挫，但上海科创板创下历史新高。沪深股市集体回升，沪指微涨，科技股攀升，带动深市还有科创板表现超前。深成指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了1%，科创50指数大涨3.82%。半导体产业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至于港股在连跌5天之后稍作反弹，但力度稍弱，盘中也再创去年6月23号以来的盘中新低。日本股市下挫接近1%，美联储加息阴霾以及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大盘最多下挫超过1300点。但零售股普遍上扬，有助大盘收窄跌幅。台湾股市下挫2.24%，失守47000点大关，盘中曾经失守46000点。美国科技股急跌，外围资金卖超资金是创下历史新高，拖累了大盘进一步下滑。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全面强势，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年新高，压抑亚洲货币持续下滑，人民币计息汇价也跌至一个月新低。
7: 全球科技股抛售潮不见退却，资金流向美元避险，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加息的预期持续发酵，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强势。美汇指数上市101.7，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创出超过一年新高，对澳元触及4月初以来的新高。英国政局大致尘埃落定，英镑对美元轻微回落，但对欧元创出10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4个基点到6.8195，是本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913偏弱282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D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6%，至102.48，再创2022年8月1号以来的新高。集际汇价开低走低，并失守6.80大关，中场收低187个基点到6.8052，是上月20号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186个基点，成交由前一天的历史次高纪录进一步上升至超过62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下跌，相继失守6.80和6.81两个关口，也创一个月新低。与自然价的价差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 其他货币方面，台币缩量大幅收贬。

0: 超过1.2毛到31.751，创4月13号以来的新低。盘中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7毛，下市31.8水平。央行尾盘调节，有助台币收窄跌幅。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又再次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指出中东战事对泰国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冲击没有预期严重，但强调区内经济仍面对下行风险，央行不急于加息。泰铢汇价跟随区内货币的跌势明显偏弱。前一天触及7个月新低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持续下挫。央行举行旗下金融市场委员会会议，会后强调会加强对林吉特的支持，包括吸引外国基金流入，以及鼓励国家相关机关和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马来西亚。不过印度卢比偏稳，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进场干预，并进行掉期交易，有助卢比逆转跌势回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休息，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回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东县长饶庆麟透过视频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农产品，台湾陆委会却以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为由，要求查处饶庆麟。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干好事，与此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将统战污名化，用心险恶。
6: 第18届海峡论坛开幕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围绕着海峡论坛的一系列话题却在台湾岛内不断燃烧。台湾陆委会今年扩大限制范围，禁止地方政府官员到福建参加海峡论坛，被一纸禁令挡下的台东县长饶庆麟通过提前录制的视频推销台东农产品，却被台湾的陆委会盯上，要进行行政查处。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
6: 饶庆麟推销的主要产品是台东的凤梨世家。陆委会发言人梁维杰为给查处饶庆麟找理由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都是卖到大陆，是完全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在岛内引起哗然。
7: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 公道自在人心。
6: 不仅仅要查处饶庆龄，陆委会还要查处在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五个台湾农渔业团体，
7: 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
6: 陆委会称，查处参与海峡论坛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业者的根据是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张涵在回应当中回顾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大联合大团结是统战的永恒主题。民进党当局抹黑污名化统战，用心险恶。凤凰卫视胡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攻防不断。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抢先宣布，台湾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营运许可函，之后便可正式通车，引发蓝营批评。
8: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为了强化声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4号与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一同行销农产品。履历联手，跨县市合作打选战。
9: 台湾的每个区域都重要，都有特色，都应该被看见。台南和这个新北的联手，上个礼拜是高雄和新北的联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强强联手。
8: 苏巧慧从原先的民调落后，到后来居上，除了规划跨区域合作，也抢先宣布捷运三莺线，台湾交通部已核发营运许可，之后便可正式通车。消息一出，蓝营痛批苏巧慧抢功劳的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因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政府长达10年的集体心血，却遭苏巧慧政治收割。
10: 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府。那这个我的对手，说实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这次不提柯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
8: 新北选情升温，参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加上选情焦灼，也让选民情绪日益激烈。有网友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下要杀害李四川的偏激字眼。国民党市议员24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到发，要求检方遏制仇恨言论，务必透过司法手段，让放话者付出应有代价，维护参选者的人身安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在福建访问期间抵达宁德市，与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会面，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流意见，同时还考察了新能源及科技企业。李家超到访当地新能源企业期间，了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研发以及自动化智能装备制造的高技术发展，当中包括在香港上市时曾是全球最大规模 IPO 的宁德时代，以及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克奇。李家超鼓励更多的福建企业落户北部都会区，善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以及专业高增值服务。李家超24号傍晚与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还有福州市市长吴贤德举行会面，其后返回香港。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表示目标是在现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
11: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希望能在任期内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也就是将部分在回归前订立、已过时以及不适用的法律作出修订，让香港法律得以与时俱进，以配合香港在一国两制限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
12: 我哋都会有计划咧，可能即系都系可能适当时间，可能相信好快都会同大家公布咧。我哋都希望有另外一条嘅集项条例咧，系可以出台。處理到，咁我哋相信，當有其他嘅條例可能都要做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希望透過一條比較涉及多修訂嘅一個集項條例咧，能夠處理到絕大部分仲未處理到嘅問題。
11: 林定国相信本次假象条例能够处理绝大部分内容，而剩余一小部分将留待各政策局受定相关条例时一并处理。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再来看到第五届香港义工奖202624号举行启动礼，以行义无界限为主题，呼应联合国2026国际义工永续发展年，全新增设家庭义工奖，并改革企业义工奖评审准则，目前已经开放报名。
13: 第五届香港义工奖从2022年首度推出至今，奖项得奖人数从首届8000余人增至第四届4.6万余人。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当局一直积极推广青年参与义工服务，培育年轻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归属感以及主人翁意识，
14: 从中咧系构建积极正向嘅人生观，这个咧都系我哋青年发展蓝图嘅工作目标之一。参与公共事务既可以系增长见识、扩阔眼界，亦都咧更加可以贡献社会。适逢香港义工奖迈入5周年嘅重要里程碑，加上2026咧正值系国际义工永续发展年，今年嘅启动礼以行义无界限为主题，鼓励义工服务，同埋大湾区仲有海外开展联动同埋交流。
13: 今年奖项首次设立家庭义工奖，推动亲子跨代共同行善。同时，企业义工奖不再只计服务时数，加入服务素质、创意及社会影响力等指标，同时放宽门槛，让大中小企业都可参与嘉许。
15: 咁我哋香港好重要咧，就系讲紧家庭幸福嘅家庭。一个家庭咧，即系有大有细。咁我哋希望咧，爸爸妈妈会带埋佢嘅小孩子一齐去做义工。我哋觉得做义工系从小培养，呢个系好重要嘅。咁啊，依個好有期望啦！但我哋可以有一齊嘅家庭去做義工，亦可以係一個跨代嘅共用，跨代去做義工。
13: 根據香港醫務工作發展局數據顯示，香港市民每周平均義工時長約1.5小時。當局認為家庭與青年正是擴大行義力量的關鍵群體。而家庭義工廖盈妹携雙胞胎女兒連續2年奪得義工時數銀獎。他表示，见证孩子在义工活动中从怯于社交变得自信大方，也能更主动去与人沟通。
16: 因为他们两个都始终细个啦，其实对于一些陌生人咧，佢哋唔系太敢开口嘅。咁但系每一次而家做多咗咧，其实他们而家咧已经冇咁怕咯，就同啲长者咧都会主动去问他们问题啊，同埋长者去同佢哋问佢哋问题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好主动，同埋咧愿意咧讲多啲，分享多啲。
17: 有一次我哋去農場摘菜嘅時候，嗰日日曬雨淋，好辛苦。我哋嚟到嗰個農場之後咧，要冒住嗰啲雨嚟摘菜，摘菜完之後又要去包起佢，跟住再坐車送俾嗰啲長者。我哋全身濕落落，其又出曬汗，其實好辛苦。但係跟住我哋見到嗰啲長者好開心，其實我哋好滿足，就覺得自己嘅辛苦好值得。
13: 大會呼籲各界積極提交提名與報名，以跨界別的行義力量推動香港社區持續發展。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1: 第23屆世界品牌大會24號在北京開幕。凤凰卫视再次入选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牛津大学教授沃格博士在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中，目睹中国品牌快速增长，用户越来越依赖 AI 生成的答案来发现、比较和选择企业，这使得品牌竞争从搜索排名转向答案纳入。
18: 下面有请凤凰卫视。
19: 凤凰卫视入选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即2026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为推动中国品牌成长，为中国企业提供科学权威的国际化认证，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在北京举办世界品牌大会，核心是发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这届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营销模式转变等品牌成长前沿议题展开研讨。沃格博士指，展望未来 ，AI 正在成为品牌新的决策界面。
20: It's a paradigm shift. It's not just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in modified ways. It's a structural shift. So it is very much a structural shift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not a routine digital marketing upgrade. The traditional era was defined by links and ranking. The AI era is defined by synthesis and reasoning. Users increasingly accept the AI's answer as final without clicking through to the website where the product is available. Brands are no longer finding users. AI is choosing brands for them based on synthesized evidence.
19: 大会还邀请到哈佛商学院、耶鲁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的教授、专家，就品牌管理、品牌科学等议题现场讨论。凤凰卫视陈吉、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1: 由容祖儿、张卫健和刘青云配音的动画电影在一间主题乐园举行首映礼。容祖儿受访时透露，早前连办两天生日宴庆祝自己46岁生日。张卫健与容祖儿又表示，很荣幸可以为动画电影的角色配音。
22: 好榮幸嘅一件事啦，係啦，可以見證咗差唔多整整20年嘅一個即係個成長嘅歷程啦，唔同嘅階段啦，咁即係同埋好榮幸係可以繼續同 Dicky 同青雲一齊合作。
23: 我覺得好神奇嘅一件事咯，即係一部電影可以讓兩代嘅人咧，起碼可以講就係都成為佢哋嘅 fans， 我覺得係好難得嘅。
21: 影后袁咏仪与余香凝出席新戏开机拜神仪式。袁咏仪受访时透露，老公张智霖有探过班，而两代金像影后袁咏仪和余香凝这次首度同框，在戏中饰演挚友的他们，在戏外也很快熟络，互相欣赏。
24: 好梦幻咯，
25: 好开心，系真系我讲先啦。
24: 好，
25: 因为咧拍嘅时候我都唔够胆同靓靓示爱嘅。未去到示愛係嘛？但嚇親你屋。
24: 阿 Jennifer 係我覺得即係而家你都唔係 upcoming， 你已經 coming 緊啦，即係你已經 你已經係 up 緊嗰啲嚟㗎啦嘛。咁我覺得係即係佢嘅辨識度啊，同埋佢嘅演技，我自己係覺得哇好，即係有機會合作都係好嘅。
26: 你老公有冇嚟探班？
24: 佢路經過。嚟過一次，然後食咗我哋一個飯，係啦，跟住就走咗啦。
2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好，謝謝搭乘今天的洲際快車，祝你晚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3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报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 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2: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 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不过，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促落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2: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3: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2: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4: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2: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2: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5: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 한국은 그 과정에서 최대한 여러분과 함께 하고 싶습니다.
2: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현재의
5: 복잡한 국제 질서 속에서 상대적으로 한국은 식민지에서부터 선진국에까지 이른 나라이기 때문에 AI 중심의 새로운 국제 질서를 만들어가는 과정에서 특별히 저희가 패권을 추구하거나 하는 그러한 태도를 취할 생각이 전혀 없습니다. 저희들보다 세계 무대에서 덩치가 더 큰 나라들보다는 비교적 다른 참여할 수 있는 나라들에게 긴장감을 주지 않고 함께 이런 문제를 풀어갈 수 있는 어떤 장을 제공할 수 있지 않는가라고 생각을 한 것입니다.
2: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学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市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 金荣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市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

0: 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1: AI는 국가를더욱부유하게만들수있지만모든국민이그혜택을동일하게누린다는보장은없습니다국가는부유해지는데일부국민은성장의흐름에서멀어지고경제지표는개선되는데미래에대한불안은줄어들지않는소위 K자 성장의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걸맞는사회정책과노동정책그리고초과세수활용에대한사회적논의가필요합니다
0: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融方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供应住宅政策。
1: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런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0: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融方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郑清来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来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服官。
3: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良好，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靠创新驱动，并不是靠政府补贴。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他移除在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之外。美国参院通过决议，限制对伊朗的开战权利。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34%。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4号上午在大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中国跟世界的合作，还有中国的产品的竞争力以及中国的经济。李强表示，中国跟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说，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并不是靠政府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他也谈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良好，需求潜力持续释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

0: 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0: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厂

0: 与保护主义上升的时候，夏季达沃斯论坛提供参与者一个对话的平台。那么，竞争者企业、投资机构，还有政府决策单位等等，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交流建言，为当前的世界局势和难题建言献策。那么，在达沃斯论坛上面，有几个议题也是受到关注，比如说中国贸易顺差扩大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如何再平衡？参与论坛的嘉宾也谈到了新冠疫情以来，中国 经济始终呈现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强于内需的态势，出口一直被视作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中国贸易顺差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中国应不应该对持续的出口强劲表现感到乐观？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已经不断地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中国是希望加大进口的，并且是在做平衡贸易顺差的这个事情。另外呢，达沃伦斯坦还有一个议题也是关注到全球贸易摩擦加剧， 底关抵制闭关自守，在论坛上，嘉宾们关注到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机制正在成为各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工具。然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依靠封闭来解决问题。说关税没有减少贸易逆差，反而推高成本；出口管制甚至可能刺激对方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题报道谈到了西方可以如何偷师中国，同时又能够保持自我。文章谈到了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鲍恩跟《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凯恩斯刚刚合著出版了《如何打赢贸易战》一本书，说有必要对中国模式进行一次现实的检验，比如说北京推动的产业政策，西方如何来学习，如何来运用，包括北西方国家可能要运用一些战略储备，那么在补贴问题方面，那么西方国家也应该要适时的运用。当然，当中像是出口管制，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西方国家当中既要学习又要克制又要 去学着如何能够真正的促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欧经贸关系紧张关系升温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在下个星期二20号到访欧洲，跟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会晤。稍早之前，欧盟领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讨论了对中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减少欧洲对中国矿关键矿产的依赖。 中方表示愿意跟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再来看一下，在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李强谈到了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仍然保持蓬勃向好的态势，当中有四大特点，包括了稳、新、活、融，也谈到了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竞相涌现。他特别举例说，中国的 AI 领域方面，大模型的资源调用量日均已经达到了百亿个。
1: 上半年，我们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了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我们有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 我看了一下5月底中国大模型的驰援调用量，日均已经超过了百万亿个，全球领先。还有巨生智能啊，开启了规模化的商用，前沿创新，璀璨星光正在 加速汇聚成动力变革的燎原之火，推动中国经济不断的展现新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 李强特别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说中国的创新背后艰辛的付出跟长期的坚守，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他特别说，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我们深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复制得来，必须脚踏实地，克难攻关。第二，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他说，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时候，创新需要跨越的最大关口不是实验室的发明，而是从

0: 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他说，如何实现科技和产业更好融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中国在长期的创新发展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有效路径，包括了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这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不是某些人猜测的靠政府补贴说中国也补不起。第三，他谈到中国的创新是后植生态培育育出来的，比如说每年培养了理工农医类大学毕业生大约700万人，而中国在着力提升体系化的创新能力方面，也构建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等等。他也谈到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当中致辞，也谈到了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词源量的调用量的大幅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广泛和深度都在增加。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 AI 模型企业最新的发展情况。比如说豆包，豆包推出了一个付费版，它的专业版是订阅制，最低的套餐连续包月价格68块钱，如果在另外一档就是每个月200元，还有500元一个月的高级版，一年最高6000元。一般的免费版日常功能不受影响，也就是还保有免费版的。他们这个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智能体的模型豆包2.1，以编程、智能体跟视觉语言模型作为三大优化方向。火山引擎说呢，豆包2.0多项、2.1的多项评测表现优于 Anthropic 的旗舰大模型 Claude Opus 4.6。但豆包的收费是引起了关注的，但豆包的收费水平到底跟其他的像美国的这个GPT 比较起来，到底贵不贵呢？有这个数字比较起来，大概就是相对于美国的 AI 模型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字节跳动的首席执行官梁汝波在火山引擎原动力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过去几年他们一直在聚焦，也就是收缩业务的宽度，把精力重点聚焦到人工智能。那么在 AI 内聚到提升模型能力方面，火山MaaS 的这个业务呢，正在变成字节跳动的基础业务。公司对大模型的投入将长期且坚定。豆包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产品。那么外电也引述消息是说，字节跳动正在跟银行进行初步洽谈，计划借款大约200亿美元，相当于1560亿港元。这可能会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一笔境外贷款，正值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的时候。那么消息是说，这笔借款可能申请的期限是3年。又或者可能延长到5年。至于另外一家公司阿里巴巴，他们的千问大模型正式发布第一个原生语言世界模型千问 Agent World， 可以在七大领域当中模拟智能体的交互环境。而还有一家是腾讯，有报道说作为腾讯推动人工智能的战略之举，微信 Agent 终于越来越清晰了。多家内地媒体实测报道，名为小微的微信 AI 助理已经低调登场，正在进行小范围的内测，除了搜索、消息、通话等基本功能，小微支持叫外卖、打车等线上交易，并能够完成多个连续任务。他们的自建小工具功能更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区别其他 AI 助手的特色。券商富瑞就指出，腾讯在 Agent to Agent 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预期呢小微在今年第四季度会正式推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 AI 大模型企业有不同的进展，一方面就是在相关的 AI 智能体有更多的进展或者更好的功能的同时，他们也在向市场有更多的融资。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半导体的国产化进一步取得的进展，当中一个依据是日本的五大企业卖给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销售下降。日经新闻说，到2025财年，也就是到今年的3月，日本五大半导体设备企业的合计对中国销售额下降10%，第一次低于上个财年。另外，欧美企业的对中国销售也陷入了停滞。 他们看法是，中国正在通过政策主导的扶持政策，从日本等外国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这五家包括了 Tokyo Electron， 还有爱德万测试、Screen 控股、迪斯科，还有 Kokusai Electric 五家日本企业的2025财年对中国的销售合计1.47万亿日元，比上一个财年下降12%。而从主要从事前工序，也就是在晶圆硅晶圆上形成电路业务的企业，看起来销售额的下降是尤为明显的。他们说，从使用设备和材料建立半导体工厂的制造商看起来，中国企业在车载半导体、吊压功率半导体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的扩大。中国科技企业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他们撤销所谓对他们军工企业的认定。在23号这一天，阿里巴巴的起诉要求美国国防部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将他们的移除，并指控美方的认定是缺乏证据、程序不公。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追赶的警惕持续升温，各界质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1: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E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E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这一行动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前沿 AI 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加深的警惕。近日，中国开源模型 GLM 5.2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硅谷人士称这款模型的智能体能力已接近 Anthropic Opus 4.8 等美国前沿模型，引发美国各界追问，中国追赶美国 AI 前沿的速度是否比预想更快。斯坦福大学 AI Index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模型质量快速提升，多个维度上已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白宫前人工智能事务主管萨克斯本月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AI 领先优势可能只剩6到9个月。前 Facebook 安全主管斯塔莫斯上周对阿克西奥斯表示，中国很可能已拥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内部模型，美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技术一定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五眼联盟官员周一警告，全球距离 AI 显著放大网络攻击能力可能只剩数月，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内部的应对正受华盛顿政策分歧拖累。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打仗不只是要有钱，还要有子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库存大量的消耗，现在它会见军火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6月24号这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见军火商，商讨如何提高弹药产量，来应对因为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弹药库存的问题。另外还要有钱，五角大楼正在寻求额外大约是8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付对伊朗军事的行动相关开支，并且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但是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之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会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美元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美元初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美元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文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之前众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在前一天呢，参议院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当中有4个共和党议员倒戈，在美国参议院是以50-48通过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也给特朗普很没面子。
2: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倒戈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

0: 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国会的相关决议对特朗普来说没有约束力，只是个象征性的，也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但是要看看民意，如果说特朗普不理国会，那要听听民意的情况。因为根据路透社易普所23号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起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同时，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跌到了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根据民调结果，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约5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只有约24%的受访者认为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此外，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对伊朗的地位受到削弱，只有约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地位比战前更强。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有望实现持久和平。根据民调结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即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本届任期初始，特朗普拥有约47%的支持率。这项民调于17日至22日进行，1262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股市最近剧烈波动，干扰因素是来自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加上对于 AI 企业巨额的投资回报率的担忧。那么在星期二的亚太股市、韩国股市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是反弹了。至于在美国的股市，星期二是三大指数都下跌。在亚太股市方面，星期二的大跌之后，星期三的韩国股市上涨，三星电子的涨幅更高达了10%。因为有报道说，三星电子可能会宣布90万亿韩元股票回购计划。马上来看一下股市的指数，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的大跌之后呢，星期三大幅度反弹3.26%，还是散户支撑，散户进场趁低吸纳，有助大盘收复昨天超过1/3的跌幅。日本股市下跌0.88%，美联储加息阴霾和科技股抛售潮持续，拖累了大盘曾经下挫超过1300点。台湾股市下跌2.24%，失守47000点关口。内地沪深股市星期三集体回升，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上证综指收盘4110点，上涨4点，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41%，两市成交3.28万亿元。港股中指连续5天的跌势，但反弹力度微弱，恒指收盘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0.33%，国企指数升0.07%。科技股指数升1.81%，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人民币的在岸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87个基点，报6.8056。在岸价在下跌的同时，离岸价也是下跌在6.80跟6.81。美元汇价升到了101.69。在日元方面呢，继续续下跌，跌到了161.6，也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财长通话线上通话之后呢，日元的贬值还是在160以下的水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午新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

0: 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三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塔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报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2: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不过，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促落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最中意嘅叫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5: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6: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0: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1: We are open、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and utilize.
0: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2: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0: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3: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0: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3: 현재의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긴장감을주지않고함께이런문제를풀어갈수있는어떤장을제공할수있지않는가라고생각을한것입니다
0: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训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融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4: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5: AI는 국가를 더욱 부유하게 만들 수 있지만 모든 국민이 그 혜택을 동일하게 누린다는 보장은 없습니다. 국가는 부유해지는데 일부 국민은 성장의 흐름에서 멀어지고 경제 지표는 개선되는데 미래에 대한 불안은 줄어들지 않는 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그리고초과세수활용에대한사회적논의가필요합니다
4: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

0: 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融分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供应住宅政策。
1: 노동 세제 주택 이런 것 때문에 지지율이 큰 폭으로 빠졌다. 저는 그렇게는 생각하지 않고 선거가 있었고 여러 가지 그러한 이제 내부적으로 큰 전반적으로 한번 그 들여다볼 그런 기기에서 그렇지.
0: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融分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将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中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 郑清莱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郑清莱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莱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户端。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两大芯片巨头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昨天呢，因为散户多头踩大，还有半导体过热的疑虑，导致他们的股价呢急挫超过10%。但今天在利多消息救市，还有低阶买盘回流的带动下，他们的股价都迎来了强势的修复。但是日本跟台湾的半导体相关股份呢，还是持续承压。而内地股市今天也在 AI 交易全面回暖的带动下企稳回升，其中半导体芯片股集体走强，带动科创50指数呢再创历史新高。此外，半导体板块更迎来了一只十倍股，珍宝科技上市第一天就疯涨12倍，中1000最高可以获利超过23万元。那么为什么 AI 交易这么快又满血回归？相关话题之后呢，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在上海中兴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申万宏源理财研究部总监钱启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是个别发展的，韩国昨天急挫大约10%，但今天反弹超过3%。但日本跟台湾股市呢，分别在跌近1%和超过2%。香港股市则结束5连跌，反弹大约0.3%。据报，腾讯呢将会测试基于 DeepSeek 的微信企业版 AI 代理，脱离带动股价脱离超过1年的低位。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周三集体回升，三大股指低开高走，深成指早段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午后冲高收涨超过1%，重回16000点关口。盘面上看，存储芯片板块爆发，支撑大势走强。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板块也反弹，不过影视院线、煤炭股集体下挫。沪指收报4110点，上涨0.11%；深成指收报16051点，上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41%，科创50指数大涨3.82%。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但反弹力量微弱。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84点之后，返回落到平盘下方，并触及去年6月23号以来的盘中新低。虽然午后市况改善，但反弹力量不足，中场仅仅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23412点，上升75点，升幅0.33%，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蓝筹股涨跌各占一

0: 了新的突破。他又指出，中国跟世界的融合发展从来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世界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到中国经济。李强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李强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诀是有稳定的环境和创新的驱动，强调中国新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2: 中国的创新啊，是靠大家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靠简单的复制别人而复制得来，而不是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靠我们的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火起来。
1: 李强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强也呼吁企业家将眼光从纷争激烈的存量红海投向广袤无垠的增量蓝海，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创新合作当中，以创新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未来。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吴若明，辽宁大连报道。
0: 另外，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也正式揭晓了2026年度十大创新新兴技术报告，指创新的重点呢将会转移到实体产业体系。它并且将万物互联电网、被动辐射冷却材料，还有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等，列为未来5年最有望可以重塑产业格局、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3: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梯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另外，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的工厂中，一半来自中国。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入选的中国8家工厂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钱启敏先生。钱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前期我们看到昨天市场还对这个 AI 交易充满了疑虑啊，还有恐慌性杀跌的这个情绪，没想到今天呢又满血的回归，不仅交易创新再创新高，就连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新股珍宝科技今天上市呢就飙涨12倍。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个市场为什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好的，我想今天这个珍宝科技上涨12倍啊，大家也比较关心。我想原因几个，第一呢，它本身就是热门赛道，是吧？半导体产业啊，存储芯片，大家知道存储芯片最近几个月非常非常的热，是吧？这个美光、海力士啊、三星啊等等。

0: 大涨特涨，那么它成为一个半导体发展的一个短板啊，所以需求的这个暴涨，所以价格也水涨船高。那么这个对中报企业，所以它的赛道呢是非常的热门啊，是大家的这个关注焦点。第二呢，这个上市的占比比较低了，流通盘比较低，1.55亿的总股本，上市只有2900多万，20%也不到，所以相对比较稀缺啊，因此呢，大家也容易出现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三呢，我想也是和最近上市的一批新股有关，因为最近上市新股都是半导体啊、芯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赛道啊，这也是和我们目前产业政策导向有关。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都是上市以后大涨特涨，是吧？所以一中1000赚个20-30万，好像稀松平常。在这种情况下面，某种程度也是心理暗示，使得新股的持有者和这个二级市场交易者呢，都是心理价位都是水涨船高，所以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可以说路径依赖也好，思维惯性也好，有一定比照的这样的一个引子价格的作用。那么至于说今天这个科技股，尤其 PCB 啊等等啊 CPU 啊这些赛道是吧？半导体芯片又卷土重来啊，还是一个非常活跃。有些个股我们看到像兆易创新啊等等啊，都是历史的新高，对吧？那么还有像立讯精密啊，也是大资金的流入啊。那么海外的评级也是不断的提升，这个也是推动股价上涨的原因。我想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还是情有独钟，对吧？是现在市场似乎也没有别的热点可以替代。近几天 A 股当中一些老灯股呢，也是有所尝试啊，包括券商等等，但是似乎都很难得到市场的有效响应，所以呢，这个热点呢似乎还只能滚雪球一样滚下去。那第二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它有产业的逻辑啊。当然，我们坦率地说，现在的这个价格经过连续大幅拉升以后啊，这个和基本面之间的距离是已经比较远了。即便像珍宝，大家也看着是吧？这个44块的发行价，现在是500多，这个价格，然后4、500倍的估值 PE 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目前的这些热门赛道的持续的活跃呢，更多的或者主要的就是受资金的推动和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渲染那么导致了一涨再涨。当然，从主要的推升的力量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有两个，一个就是量化，量化资金它不问前世，只看今天只要它有波动它就买。如果一般投资一看哦，1年以前可能就是现在股价的1/5、1/10，大家有心里发怵，但量化不管。那第二呢，就是有一部分投资者呢还是想尝鲜，还是想追热点呢，他就去买 ETF 一些主题投资 ETF。那么主题投资只要得到申购那么他们就继续会配。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两个力量可能是占主导的。那么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本周实际上市场也是大开大合，也表明经过连续拉升以后，在现阶段呢又碰到了或者说多空分歧进一步的加剧。
1: 是。
0: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短期很难出现新的赛道，但是呢，宽幅震荡将难以避免，多空博弈将进一步的持续。
1: 刚刚我们提到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他特别点到了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呈现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有多款大模型的性能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他还透露说，截至到5月底，中国的日均这个词源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呢，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亿，领先全球。那最近呢，由这个智谱推出的中国这个开源大模型 GLM5.2 也获得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点赞。所以您认为这个下半年这个 AI 应用端，它会不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机会？
0: 我想 token 的这个调用这个大比例的增加，表明目前人工智能 AI 正在向下游、向应用端延伸。但这个延伸是否能够得到商业化场景和产业化规模，从目前来看还处在初期就是说在发展，在往这个商业化应用方面在逐渐的做尝试比方说一些细分领域等等。但是坦率说，现在真正能够进行商业化运行，大概也不到5%左右的一个占比，更多的只是一种试点。那么按照我们讲5层蛋糕是吧？这个人工智能5层蛋糕，第一层最高层是能源， 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第五层才是商业化场景应用。实际上现在可能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在上面三层，也就是电力能源啊、半导体芯片和算力中心，因为只有这个才能有下游的啊这些商业化的场景的落地。那么作为质谱也好 DeepSeek 也好，实际上它基本上是第四层。那现在我们看到第四层呢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起步端，但是呢主要还是依赖商业化场景的形成和商业化啊经营或者说盈利模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种成型，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看到它的发展的势头，同时呢我们认为终端的啊这些应用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
1: 那么在这一波这个 AI 热潮，我们看到资金是争相涌向了上游的一些芯片、半导体还有存储板块啊，像这个阿里啊、腾讯啊这些大型的云厂商，还有中移动等等这些流量运营商呢遭到市场的冷落。当然就像您说的，未来 AI 的落地应用还是离不开这些企业的这个服务的。那你觉得到底这些企业的这个投资机会可能会落在什么时候？
0: 那我刚才曾经提到，就是五层蛋糕当中，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实际上都是最上面的三层，是吧？包括像这个电力设备啊、新能源啊、锂电啊、储能啊等等。第二呢，就是半导体芯片，这里面当然包括 CPU 啊、PCB 呀、啊还有其他的 MLCC 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当然，这些细分领域现在也是啊这个此起彼伏啊，转得非常快，也就是说大家既觉得有点烫手但又不愿意放弃，是啊，所以接骨传话就比较快了一些。那么至于说腾讯、阿里啊，包括中国移动啊等等这些流量服务运营商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商业化场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还不多。如果今后360行大家都有了比较成型的应用，那么对这些这个流量运营商来说，它的利益的增厚啊就会比较明显。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些企业都大企业，不管是阿里还是腾讯啊，大家知道他们主要以平台为主啊，金融啊各方面的信息服务为主。那电信运营商中移动呢是以传统的这个通信服务为主。那么现在新业务在这些公司当中的占比应该说是非常低的啊，0.几%或者1%、2%，在对它的这个利润贡献的增量并不明显。我相信未来如果商业化场景啊逐步的落地啊，然后不断的拓展，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新业务的增量的这个利润贡献，如果能够提高5%、10%，比较理想的是20%以上，那么它的这种增值、它的价值的发现就会显现出来。从目前来讲，因为真正的这个第五层的啊还在培育，所以他们主要的业务来源还是原先的这些业务构成，因此呢这个市场目前不太关注。当然也涉及到因为他们的市值体量也比较大，是吧，然后呢有些 A 股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面确实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瑕疵啊或者不足。未来呢通过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的优化和资金互融互通进一步的拓展，我觉得这方面会有改善。当然最终还是要有真正的这种流量服务对它利润形成比较好的贡献，这一点呢还是要看这个最终商业化落地的这个进程怎么样。
1: 好的，非常谢谢钱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字节跳动据报呢，更在跟多家银行洽商200亿美元的境外贷款，如果成功落实的话，将会成为该公司至今规模最大的离岸贷款。根据彭博社报道，字节跳动已经向贷款方提出申请，打算设立一项期限为3年，并且可以延长到最长5年的新融资安排。目前谈判呢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交易的规模和相关条款都可能出现变化，但这笔巨额资金的具体投放目前尚未对外披露。早前有报道指，字节跳动计划将本年度的资本开支上调到700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建算力数据中心，完善全链条 AI 基础设施的布局。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韩国的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表示，下个月呢将会到美国发行 ADR， 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在欧洲股市普遍下跌，其中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半导体相关股份跌幅居前。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芯片股急于下挫，拖累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呢连跌第二天，其中纳指跌超过2%，道指也跌1.4%。个股方面，美光重挫超过3%，Marvel 跌近10%，AMD 还有英伟达分别跌近6%和大约4%，而 SpaceX 呢则结束了3天的跌势，反弹近1%。韩国的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计划到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SK 海力士透露，预计7月10日呢会到纳达克交易所挂牌 ADR， 筹集294亿美元，而筹集的资金呢将会用来在韩国国内新建晶圆厂和进行设备的收购。预计发行价是每股25.55万韩元，将是每股历来最大规模的第二上市案例，也是历来最高金额的韩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案例。SK 海力士今年升值大约3倍，超越同行三星还有美光。它的市值大约是1.2万亿美元。受到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元指数触及13个月的新高，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承压，积极汇价跌到1个月来的新低。
7: 全球科技股抛售潮不见退却，资金流向美元避险，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会加息的预期持续发酵，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强势。美汇指数上市101.7，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创出超过1年新高，对澳元触及4月初以来的新高。英国政局大致尘埃落定，英镑对美元轻微回落，但对欧元创出10个月新高。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4个基点到6.8195，是本月8日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913偏弱282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D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6%，至102.48，再创2022年8月1日以来的新高。集际汇价开低走低，并失守6.80大关，中场收低187个基点到6.8052，是上月20日以来的新低。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186个基点，成交由前一天的历史次高纪录进一步上升至超过62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下跌，相继失守6.80和6.81两个关口，也创一个月新低。与自然价的价差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缩量大幅收贬超过1.2毛到31.751，创4月13日以来的新低。盘中台币最多大跌超过1.7毛，下市31.8水平。央行尾盘调节，有助台币收窄跌幅。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又再次上调今明2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指出中东战事对泰国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冲击没有预期严重，但强调区内经济仍面对下行风险，央行不急于加息。泰铢汇价跟随区内货币的跌势明显偏弱。前一天触及7个月新低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持续下挫，央行举行旗下金融市场委员会会议，会后强调会加强对林吉特的支持，包括吸引外国基金流入以及鼓励国家相关机关和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马来西亚。 不过印度卢比偏稳，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经常干预并进行掉期交易，有助卢比逆转跌势回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里巴巴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从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
8: 阿里巴巴集团周二在美国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一份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黑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诉状中称，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却未提供实质证据，也未充分解释。公司认为这一决定武断，缺乏依据，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侵犯公司言论自由权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列入 D1260H 清单，指称其协助中国军方。除阿里巴巴外，还包括百度、比亚迪、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及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等。腾讯则在去年已被列入。阿里巴巴此前已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并称就此与国防部的沟通最早可追溯至今年二月，当时国防部曾短暂公布一版黑名单，数分钟内又无故撤回。美国国防部正越来越多地用 D1260H 清单限制相关企业获得美国军方合同或研究经费。列入清单本身不会立即触发全面制裁，但市场视其为高风险信号。根据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自6月30日起，美国国防部还将禁止与清单上企业进行任何直接采购和技术往来。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七月七日晚上9:15，凤舞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3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报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 应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2: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八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 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负责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不过，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促落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最中意嘅叫刻意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3: Akvetino, K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 Chai, Jinshi, Jinshi, Jinshi, j i 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12: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13: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12: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14: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12: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1: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 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12: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4: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12: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4: 현재의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긴장감을주지않고함께이런문제를풀어갈수있는어떤장을제공할수있지않는가라고생각을한것입니다
12: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训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融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7: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8: AI는 국가를 더욱 부유하게 만들 수 있지만 모든 국민이 그 혜택을 동일하게 누린다는 보장은 없습니다 국가는 부유해지는데 일부 국민은 성장의 흐름에서 멀어지고 경제 지표는 개선되는데 미래에 대한 불안은 줄어들지 않는 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그리고 초과 세수 활용에 대한 사회적 논의가 필요합니다
7: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融方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益住宅政策。
8: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런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7: 李在明政府任继任。

0: 韩国经济增长率有4年，金融分表示经济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将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中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
1: 凤凰卫视经济之前韩国首尔报道。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 郑清莱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莱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户端。
2: 是什么，
3: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路透社报道，制药巨头辉瑞高层指出，中国的制药创新和研发领域已经超越欧洲，成为新药研发及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辉瑞指，目前全球有高达40%的肿瘤学临床研究都在中国进行，而中国进行临床开发的速度比欧洲快了将近3倍，但成本却只有欧洲的一半。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上市的81款创新药中，有28款来自中国，而欧洲仅有18款。中国已经成为比欧洲更重要的创新药来源地。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感受到巨大压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2日紧急启动了一项加快药物开发周期计划，试图缩短时间至半年到1年。此外，有调查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在资本、商业化和人才等4个项目上依然领先中国，但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上已经占据明显优势。受访的117名专家中，有高达八成五认为美国目前的制药仍具领先优势，但最多只能再维持10年或更短的时间。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伊双方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伊朗100%会接受相关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暂无相关计划。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问题，双方也各执一词。
1: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在前往宾夕法尼亚为中期选举造势时，坚称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2: They're wrong. They know they're wrong. They told us inside, and we have it down 100% inspections. And if they were right, I'd cancel the meetings right now.
3: When will those inspectors actually be on the ground?
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There's no rush, but they'll be on the groun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1: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卡车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此前一天有1900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还说，伊朗经济已经遭受重创，国防工业基础也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多年重建。美伊双方正努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用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中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伊的官宣就是一场罗生门。双方在信息战、心理战上的博弈，往往让外界很难看清真相。要判断到底谁在撒谎，通常不能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看各自隐藏。

0: 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呢是展示威慑力。其实呢，真相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通常是在中间。比如伊朗的回击确实造成了破坏，而不是美方所说的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也没有达到伊朗宣传的所谓毁灭性打击的程度。第二，在外交或秘密谈判中，谁更加急迫，双方的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美方的叙事是强调自己是在基于实力进行施压，伊朗正因为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被迫走到美伊谈判桌前，那么美方呢就会不会轻易的让步。一方呢叙事则强调自己是坚守原则，绝不屈服于极限施压，同时坚称是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军事风险还有国内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寻求与伊朗接触的。第三，谁先动手与正当防卫的定义，美方总是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如定点清除、空袭导弹基地等，定义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是对美军遭到袭击的合法报复。伊朗则将自身的行动定义为反抗霸权和对主权受侵犯的合法反击。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美伊各说各话中看清真相？我想呢，可以盯着几个硬指标。一是看第三方中立情报与卫星图像，宣称可以撒谎，但商业卫星图像和第三方的智库客观数据不会。基地的损毁程度、兵力部署的实际调动往往比两国的发言人更诚实。二是看实际付诸的行动，而不是口头的狠话。如果一方口头上扬言要毁灭性报复，但实际行动呢只是象征性的发射几枚火箭弹，或者在谈判期间，谈判期限到了之后呢又默许延长，这说明其核心诉求就是政治表演，而不是真正的开战。三是看国内政治时间线，无论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周期、政府变动，还是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更迭、舆论施压，这些因素往往才是决定他们对外说谎调门高低的关键引擎。总体来说吧，在美伊博弈中，谎言本身就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双方都在掩饰自己的软肋。美国非常担心被卷入全面中东战争，耗费战略资源，而伊朗的国内经济与社会民生承受巨大压力，迫切需要释放制裁空间。他们双方也都在放大对自己最有利的那部分真相，所以呢，要看清这场宣传大戏，需要把两边的政治声明都打个对折，然后去观察他们实际掏出了什么筹码，妥协了什么底线，而且不能只看他们面对媒体和大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实际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还有由谁来做。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国会与白宫的角力并没有停歇。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限制总统再次对伊朗动武的战争权力决议案。
1: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发起挑战。联邦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由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卡西迪、穆考斯基以及保罗·岛格支持，加上共和党两名参议员缺席投票，使决议最终惊险过关。而提案人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日前已经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特朗普日前仍警告，若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代理势力再度挑衅，美方不排除再次发动打击，因此国会有必要重新检视是否应由总统单方面决定美国是否重返战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籍参议员费特曼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显示两党内部对伊朗政策都出现不同声音。法律专家分析，这项决议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的限制白宫军事决策，但象征意义重大，代表国会正试图重新夺回宪法赋予的宣战权，也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国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3日针对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表示此举不合时宜且毫无意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将伊朗憋至绝境，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参议院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力法表决。

0: 特朗普指责此举是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表示，表决中有四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令伊朗方面向其团队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称这些参议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他将会搞定此事。 五角大楼正寻求额外约$800亿资金，以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并为消耗的弹药和装备进行补充。然而，在外界质疑战争成本以及国内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项资金计划预计将面临不小的政治阻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五角大楼已向国会参议员通报，国防部需要额外获得约$800亿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支付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产生的开支。这一数字是在特朗普政府已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额外资金需求。白宫此前要求为五角大楼提供高达$1.5万亿的预算，较本财年现有国防支出增加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五角大楼提出的资金需求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及的$290亿战争成本估算。但与战争初期五角大楼内部一度提出的$2000亿出步估算相比，目前$800亿的数字有所下降。据悉，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目前尚未正式向国会提交补充拨款申请。 但近期赫格塞斯频繁前往国会山与议员沟通，并于21日晚继续展开游说工作。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已向部分参议员介绍了这项与伊朗战争相关的资金需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国会有必要确保美国军方消耗的弹药能够得到及时补充和重新储备，这不仅涉及伊朗战争期间的消耗，也包括此前多项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库存下降。 不过，这项资金方案几乎肯定会遭遇阻力。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决定，并对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结束战争协议持怀疑态度，同时也不愿在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高企之际继续增加国防支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既然美伊已经签署了60天临时协议，前线的枪炮也停了，五角大楼这个时候又伸手要$800亿的额外资金，现实情况和背后动机何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拆解。第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副部长范伯格在国会是四处游说，他们说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有三块：一是打完仗要秋后结账，要填平赤字大坑。 约占总额的1/3，虽然4月份官方评估战事成本为$250亿，但实际是每天烧钱高达$5亿。美军在2月底发起的这场战争中消耗的大量运输后勤和战时津贴属于先透支后报销，这笔钱就是用来补贴之前几个月的财政窟窿，否则美军这个夏天的部分行动资金将面临告罄。 第二是给军火库回补库存，这是核心大头。这场冲突中，美军和盟友大量消耗了爱国者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这些高精尖武器库存遭到严重的削弱。不仅要补齐由于伊朗冲突消耗的弹药，还要把之前全球博弈透支的库存一次性的补回来，三是借此机会搭便车塞私货。 这笔$800亿的特别补充法案中，实际上塞进了许多非国防开支，包括农业救济、灾后重建等。这是白宫为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拉拢地方选民，利用国家安全这块金牌，强行让国会给其他非军事项目买单。那么，第二个观察角度呢，就是他们要提升对外的这个极限威慑的调门。 特朗普政府刚刚给伊朗开辟了60天允许用美元卖油的临时豁免窗口，但这只是引诱伊朗在核问题查核上让步的一个胡萝卜。五角大楼迅速补充弹药，维持中东的战备后勤网络。地缘政治潜台词就是：我随时可以把大棒再砸下去。 是在告诉德黑兰，美国的枪弹已经重新上膛了，如果60天后伊朗不配合核设施的实质性核查，

那么美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重启高强度打击。第三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追求建立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提出高达1.5万亿美元的破纪录国防预算，比上一个财年激增近50%。在这个节骨眼上，800亿的战时追加预算成了最好的政治宣传统战工具。军方通过放大弹药枯竭、战备吃紧等危机感，来向国会证明美国军工基础的脆弱，从而迫使对高额军事军费啊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妥协，顺利的通过全年的庞大军费案。第四呢，在国内成本、生活成本高企、民众抱怨连连的背景下，军方换了一套更能打动议员的商业说辞。这笔钱通过五角大楼，最终会变成洛克希德马丁还有雷神等军工巨头的订单，转化为美国的本土就业率和地方税收，利用停战后的焦虑完成军工产业的利益再分配，这是当权者心照不宣的。第五，五角大楼深知中东战争是一场消耗大量战略资源的偏航，而现在呢，通过停战及时止损，并且在800亿的帮助下快速让军火库回血，核心目的并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为了重新聚焦真正的全球大国竞争。只有在中东快速恢复停战和满血的状态，那么美军才能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技术和规模威慑。所以呢，这800亿美元既是五角大楼在为过去的战火买单，也是在为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提前锁定军事产能。在美国优先与商人总统的操盘下，每一枚消耗掉的导弹最后都会变成一张张流向本土军工选区的巨额支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黄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料理新闻。

0: 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获利超过年初军事行动支出的28倍。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委内瑞拉的战争只花了48分钟，而美国现在已经从委内瑞拉赚了很多钱。通过开采出售数百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不仅完全收回战争成本，而且获得了至少是成本28倍的收入。他还称，委内瑞拉现在发展得很好，是一个幸福的国家。今年1月初，特朗普下令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抓走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则担心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可能会让原本属于足球的高光时刻变成新的政治焦点。
2: 2026年世界杯还在进行中，但决赛夜的颁奖安排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3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这场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作为东道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本身并不意外，但这一次他不只是作为贵宾坐在看台上观赛，而是将出现在颁奖环节，参与冠军奖杯的交接，这也让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刻多了政治看点。按照世界杯的惯例，决赛后的颁奖仪式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主办方代表和相关贵宾共同完成。东道国领导人出席决赛并不罕见，但亲自向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往往会被外界视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尤其是今年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共同主办，决赛放在美国本土举行，特朗普出现在颁奖台上也被认为是在强调美国是赛事的核心主办国。支持者认为，作为东道国总统，特朗普参与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现了美国对世界杯的重视，但批评者也认为，世界杯决赛原本应该属于球员和球迷，特朗普出现在最核心的颁奖画面中，可能会让体育场变成政治展示的平台。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将出席7月19日在大都会体育场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赛，并且呢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登台，共同为冠军球队颁发大力神杯。我们预想一下，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可以肯定，特朗普现身世界杯决赛并且颁发奖杯，必定会彻底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既定画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预判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破圈大戏将会出现怎样的标志性场面。第一，流量大爆炸，体育罗曼斯让位给特朗普个人秀。特朗普他一向信奉我就是舞台核心，在此前举行的国际足球俱乐部杯决赛上，他在颁发完奖之后呢，就曾经不按常理的出牌，拒绝下台啊，他就坚持留在颁奖台中央。那么传统的世界杯颁奖礼，足联主席和国家元首通常是作为背景板把奖杯递给队长。这次可以预见7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特朗普大概率会发表即兴演讲，或者拍一拍冠军球星的肩膀，甚至搂一搂，甚至还拉着新科世界冠军呢一起面对镜头，做出他标志性的什么握拳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第二呢，就是反客为主，不管当晚夺冠的是哪个国家队，第二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可能不是某某队捧杯，而是特朗普给某某颁发大力神杯。这完美的符合特朗普借全球超级舞台进行政治宣传统战，彰显美国优先形象的诉求。第三，世界杯决赛不仅属于美国观众，更是全球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狂热球迷的聚集地。那么特朗普在纽约新泽西这块深蓝选区的公开亮相， 他收到的现场反馈会怎样呢？我想将会是嘘声与欢呼声的交织。当大屏幕切到 VIP 包厢或特朗普登台的一瞬间，全场8万多名观众必然会爆发极度两极分化的声浪。一方面是来自拉美、欧洲等非美球迷以及本土反对者的满场嘘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现场的保守派 MAGA 支持者们震耳欲聋的 USA 欢呼声。这种极具张力的声浪对决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著名场面。第四，世界杯决赛看台从来都是国际政要博弈的延伸。特朗普作为东道主，其身边的座次安排和互动将极具政治解码的价值。决赛往往会有夺冠热门国的元首，像法国总统、巴西总统出席。这次呢，还有人家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领导人。那么届时特朗普与这些国际盟友或潜在竞争对手在贵宾席上的握手耳语将被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师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第五，史诗级的全球安排闭环，全球安全闭环。那么特朗普在遭遇多次安全威胁之后，其出行的安保级别早已经提到最高。世界杯决赛本身就是全球最高风险的机会，两者的叠加将导致大都会体育场的安保强度达到战时级别。从空域管制到入场安检，普通球迷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大敌当前般的严苛审查。总而言之，特朗普出席并亲自颁发大力神杯是体育娱乐化与政治景观化的一次终极河流。对于国际足联而言，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权力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来变现。对于特朗普而言，在今年下半年关键的政治周期里，这个拥有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直播舞台是他向全世界展示美国重新伟大、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政要的绝佳广告位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3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

0: 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两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 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 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 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3件事。
2: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
3: 一美两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

0: 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1: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每一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不过，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促落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去，
4: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6: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7: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6: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8: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6: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5: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 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6: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2: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9: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2: 현재이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긴장감을주지않고함께이런문제를풀어갈수있는어떤장을제공할수있지않는가라고생각을한것입니다
6: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训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5: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荣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1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11: AI는 국가를 더욱 부유하게 만들 수 있지만 모든 국민이 그 혜택을 동일하게 누린다는 보장은 없습니다 국가는 부유해지는데 일부 국민은 성장의 흐름에서 멀어지고 경제 지표는 개선되는데 미래에 대한 불안은 줄어들지 않는 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그리고 초과 세수 활용에 대한 사회적 논의가 필요합니다
10: 金荣范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荣范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寓住宅政策。
11: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런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10: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荣范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
12: 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

0: 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郑清来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来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服端。
1: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3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

到什里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应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

0: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1: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八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2: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称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十三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不过，以色列第十三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促落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

0: 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1: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表示，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2: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1: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3: We are open.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1: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0: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1: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4: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5: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4: 현재의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긴장감을주지않고함께이런문제를풀어갈수있는어떤장을제공할수있지않는가라고생각을한것입니다
1: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

0: 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学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荣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3: AI는 국가를더욱부유하게만들수있지만모든국민이그혜택을동일하게누린다는보장은없습니다국가는부유해지는데일부국민은성장의흐름에서멀어지고경제지표는개선되는데미래에대한불안은줄어들지않는소위 K자 성장의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걸맞는사회정책과노동정책그리고초과세수활용에대한사회적논의가필요합니다
2: 金融方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融方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营住宅政策。
3: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런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2: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荣范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郑清来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来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服官。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5: 事发

0: 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视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3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 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2: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

0: 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负责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 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 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 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 不过，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8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错落时，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尊重你的，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6: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7: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6: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8: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s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6: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 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三十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孙伟杰、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5: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6: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十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9: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6: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9: 현재의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긴장감을주지않고함께이런문제를풀어갈수있는어떤장을제공할수있지않는가라고생각을한것입니다
6: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训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孙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5: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荣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1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11: AI는 국가를 더욱 부유하게 만들 수 있지만 모든 국민이 그 혜택을 동일하게 누린다는 보장은 없습니다 국가는 부유해지는데 일부 국민은 성장의 흐름에서 멀어지고 경제 지표는 개선되는데 미래에 대한 불안은 줄어들지 않는 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그리고 초과 세수 활용에 대한 사회적 논의가 필요합니다
10: 金荣范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荣范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益住宅政策。
11: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런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10: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四年，金融方表示，经济滞值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滞值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郑清莱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0: 前两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来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服官。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31个国家、25000名官兵、40艘水面舰艇、140多架飞机，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起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一个多月。这次演习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美国组织多国进行大规模演习有怎样的目的意图？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跟很多的盟友关系都非常的尴尬。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环太军演能够释放统一战略威慑信号吗？就在2026环太平洋军演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公开释放了哪些信号？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导弹装备历经了怎样的变化？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将持续至7月31号。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发起的，每2年举行一次的多国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始于1971年，旨在确保海上航线安全，提升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并整合新技术。今年的环太军演号称规模创历史纪录，31个国家参加，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多架飞机，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作为东道主，派出包括航空母舰、2栖攻击舰、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完整打击群，福特号航母领衔。此前非法侵闯中国西沙领海、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也要来凑热闹。演习重点包括海上拦截、反潜作战、弹道导弹防御、2栖登陆及人道救援等科目，目的在于提升多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并展示区域合作决心。本次环太军演，美国将指挥体系拆分，由不同盟友分担关键指挥职务。智利、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而韩国将首次担任联合海军部队司令，负责指挥多国海上联合兵力开展作战行动。
0: 今年的环太军演呢，号称是史上最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是31个国家、25000名士兵、40艘海上舰艇、140多架次的飞机。为什么今年这么大的规模？有哪些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2: 我们都说美国在特朗普上任之后有一点点战略收缩，尤其是去年年底，发布了最新的他们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要把重心放在西半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美国他不会轻易放弃他全球霸主的地位。那么因此的话呢，无论是欧洲方向还是太平洋方向，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这个基本的同盟体系。欧洲方向不用说了，北约。那么太平洋体系呢，其实要维持这个它的整个同盟体系的话，有一个门脸，就是这个环太军演。可以说美国是用这个环太军演来维持它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军事同盟盟主的地位。我正好看了一下，那个今年是2026年，我看了2006年的时候，他的那个环太军演的规模是8个国家啊，那个也就是1万人出头一点。那么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1个国家。刚才小片也说了，已经是史上规模最大了。那么美国这一次把这个规模搞得如此之大，那么除了我们说维持它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话，还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一个，我们看一下一个背景，就是在前一阵不久，美国把它的印太总部这个司令部改名了，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叫太平洋总部。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少了一个印啊，是少了印度呢，还是少了印度洋呢？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差异，表明美国它在整个军事部署或针对性方面，它进一步的把它的焦点挪回到比如说西太平洋地区。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背景。那既然要挪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动作，不能说简单的我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呀。所以在环太军演，因此加大砝码，也就可以理解了啊。第二个大的背景的话，就是

0: 人机的大量的攻击之下呀，别说弹药库存没了，甚至可以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因为要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超过一半的，伊朗来袭的导弹无人机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发射防空导弹
1: 是，
0: 替他拦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那美国人想想，未来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再打一场比那个规模更大的、对手更强的，而且是可以说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你没有一帮小弟替他啊，我们讲那个遮风挡雨也好啊，或者说啊替他前头那个啊挡一波那个挡一波的话，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这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这次规模要搞得非常的大，他特别的重视，就是规模越大，它背后就是美国力量越弱。那我一个人能打十个，我何必要招那么多人呢？对吧？那些人如果是帮不了我的忙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负担也很大呀。
1: 嗯，
0: 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急剧的下降，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在急剧的下降。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非常非常的显示出来了。按照很多人的评论的话，就是你连一个伊朗都打不过的话，啊，都收拾不了的话，你在西太平洋地区，你还能对付得了那个主要战略对手吗？
1: 嗯。
0: 所以它本身暴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它的弹药库存都不够用，那怎么办？那必须得扩大自己的队伍啊！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一次环太军演规模比以往来的都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再来看演习科目方面呢，将会进行反潜作战、两栖登陆、弹道导弹防御，还有海上拦截啊，这些科目具体有怎样的针对性呢？
0: 我们看到这些科目里头，大家伙儿发现没有，少了几样，比如说防海盗，比如说那个海上的通信，比如说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那个维护海上通行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渔政啊之类的，那些科目某种意义上来说，军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意义、象征意义更大，
1: 嗯，
0: 对吧？你想，大家伙儿那个几条军舰放在海上啊，我们搞个编队啊，搞一个航行看得整整齐齐的，这个就容易很多嘛，对吧？那个抓个海盗，搞个那个维护渔政啊，这也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强度，这就是以前环太平洋军演经常出现的演习科目。但这一次我们会发现了，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高强度的对抗。那比如说反潜，
1: 嗯。
0: 比如说防空比如说反导。还有比如说那个海上打击啊等等，这个基本上是按照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标准来的。那么环太军演这一次，比如说是放在一岛链啊、二岛链啊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面对的对手毫无疑问要比在中东地区面对的对手要强很多很多。如果说以前环太军演啊，更多的是彰显一下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盟主这个地位啊，大家伙儿呼呼啦啦的啊，那个排个队啊，搞个海上分裂式啊，这个看那个彰显一下他的那个颜面，对吧？排上挺大的，但是实际的科目内容就并不是特别的扎实。但这一次就不一样，里面全都是干货，全都是硬货。这表明什么？美国当然一方面从伊朗的这场战争中也是吃了苦头，
1: 嗯，
0: 得了点教训啊。如果不扎扎实实的准备的话，那中东地区打不赢，那西太平洋地区更别说了。所以他才把这些演习科目搞得更加硬核。只有搞得更硬核，按我们说的话，那你到时候才能够对付强敌啊。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这次的环太军演呢，美国是把它的指挥体系拆分了，由不同的盟友来承担关键的指挥任务。比如说，日本是联合特遣队的副总指挥，那加拿大方面呢是负责这个空中力量的一个调度，韩国是海上的指挥官。还有分析说呢，这次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想要着重的突出韩国的重要性，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啊。所有参演的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重点国家的话，感觉都有点加官进爵的感觉，升了官了嘛，对
1: 嗯。
0: 吧？那当然了，那个动力就更强了。我们讲啊，美国要让这些国家真正意义上啊，不是过来打酱油，对吧？要真的是替他卖命啊，替他出力啊，你怎么着给人点甜头吧？除了给人更多的武器装备啊，这方面的支持，那你
1: 给钱。

0: 力。
1: 哎，给你点权力，这个权力说好听了，说不好听了，其实就是个虚名，对吧？因为真正的战时，你说你是海上的指挥官，你说你是空中的指挥官，那背后不还是美国吗？如果你违背美国的意志的话，你不还是啊，美国最后说了算，把你说换了就换了吗？但是在这一次环台军演中，哎，你当这个空中的指挥官，你当这个海上的指挥官，大家伙儿感觉到啊，顿时这个精神头就来了，精神头来了，你就更好的可以捆绑，把它捆绑在美国的这架战车上，在西太，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的整体战略服务。我想这是首先，美国之所以给这些国家授予相应的指挥权限的一个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自己的确也是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回到今年的这场大战，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有那么多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在拦截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方面的话，由于美国部分的防空反导的雷达预警体系被伊朗给摧毁了，那最后还是要靠包括沙特、科威特、那个卡塔尔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所以美国必须要把他们的各个国家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环太剧院，我想他一定是吸取了这方面的那个教训和意义。比如说，他那个啊，让日本啊、韩国各自承担相应的那个权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这次环太军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通各个国家的通信指挥联络体系，让所有的参演兵力全部加入到美国的加密的通信指挥网络。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那在这个整体上啊，你负责这块板块，他负责那个板块，然后我美国来进行统筹，以此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力量。这个是他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就是扶持重点对象，就是你刚才说的
0: 韩国。
1: 韩国，因为韩国实际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全球战略体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在凸显。我们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韩国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前，它的现任总统李在明出席了韩国的核潜艇建造的发布仪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核潜艇啊，作为你一个韩国这个国家，那在全世界范围内，你要造核潜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啊。尤其是在那个核不扩散的这个整体框架下，你要造核潜艇，虽然说不是核武器吧，你只是核动力潜艇，美国不仅允许，而且美国要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现在要把它很多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建造美国人自己造不过来，放哪儿？放到韩国去建造。对韩国既是一种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是把韩国跟美国更牢牢的捆绑在一起。还有等等等等，包括芯片啊，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韩国的战略倚重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哦，韩国充当了一个水面作战的总指挥，连日本都是只能给他当副手啊。所以，因此，美国是在这一次整个的环太军演中，他的角色分配啊，他也叫看人下菜碟，谁更重要，我就赋予你更高的职位。
0: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发射画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剑指环太军演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10岁， 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就在2026环太平洋演习打响之前，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5: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枚导弹同时起竖，多车齐射。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状态。公开资料显示，东风17导弹是全球第一款现役可搭载成波体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外媒推测其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至2500公里，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比普通巡航导弹快了很多。最关键的是，东风17导弹还可在大气层内滑翔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有分析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在本土及亚太前沿全力打造反导网络，针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具备变轨能力且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的东风17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反导体系。东风17导弹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一露面立即引发西方舆论关注，并被形容为是中国用来反击美国的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对美日搭建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公开东风17导弹的发射画面，说明这种已经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和状态。香港《明报》等媒体称，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公开东风17等导弹发射画面，按装备迭代逻辑推断，很可能意味着是在为新一代武器登场做铺垫。
0: 东风17是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当初它一亮相呢，就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非常令人惧怕的新导弹，它究竟有多厉害呢？
1: 刚才你提到那句话，用来反击美国的有力武器啊，在美国人看来，只要咱们出一款新型装备的话，都是用来对付他的。
0: 嗯，
1: 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一门心思就想对付咱们。看到咱们出一个新的武器，他就心里惧怕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专门用来设计对付我的？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东风系列的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那它都是通用的，它不是说用来对付对付谁，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的。那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用来对付他。那东风17在2019年咱们国庆大阅兵的时候出来，之所以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主要有这么一个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造型太过独特了。现在我们回头看来，已经好几年了，那种沉波体的弹头形式的话，已经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个你像朝鲜呀，甚至伊朗啊，也有类似这样的沉波体弹头的形式出现。但是那2019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独一份，就是头一份。以前大家伙从来没有想过，哦，弹头嘛，对吧？无论是子弹还是导弹，就是圆锥体的，
0: 嗯，
1: 对吧？然后想是沉波体，那么这个沉波体跟圆锥体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高速的滑翔，并且变换弹道进行飞行。所有的反导那个作战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你得预测对方的导弹的来袭路线。你不知道它怎么飞，那你就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速度在哪一点去拦它。
0: 嗯，
1: 而对方啊，那个凌波微步它是非常飘忽不定的， 对吧？武侠小

0: 说里头《天龙八部》那段誉的凌波微步的话，为什么他一走起来别人拦那个抓不住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下一步走到哪儿。反导拦截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他是往左飞还是往右飞，往高了飞还是往低了飞，这种沉没体带来的一个优势。所以说他不仅仅是速度快高超音速，而且他是弹道变化莫测，所以这就是当初一方面外形非常的科幻啊，引起惊艳，另外一方面他实战能力是到迄今为止所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导拦截系统都无法拦截的。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导弹发射车是一字排开的，导弹起数多车齐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东风时期导弹发射的状态。所以我分析认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美国拉拢着31个盟友在太平洋秀肌肉之际，我们发布这样的一段视频，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这里头实际上它传递来说包括实战能力，包括我的打击目标，就是咱们东风时期通过这一次的画面展示的话，里头既有规模吧，对吧，而且我们的那个实战训练水平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还有我们的多发射车多弹头的那个齐射，这个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话它是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的。那你就像今年，我们还是拿今年的美国伊朗之间的这场战争来说，伊朗啊，它的那个实际上发射的导弹顶多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没有沉没体，对吧？然后呢，它实际上每天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它头两天打的数量比较多，后头的话，那个基本上每天也就是十几枚，不到20枚的发射数量。即便是那样，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它恨不得战区反导系统一半数量都拦截不住。那么我们仅仅一个型号，啊。这么画面中展开的这一字排开的，你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它怎么拦？那这是第一个展示的实战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非常强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希望我们的导弹打得越远越好，对吧？最好那个绕地球来能够飞个2-3圈。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款导弹它有特定的作战目的和目标。那比如说我们打一岛链上的那个目标，你搞个20000公里的射程完全没有必要吧，而且是浪费嘛，有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那么打到这儿的话，基本上你只需要1500-2000，顶多2500公里左右的射程
1: 够用了，
0: 足够用了，对不对啊？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画面展示东风时期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20号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就在日本的列岛的西南方向，从那个九州然后再到琉球群岛。演习的主要科目就是反潜封锁还有对海打击。然后在这次演习的过程中间，日本和美国还展示了他们对海打击的一些那个远程攻击导弹啊，那个看着挺气势汹汹的，威胁挺大的。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展示了我们这一款东风时期。那么在这个东风时期的攻击下面，你说在整个一岛链啊，任何的防空反导拦截或者任何的它一个导弹打击阵地的话，它还有存活的概率吗？
1: 没有对手。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这60年间呢，中国的战略导弹是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再到体系不体系的一个质变升级啊，这60年的变化您怎么看？
0: 我们现在一提老一辈的我们的军事科学贡献的就是2弹1星，两弹一星，原子弹、星、卫星，还有一个弹就是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弹道导弹，那个核武器它就没有投送能力，就没有运载工具，那么你要靠飞机来突防是非常难的。这是我们老一辈那个我们早些年间我们战略武器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已经有当年的第二炮兵，我们转到了那个军种了，战略火箭军了。那么火箭军的打击我们叫核常兼备，不仅我们有那个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我们也有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那个弹道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这个打击能力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它各种各样的突防能力，各种各样的导弹形式全部都有。 我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在弹道导弹的突防方面的话，我们既有双锥体的，我们也有沉波体啊，我们有，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高超音速等等的飞行。那么其他国家，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啊，连一款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出来都费劲巴拉的，而我们啊不做选择题，所有的啊，比如说水下发射、水面发射、陆地发射、空中发射，每一个发射平台，我们的突防能力、我们的突防形式还不一样啊，双锥体的、沉波体的，还有高超音速的，全部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你能拦得住我一个，你能拦得住我多种形式的突防吗？这就是体系的作战力量，
1: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4: Te quiero.
5: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5: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7: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8: Tá tão bom.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0: The warriors can shoot.
8: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1: Você how que jin daí?
1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若伊朗收取海峡通行费，谈判将终止。美国务卿抵达科威特，强调美安全承诺仍有效。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阿曼湾的船只。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巴基斯坦外

0: 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天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索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特朗普警告称，如果此信息不实，美伊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结束对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继续中东三国之行第二站的访问。他在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出席升旗仪式。卢比奥此次中东三国访问为期3天，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致力维护中东盟友安全，同时解释美国日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有过分优待伊朗。他23号抵达阿联酋后，先后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等高级官员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安全通航、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他下一站将会到访巴林。阿曼苏丹海塞姆24号在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海塞姆当天在巴拉卡宫迎接穆罕默德，两人握手致意，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有知情的外交官员透露，穆罕默德此次访问阿曼是为了启动伊朗、伊拉克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预计海湾国家将会推动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可能提出征收环境、航行及安全费用。相关的谈判与美伊和平协议或海峡的排雷安排无关，巴基斯坦将担任谈判的调解方。阿曼24号宣布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2条临时航道，供被困船只分批次撤离，并承诺不会收取通行费。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日凌晨发布通告称，鉴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此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根据阿曼的航海通告，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使用现有航道南北两侧的临时航道驶离海峡，但事先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指出，由于船只碰撞风险较高，当局需要逐步疏导船舶交通，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制定分阶段撤离计划，并将对船只进行分组，之后逐一联系船只，告知其撤离时间及航线。船只在获准通行前，需前往国际水域的指定等候区，通行期间必须开启自动识别系统，并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报告任何危险情况。而使用阿曼东行路线的船只需与沿岸当局保持联系，并遵守所有航行指令。 受美伊战争影响，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协助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海员撤离水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及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希望可以尽快达到每天疏散约50艘船的目标，但撤离所有的船只仍需要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分别负责维护其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及恶劣航行的条件，国际海事组织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严格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都将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并指定具体的离港日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启动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3件事。
2: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伊美谅被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时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而对伊朗来说，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于同天表示，即使美方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3: 卡利巴夫在当天的会议上说，美伊日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勇敢的伊朗民族抵抗与力量的成果，已经变成了美国失败的宣言。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并表示，在外部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之前，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必须由地区各国政府及人民来决定。他强调，伊朗怀着极大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地区国家、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谈及黎巴嫩局势时，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在最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同时指出，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成动荡根源。 另外一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方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并表示，由于在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经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将不会允许黎巴嫩居民返回相关地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说，以黎双方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正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方面24号的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方不会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防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只要他还担任总理，以色列就将继续驻守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没有向特朗普请求攻击伊朗的许可，只是向他通报了此事。不过，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正讨论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部分地区。消息人士称，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部分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格罗西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8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这一处理机制将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因此为落实监督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视察。格罗西还补充说，相关工作将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和日程细节将很快确定。美伊双方此前关于是否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核查会开展，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外长促落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韩国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并致辞。

0: 追踪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4号重申，俄方致力于落实俄美领导人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并强调俄方不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就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并称这一方案大体上由美方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仔细审阅后同意了相关的方案。拉夫罗夫称，如今球不在俄罗斯这边，俄方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临时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上，也不会接受强加的最后通牒。这对俄方来说是原则性问题。俄方多次提起的安克雷奇方案包括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离，而乌方对此予以明确拒绝。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1月将在深圳举行。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罗德萨表示，期待今年的 APEC 取得巨大的成功。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少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嘉宾都呼吁要以团结合作应对不确定性。
5: 今年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国时隔12年将再次主办 APEC 峰会。但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化遭遇逆流，亚太工商界该如何重获动能，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之一。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特罗萨表示， APEC 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的归属感，提高协同效率和共同确定性。
6: Well, APEC provides a tremendous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that without that dialogue, the building of trust, we will have that system in greater trouble than it needs to be. This year's APEC year hosted by Chin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success and addressing issue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hat includes trade, i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jobs, it includes education, it includes AI, it's a whole set of issues.
5: 多位与会者都强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指出各国，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小国，需要通过团结协作维持主权与经济独立。
7: We are open, be it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he Eas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feel like, yes, we want to have AI sovereignty, but tha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in parallel. In order for us not to fall behind on the train, which we're already late on, we want to adopt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ai people to learn and utilize.
5: 佩德罗萨也指出， APEC、东盟及其他多边机制并非互相竞争或矛盾，其共同目的在于推动区域一体化。但也坦言，虽然 APEC 在过去30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方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持续适应新的挑战。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4: 韩国总理金明熙出席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引发各界关注。在24号的论坛上，金明熙表示，韩国希望乘风破浪，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规模化繁荣。 对于韩国正计划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枢纽，金明熙表示，韩国不寻求 AI 霸权，而是希望引导各国合作。
5: 韩国总理金明熙24号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也是韩国总理时隔10年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金明熙没有接受媒体私下采访，但耐心与大家合影留念。他在当天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供应链不稳与气候危机等多重不确定性，韩国传统增长模式已触及瓶颈，急需转型，已将创新经济设为国家目标，会重点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和能源结构改革。
8: 바람을타고파도를헤쳐나간다이러한뜻의승풍파랑이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인류는불확실성을두려워하지않고거대한변화의흐름을기회삼아서시대의파고를헤쳐나아갈것입니다여러분의대담한도전그리고한국의역량이결합할때대규모혁신과함께대규모번영이도래할수있다고믿고한국은그과정에서최대한여러분과함께하고싶습니다
5: 今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枢纽的愿景，计划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旨在汇聚全球组织的 AI 能力，以应对疾病控制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8: 현재이복잡한국제질서속에서상대적으로한국은식민지에서부터선진국에까지이른나라이기때문에 AI 중심의새로운국제질서를만들어가는과정에서특별히저희가패권을추구하거나하는그러한태도를취할생각이전혀없습니다저희들보다세계무대에서덩치가더큰나라들보다는비교적다른참여할수있는나라들에게

0: 사람을 주지 않고 함께 이런 문제를 풀어갈 수 있는 어떤 장을 제공할 수 있지 않는가라고 생각을 한 것입니다.
1: 对于 AI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取代工作岗位，金明熙表示，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正考虑将 AI 转型产生的财富与基本收入制度结合，并计划将这些实验的成果与教学分享给国际社会。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吴若明，大连报道。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号表示，韩国政府将积极讨论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金荣范指出，近期政府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
3: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金荣范24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国家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可以更加富裕，但所有的国民难以享受好处。由此，李在明政府判断有必要对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劳动政策以及超额税收的利用进行社会讨论。为共享人工智能果实，需要认真思考在面向未来增长动力的投资、面向未来一代的储蓄、人工智能转换过程中的福利和支持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4: AI는 국가를 더욱 부유하게 만들 수 있지만 모든 국민이 그 혜택을 동일하게 누린다는 보장은 없습니다. 국가는 부유해지는데 일부 국민은 성장의 흐름에서 멀어지고 경제 지표는 개선되는데 미래에 대한 불안은 줄어들지 않는 소위 K자 성장의 문제입니다. AI 시대에 걸맞는 사회정책과 노동정책 그리고 초과세수 활용에 대한 사회적 논의가 필요합니다.
3: 金荣范表示，按照目前的趋势，对半导体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因此不得不提前推进设备建设。政府和有关企业在讨论在韩国西南部全罗道和中兴道等地区建设第二半导体产业集群，相关讨论已在最后阶段。另外，据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46.7%，否定评价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后否定评价首次出现逆转。对此，金荣范指出，并不认为税制房地产问题大幅影响到支持率下降，但政府将积极推进大规模公营住宅政策。
4: 노동세제주택이런것때문에지지율이큰폭으로빠졌다저는그렇게는생각하지않고선거가있었고여러가지그러한이제내부적으로큰전반적으로한번그들여다볼그런기기에서그렇지
3: 李在明政府任期仍有4年，金荣范表示，近期支持率下滑并不意味着政策失败，因此相比进行大的方向调整，政府将进一步强化民生、青年以及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韩国国内认为，未来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增长战略以及房地产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大成果，将会对今后的国政支持率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24号在党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党首，任期2年。据韩媒《朝鲜日报》分析称，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的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郑清来选择在全党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前2天辞职，被视为其正式启动竞选连任程序。除了郑清来之外，即将卸任的国务总理金明熙和前党首宋永吉也有望参与。据德国方面24号的消息，政府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德国应考虑禁止13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根据当天发布的文件，专家委员会就数字世界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护向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提交了56项建议，选项之一就是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设置为13岁。德国政府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13岁已经符合现行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就此展开讨论并予以有效推行。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就强调，作为网络服务提供方的平台责任，并表示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是欧洲国家的坚定共识。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的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卫视客户端。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2: 两场重磅峰会接连落幕，光鲜团结的表象难掩多重裂痕，握手较劲当众难堪，公报难产，会后还要隔空互怼，
3: 对欧美关系的裂痕在增加，这也是反映到他们的个人领导人的这种关系方面。
2: 一边在地缘安全激烈博弈，一边为经贸规则长久拉锯，中国虽未现身会场，却贯穿核心议程，欧美分歧、欧洲内耗在两场峰会中集中爆发。
4: 实际上呢，也证明了国际组织本身这个功能性的退化，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拐点。
2: 凤凰聚焦，两场峰会一团麻，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结束了将近一周的 G7 峰会，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后劲儿。返回美国的特朗普对着意大利媒体嘲笑他们的总理梅洛尼，说梅洛尼乞怜求合影，这引爆了两个人之间的互呛。其实相比 G7 峰会期间围绕着特朗普的种种动态，这还并不是最让人倒吸凉气的。不止 G7， 加上紧接着召开的欧盟峰会，欧洲花费了数亿欧元，动员了数千军队办的这两次顶级峰会，却被形容说是一团乱麻。
1: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欧洲举办了两场重要的首脑峰会，一场是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召开的 G7 峰会，另一场则是紧随其后6月18日至19日落地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两场峰会恰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俄乌冲突酝酿外交斡旋，全球数字与汽车产业链竞争加剧的多重变局节点，议程可谓环环相扣。但两场会议落幕之后，各方给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反差。G7 峰会闭幕式上，东道主马克龙对外总结称，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取得了成功，与会领导人展现了团结，开展了高质量对话与真诚合作。然而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在后续报道中不约而同给成功、团结两个关键词打上引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本届 G7 已连续第二年未能发布统一联合公报，仅拆分9份分项文件收尾。
2: 从这一届的这样的一个盛会来看，峰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首先呢，应该说它所谓一个最小公约数嘛，是吧？它实际上是展现了一个国际组织功能性的退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是第二次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了，而取代至一些小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些共同的声明啊。
1: 而整场峰会进程里，各国首脑的肢体互动与公开表态，更是把欧美之间的隔阂与欧洲各国自身的矛盾直白地展现在镜头前。众所周知，马克龙为了避开6月14日特朗普80岁生日，2026年年初就做出了安排，将峰会推迟一天开幕，以示对特朗普的重视。
2: 表面上看呢，当然是一种迁就和一种客套，那实际上从全球关系的这个演变上来看呢，会发现说它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多边关系向双边关系妥协的信号。
1: 峰会开幕当天，媒体不约而同地再次提起马克龙的这一讨好之举，但却发现马克龙和特朗普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微妙互动。开幕式上，二人在峰会现场上演了握手决力，从现场画面看，他们紧紧握手长达5秒钟，马克龙面露微笑，神情放松，但特朗普却身体僵硬，表情凝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幕？因为就在特朗普前往法国前公开放出关税威胁，称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马克龙的回应同样不留余地，他表示欧洲和法国的法律不由美国来决定。这场贸易摩擦源于法国等欧洲国家近年来积极推动的数字税政策。自2019年起，欧洲开始征收数字服务税，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意图去美国化，完善欧洲数字主权。另外一方面，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品类，2024年出口额接近90亿欧元。美方关税威胁直接冲击欧洲核心出口产业，也让本次峰会从开始就充满火药味。
3: 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恢复到这个欧美的同盟关系，欧洲能够获得美国在贸易领域或者投资领域的一些优惠措施，但实际上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愿意要给予这些优惠，而是从更多的从这个双边的利益、经贸利益的这种冲突或者矛盾方面去看待和处理这个欧美的经贸关系。 所以双方呢，其实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这个经贸方面的一个高度的竞争关系或者利益的冲突关系。所以这个接着这个欧洲哈用数字税啊来针对这个美国的企业，那美国呢，当然是这个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对欧洲施加压力。
1: 除经贸分歧，美欧在中东安全事务上的战略错位几乎贯穿峰会。美伊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峰会开幕当天，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法及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已做好准备，可随时启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行动。
4: Et donc, nous avons construit avec les Britanniques une mission. Nous sommes nous sur place. Il y a plusieurs nations qui sont sur place, les Néerlandais, les Italiens, les Britanniques, nous. On est prêt à agir très vite. Pour faire quoi? Envoyer des avions, envoyer une frégate, envoyer des démineurs. Et nous avons aussi notre porte-avions, le Charles de Gaulle, avec tout ce qui l'entoure et
5: qui reste dans la zone.
4: Qui reste dans la zone et qui peut être déployé.

0: 样的一些分歧。但其实呢，我们会发现数字税啊，是欧洲用来拿来作为将来它在全球进行这个治理话语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我们都会发现它内部比较深刻的这个原因和逻辑，还是存在于一个对未来的整个主导，无论是对财富的主导、对地区的主导、对战略的主导，在这一点上呢，双方的分歧应该说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与马克龙先礼后兵的策略不同，德国总理默茨来了另外一波操作。特朗普抵达会议现场后，默茨向他赠送了一件德国足球队球衣作为迟来的生日礼物。球衣上面印着特朗普和数字47，代表着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默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虽然晚了点，但仍祝你生日快乐，毕竟我们是同一个队的。不过对于这份生日礼物，特朗普似乎并不激动，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过球衣，而只是把球衣随意叠起。德国媒体解读默茨行为的原因是，在与美国就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欧洲领导人正常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特朗普的支持。
0: 我觉得对于欧洲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欧洲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想法当中呢，它又有不同的这种分歧哈。那包括法国和德国到底谁是领头羊的第一名是吧，是在经济上经贸上过去，还是说现在在防务上是吧。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呢本身它也是有着不同的想法的，更不要说其他的国家，当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当中其实位置是比较弱化或者边缘化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更多的是考虑的说，无论是与内部的博弈也好，或者是与外部的博弈也好，那我都是要能够得到本国利益优先为主的。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欧洲多国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互动在 G7 峰会结束之后还有后续。峰会举行期间，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同坐沙发，长时间交谈并合影，画面看似融洽。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直言，自己本无意与梅洛尼过多交流。配音版本的音频显示，特朗普说
2: Probabilmente è contenta che io le abbia parlato. Non ero obbligato a parlarle. Non so cosa dirle. Mi ha implorato di fare una foto con lei. Voleva una foto con me così tanto. L'avrei anche non fatta. Ma mi ha fatto pena.
1: 隔日，特朗普发表贴文，翻出此前伊朗议题的旧账，指责梅洛尼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不让美军使用意大利停机坪和跑道。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在美国击败伊朗后想重修旧好提升民调，不谢谢。梅洛尼也不甘示弱，强硬回应，特朗普总统，这些持续的无端攻击是毫无意义的，至于我的支持率和你做朋友肯定对其没有帮助，我建议你还是多关注一下你自己的支持率吧。这场公开对立的根源早在今年3月就已埋下，当时美军多架搭载对伊打击装备的战略轰炸机申请降落西西里岛西格内拉海军航空站，意大利国防部长直接驳回。到5月，意大利又明确拒绝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此次公开发难，本质也是借着峰会舆论清算此前合作受阻的不满。在他的逻辑里，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盟友理应无条件开放后勤配套设施。
0: 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说，欧洲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这个姿态的不断的变化，那不会一直是一种强硬的姿态，也不可能一直是一种柔软的姿态哈。实际上它也显现了一种在大国博弈的大形势下，那么中小国家它在这个博弈当中如何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倾向。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difference.
1: 每一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克拉夫场外威胁不断，双方通宵会谈有何突破？克里米亚半岛浓烟再起，卫星突观，乌军能否瘫痪俄军战场南线后勤补给？辽宁舰40天远海训练归来，日舰骚扰如何反击？战力是否更上一层楼？
2: 多元视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有特朗普参加的 G7峰会总能留下名场面。7年前，2018年加拿大魁北克 G7峰会，正值特朗普第一任期。当时，特朗普因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批评其关税而愤然离席，并撤销了美方的联合公报签署。那次峰会最受关注的新闻报道图片就是这一张：特朗普被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领导人们围堵，试图为关税问题讨说法。有媒体这样评价这张照片：美国就像大哥一样坐在那儿，而那些小兄弟们尽管遭遇了不公，但是没有什么办法，还得和坐着的老大讨价还价。到了去年加拿大 G7峰会，特朗普更是提前离场，令其欧洲盟友错愕不已。 今年峰会尴尬的场面再次出现。6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要与特朗普打招呼，但特朗普扭头就走，把两人晾在原地。
5: 过去这个非常紧密的这种同盟关系其实已经不存在哈。那么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美国已经对欧洲采取了很多这种严厉的一些政策或者措施。
6: 所以欧美关系的裂痕在增加，这也是反映到他们个人领导人的这种关系方面。特朗普是表现出来一个比较强势的姿态哈，而不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协调性的，好像我们是一个相互关系的姿态。他明显呢就表示出美乌之间是一个从属关系的姿态。那在美法关系上呢，我们也会发现说他其实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一些不礼貌的这种显现。 那这种不礼貌呢，实际上是有意为之的。这实际上呢，无论是美乌还是美法，实际上都表现出来特朗普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呢，都是在显现说我们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协作、共同合作的关系，而是一个以实力说话、以实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这样的一种姿态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他对于目前美国地位以及国际关系的一种新认知。
4: 俄乌议题专项声明是本届G7达成书面共识的文件之一。声明中重申了对乌克兰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并将加大对乌克兰国防的军事支持，加码多领域对俄限制，支持搭建谈判渠道。然而，欧盟内部回到欧盟峰会的桌面上，分裂重新曝光。 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宣布其办公室正在搭建可直通俄罗斯的外交通道，这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激烈争论。各方对于是否与俄罗斯接触以及谁有资格代表欧洲上桌面谈判无法达成共识。在今年的 G7峰会上，最能体现科技进步的设备似乎是现场的麦克风，多段首脑之间的对话被收录。 第一段发生在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之间。峰会第二天，马克龙迎接泽连斯基时，低声询问对方是否敲定与特朗普的双边会晤。So
7: first, do you have bilateral being organized?
4: 两人凑近商议同美方交涉的分寸与说辞。也是在这一天，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完成时隔4个月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面结束。

0: 特朗普面对媒体称这场交流十分顺畅，直言俄罗斯应当主动促成停战协议。路透社引述莫茨的表态，认为美方释放的劝和信号足以让欧洲看到缓和战局的希望。然而，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谈及俄乌战事时的表态，却给了盟友们当头一棒。听着，这事儿和我们毫无关系，除了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我们和乌克兰相隔数千英里。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乌克兰给予特殊关注时，特朗普亦给出了否定答复。
1: 欧洲的基于对于平等和在大西洋关系当中对于平等和这个独立性的这个诉求，也和美国不希望欧洲哈能够从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来处理欧美关系之间，他们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当然呢，这个也反映了这个美国在乌克兰问题方面或者冲突方面的一个立场的变化或者政策的一个调整。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冲突啊，现在采取了一个相对冷淡和不太支持的一个立场。
0: 现场话筒收录的另外一段对话则与中国有关，发生在加拿大总理和特朗普之间。6月16日峰会工作午宴开始前，塔尼俯身凑近特朗普。塔尼现场同步用手势比划配额上线。2024年，加拿大跟随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高额关税，但2026年1月卡尼访华后调整了规则，设置每年4.9万辆中国电动车进口配额，配额内仅征收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配额额度逐年小幅上调。作为对等交换，中方下调加拿大油菜籽等农产品进口关税。卡尼特意强调，4.9万辆的配额约占加拿大汽车市场的3%，试图打消美方对于中国电动车借道加拿大流入北美的担忧。峰会闭幕后，媒体追问这段对话，卡尼对外证实，特朗普主动询问对华电动车贸易安排，二人后续再次单独沟通，特朗普认可配额管控的政策架构。特朗普后续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表态，相比完全无限制开放市场，他更接受设置进口配额的管控模式。筹备阶段，东道主马克龙提议邀请中国以嘉宾身份参会，试图搭建直接对话渠道，这项提议却因日本明确反对，最终搁置落空。美联社在峰会开始前的6月14日就发表评论文章，称考虑到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福祉和事务的巨大影响力，中国被排除在这个峰会之外显得很奇怪，没有中国G7还有意义吗？虽然中国未受邀出席此次G7峰会线下正式议程，但涉华议题历来是G7峰会的固定流程，汽车出口、关键矿产、全球贸易失衡等核心议程绕不开中国市场与产业链的影响力。
2: 实际上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它也在考虑一个，就包括跟中国的关系，它其实也是对美国优先的一种对冲。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了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对于现在的这个美国优先就变成了美国唯一的趋势，那大家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它本身的这种不选边站队实际上也是在对于美国这种自己优先主义的一种对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他要对冲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的这种前提下呢，他也非常需要引入这个中国呀，包括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华关系和这样的一种斡旋的话，那么对于全球议题的很多的这种议程其实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从各个层面上来看，欧洲想要保持战略自主自觉的话，它其实还是非常需要自己在全球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协调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欧洲自己一方面哈，它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也有着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国际关系的交往之下呢，它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态化的这种方式。那包括跟美、跟日、跟中国对华的关系，它实际上都呈现出这种面貌，所以说它是比较复杂和综合的。
0: 欧盟峰会同样将对华产业链、经贸竞争、供应链去风险作为核心探讨内容，但却表现出了更多的内部博弈、政策协调与利益权衡。峰会筹备阶段，欧盟高层召开闭门会议，高调预警对华贸易摩擦风险，扬言出台强有力措施应对所谓产业冲击，接连落地电动车反补贴税、外国补贴审查等多套针对性贸易工具。舆论层面则持续渲染对华竞争氛围，但临近正式会议，27国却达成默契，彻底删除议程与文件中所有中国字样，全部涉华博弈内容替换为全球产业竞争力、宏观经济失衡等模糊中性表述，甚至打破往年惯例，取消峰会统一约束性声明。欧洲理事会官员坦言，刻意规避直接点名，只为掩盖各国无法调和的立场分歧。德、西、匈牙利等国担忧强硬举措触发中方反制，冲击本国出口、汽车、农业支柱产业。比、波、立陶宛等小国却持续敦促加码对华限制。虽然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在欧盟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将官方进展总结为在团结中推动欧盟前行。
3: First, we are step closer to a new European budget from 2028 that matches our ambitions. Second, leaders provided guidance to the Commission on how to make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fairer.Third, we celebrate an historic milestone on Ukraine'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negotiation cluster.
0: 但与近期未能发表统一的联合声明一样，本届欧盟峰会大量议题只形成原则表态，未能推出统一约束性方案，多处关键议题陷入僵持。除针对是否同俄方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争论不休之外，对于援乌分摊比例、对俄制裁松紧尺度也未谈拢。而长达数年的欧盟长期财政预算谈判再度搁浅，出资国与受惠国诉求南辕北辙，资金分配方案无法落地，27国各打自家算盘，强势表态容易，统一行动艰难。两场峰会一边展现着高调结盟，一边却又无法掩盖利益的断层。
2: 实际上呢，也证明了国际组织本身这个功能性的退化，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拐点。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些冲突和矛盾实际上也显性化了。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精英组织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被动型的开放，也就是包括这次我们看到他邀请了中东啊等等的一些国家，他实际上呢好像看起来是主动而为之，其实他也是一个被动开放的过程，因为它是有被动的去进行更大规模更大面积的拥抱，才能解决目前他们之间一些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
4: 细数媒体眼中近期的特朗普时刻，他表现得最开心的当属坐进凡尔赛宫接受马克龙为他设下的私人宴会，他说特意为此推迟了返回美国的行程。而他表现得更热情的则是他分别与阿联酋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举行的一对一会谈。特朗普热情地感谢他们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支持。有报道披露说，当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几乎听不见的轻声回谢特朗普时，特朗普打趣说，只有阿联酋领导人这般富有的人才能如此轻声细语就掌控整个房间。这怕是眼下欧洲多国领导人想都不敢想的热络互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1: 川普称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卢比奥表示下一轮的美伊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0: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及海员，预计将协助大约600艘商船撤离。
1: 美国媒体称以黎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分歧严重。以总理称在任期间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来撤军。
0: 俄乌两军持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激战，俄方称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新增政治中立条款，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
0: 欢迎搭乘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杨颖。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1: 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效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冻鱼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域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学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
5: 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做出一些领导。
1: 在村民家中，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的晚间应约同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王毅指出，下阶段应当重点做好巩固全面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等三件事。
9: 达尔在电话中向王毅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和巴中两国就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提出的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
0: 一美两倍符合伊朗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

0: 普遍期待。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共同愿望。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地区国家应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把命运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中东问题的症结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以及伊朗继续就和谈的进展情况爆发争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伊朗同意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伊朗则指责这美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声明相互矛盾。特朗普到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举行闭门午餐会，他会后形容油价刚刚跌破了70美元大关，伊朗又做出重大让步，同意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美国官员关于就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让人想起了美国曾屡次违约的记录，而伊朗将会保持警惕走每一步。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之前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并未解除，只是暂时性的，又指伊朗解冻的资金将会进入托管账户，用来购买美国农民过剩的农作物，只是伊朗方面也予以否认。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福岛所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根据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开展实地视察。
1: 而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核查伊朗核设施及核材料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的框架内，而且对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跟定夺。格洛西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八条款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处理伊朗目前所拥有的浓缩铀，而这个处理机制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也因此为了要落实监督的职责，机构人员必须要进行实地视察。格洛西也补充说，相关的工作将会与伊朗政府合作推进，具体地点跟日程的细节很快确定。而美伊双方之前关于是否要视察伊朗核设施的言论出现了矛盾，美国副总统万斯说核查会展开，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访问受损核设施的相关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就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而特朗普表示，伊朗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入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4号发表文章称，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考察伊朗的核设施，伊朗方面到底有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首先呢，是伊朗的副外长，也就是目前在瑞士主持技术性层次谈判的加里巴巴迪呢，他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首先就是目前并没有谈论核问题，而且呢涉及核设施也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尤其是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么但是呢，他又强调说，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也就是所有的制裁解除，那么实现了黎巴嫩停火等条款真正兑现之后呢，才会双方进入最后的关于核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就是说这个话呢，就是目前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但是呢并不代表未来不会，但是呢也不是由美国说了算，是由美国和伊朗双方在所有的条件达成之后进入最后阶段的讨论的时候才会商量这一问题。所以呢目前说这话呢，就是加里巴巴迪认为呢，这是美国要 对国内进行宣传而做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这个宣传，但是呢，并不是双方的协议所讨论的内容。那么，关于被解冻的资金的使用呢，伊朗的中央央行行长还有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都予以了澄清，表示呢，就是第一笔的60亿美元解冻资金呢，是用来就购买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第二批的60亿美元呢，是伊朗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与美方的说法呢也有出入。但是呢，这笔资金确实是通过卡塔尔来解冻了资金，那么想必呢也应该是受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监管。但这一点呢，伊朗也没有提及。所以目前双方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谅解备忘录呢，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下一步在双方的专家级讨论中，可能还会讨价还价进。不得澄清，我们还需要进行等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澄清，并未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索取任何的通行费。但是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收取费用，那么美国将会终止谈判。
1: 特朗普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的资金。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保险费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而特朗普也警告，如果此信息不实的话，美伊谈判会立即终止。特朗普也强调，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的资金，也尚未解冻伊朗资金。他表示，美国将会解冻部分完全由美方所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让伊朗购买美国的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而之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伊朗都是否认的。
2: 国际海事组织24号表示，已经开始通过驻地工作人员联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商船、11000多名的海员来撤离水域。
1: 国际海事组织也发出明确的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的移动，也严格遵守沿海国所发布的指令。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目前正在与沿岸国家还有通讯中心合作，优先疏散急需撤离的船只，也希望可以尽快的达到每一天疏散大约50艘船的相关目标。但撤离的所有船只需要持续数周的时间，伊朗和阿曼将会分别的负责维护领海内的航行安全。针对水雷威胁以及恶劣航行条件，国际海事组织也发出了明确指示，提醒海峡内的船只切勿擅自移动，并且严格的遵守沿海国发布的指令。每艘船会被分配到一个过境组，指定的具体离港日期。
2: 现在，特朗普被曝与共和党参议员因为伊朗战争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转抵巴林，继续海湾三国之行的访问。
1: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谢谢杨子祥姨，早上好。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华尔街日报》24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共和党参议员在举行午餐会时，与即将离任的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爆发激烈争吵，会议一度演变成高声对峙。报道称，特朗普原本希望推动共和党参议员支持选民身份法案，并再次要求废除冗长辩论规则，但会议焦点很快转向伊朗战争以及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一事。特朗普首先点名批评4名支持该协议的共和党参议员，随后卡西迪起身反驳，称特朗普没有向美国民众说明真实情况，讲到这场战争原本说只持续4周，现在已经打了4个月。知情人士称，双方随后情绪升高，特朗普提到卡西迪近期在初选中败给其支持的挑战者，进一步激怒对方。卡西迪会后表示自己不会接受任何人霸凌，并称我为坚持立场不道歉。多名参议员形容午餐会气氛激烈，一名在场人士称卡西迪愤怒到几乎失控，特朗普一度要求他坐下。报道称，特朗普还在会上为伊朗战争和的协议辩护，并高度称赞副总统万斯在促成协议中的作用。参议员里克斯科特表示，特朗普对支持限制战争权力决议的共和党人感到失望。尽管特朗普再次敦促共和党推动选民身份法案并废除冗长辩论规则，但与会者称会议并未就相关议程取得实质进展。 美媒 CNBC 24日报道，白宫周三向国会提出总额876亿美元的追加支出请求，用于支付伊朗战争相关开支以及农业援助、埃波拉应对和能源安全等项目。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致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信中写道，敦促国会尽快采取行动，批准这些重要且紧急的资金请求。其中，白宫要求为国防部提供210亿美元，用于关键军事能力、弹药采购和强化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另包括14亿美元用于埃博拉应对，7.68亿美元用于能源部核安全及其他能源安全项目。此外，请求还包括100亿美元农业援助，以支持近一年半因贸易政策等因素承压的美国农民；5亿美元用于华盛顿修复和建设项目，以及10亿美元用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翻修。那么，报道称这一预算请求可能令共和党议员陷入政治困境，距离2026年中期选举仅数月，那么许多议员将被迫就是否继续为一场不受欢迎的伊朗战争拨款表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阿联酋及科威特的访问后，24日晚上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最后一站的访问。他强调，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他又透露，下一轮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5: 卢比奥24日晚上乘坐美军专机转到巴林，进行海湾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巴林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23日展开三国之行的访问，24日白天结束阿联酋的访问后，转到科威特，科威特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比奥此行访问的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均设有美军基地，并且在之前的美以伊战争中都曾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卢比奥之后到王宫，与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会面。科威特国营媒体报道，美科两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卢比奥在会谈中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地区安全。
6: We want them to know, and we want to reiterate, and begin to talk to them and engage them on conversations about every decision that's made with regards to this negotiation.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that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of our allies, our long-standing allies in the region.
5: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强调必须全面安全通航，并且不能收取任何通行费。
6: I know of no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at supports tolling or a fee for the use of the straits.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5: 美伊两国日前在瑞士结束第一轮和谈，但双方分歧严重。卢比奥透露，下一轮会谈可能于本月30日举行。由于伊朗将谈判分拆成不同小组，由不同技术团队负责谈判，届时美国的技术专家将会继续这些谈判。卢比奥此前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工作午宴。阿联酋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予伊朗过于宽大的条件，卢比奥则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阿联酋安全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四方会谈之后，调解方就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1: 对此，伊朗的华侨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谭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相比之前多次释放的谈判消息，这次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启动后续的技术谈判可信度有所提高，但华商的群体整体仍然保持谨慎，不会立即认为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
3: 谭凯表示，经历过去几年反复的冲突和谈判后，在伊华商对协议的消息已经较为冷静。与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时的乐观气氛不同，这一次无论伊朗民众还是中国商人，反应都更加淡定。
7: 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要那个核协议啊，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这个伊朗人也好，大家都很开心，天天都在谈论这个事情，说这个核协议要达成啦，伊朗马上这个经济要腾飞啦。那时候庆祝的人呢特别多，但是我看这一次，无论是伊朗人呢，还是我们中国人都很淡定，先看吧。
3: 对于停火能否持续，谭凯判断停火本身维持较长时间的可能性较高。他认为美国很难通过战争真正打垮伊朗，而伊朗作为地区性国家也不会主动把冲突无限扩大，未来即使出现摩擦，更可能出现在周边或代理人层面，本土之间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7: 对停火这块我倒是挺有信心的，因为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你说这个战争持续下去，美国你打伊朗也打不下。

0: 当然呀，伊朗，之前我一个观点就是，伊朗你毕竟是一个中等国家，你能够把伊朗，能够把美国怎么样呢？是不是？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叫什么呢？不胜而胜，伊朗呢就不败而败。如果发生一定的冲突的话，也会是在跟前面一样，在南部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代理区域啊，有一定的小规模冲突，本土遭遇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我自己感觉啊，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了。
1: 不过，谭凯也强调，停火并不等于经营环境马上恢复。目前，美伊技术谈判还在继续，海上封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稳定通航、物流恢复以及金融结算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观察。对于企业来说，只有这些安排真正落地，生产经营才可能逐步恢复正常。
0: 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对我们中国的这种影响啊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游船、货船都在这个波斯湾里面，或者说从外面进不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我们中国应该在这一块商家各类商家加起来这一块的损失可能会超过2-3千亿美金，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算啊。在这场战争里面，应该损失不算小，损失算比较大的。
1: 谭凯认为，6月签署临时协议并设置60天后续的谈判期是较为现实的安排。对于伊朗而言，这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对于美国而言，也有它政治层面的考量。但最终能否形成更稳定的协议，还要取决于后续谈判结果。对在伊华商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仍是观察谈判是否能从政治承诺转化为物流、贸易和金融层面的实际改善。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并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都表示，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安全区来撤军。
2: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在考虑从黎巴嫩部分的地区撤军，但是所谓的撤军范围仅限一小片地区，或为谈判而占领。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会谈未取得进展，双方在以色列撤军的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一辆汽车在行驶中遭以军袭击。消息人士透露，以军使用无人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一辆载有嫌疑人的车辆，指这些人当时正试图越过以色列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表示，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持续摧毁真主党的地下基础设施，切断真主党越境进入加利里地区的可能性。针对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透露，尽管面临外部和盟友的压力，他仍下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又指，相关行动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直接通报此事。此外，以色列正启动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加紧研发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技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其在黎南部的安全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以方无意留在黎巴嫩，希望将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移交给黎巴嫩军队管理。并据以色列第13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然而，所谓的撤军仅限于黎南部一小片地区，约占以军控制区域的几个百分点，部分区域甚至被指是为了谈判而占领，预计谈判后将撤出。消息人士又指，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方案的一部分。根据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此外，以色列政府据称已指示军方未来行动将限制在黄线以内，并可为阻止即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扩大战事。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掌握地震动态，因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系统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4号的晚上10点04分，也就是香港时间25号的早上6点04分，在委内瑞拉的莫隆地区发生7.1级的地震，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1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据报震感强烈，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
9: 亚洲也发生地震，因为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日本东北外海当地的时间今天的上午7点半发生了规模6.9级的地震，而青森县最大震度是6强，而岩手县是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的沿海地区的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的灾害风险。
10: 青森县长期停运的东通核电站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目前正在检查陆奥市临时储存设施和6所村乏核燃料后处理厂是否因为近期的地震而出现任何的异常情况。
9: 进一步来看到，有2名的日本国民上个月在辽宁大连被捕，据报是日资电机企业的员工，而涉嫌偷运稀土相关的物品出境。
1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2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了有关的个案情况。
11: 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俄乌战事到现在都没有停歇，乌军24号表示，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实施打击。同一个时间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部署在白俄境内用于协助俄方的中继站已经停止运作。俄罗斯外长当天指出，不接受临时或是间歇性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个独立突击营称，设于24日的画面显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大片建筑损毁严重，多处冒出滚滚浓烟。而在戈尔洛夫卡，楼房外墙焦黑，遍地碎片瓦砾。俄罗斯塔斯社引述紧急救援部门消息报道称，俄控戈尔洛夫卡一栋公寓楼24日遭无人机夜间袭击，造成多人死亡。 与此同时，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在俄奥伦堡州对可用于生产国防军工物资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另据乌克兰真理报24日援引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消息报道，俄军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多人受伤。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等四地的加油站和乌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据报也遭到俄方打击。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表示，根据军方和情报部门消息，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此前，他声称用于引导俄无人机袭击乌方民众的中继站，自本月22日起已经停止运作，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设备是否拆除。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他同时强调，威胁俄方国家安全的行径不可接受。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угроз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конных прав рус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根据正式审查计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 当天稍早之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宣布承认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当中败选。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塞佩达和德拉埃斯普列亚展开最终的角逐。根据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晚间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是领先塞佩达大约1个百分点。
4: 由哥伦比亚法官和选举官员主导进行的正式审查计票于24号结束，与初步计票结果差距较小。哥伦比亚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伊万·塞佩达通过网络的平台直播宣布，他承认在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当中已经落败。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1号的晚间公布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该结果表示质疑。
3: 在关注英国政坛，英国的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之后，在24号前往柏林参加欧洲五国集团会议。与会各国官员纷纷对他过去的付出表达敬意与感谢。其发言人同日就指出，斯塔莫卸任首相之后，将会保留下议院议员的身份，继续在国会履职。
5: 斯塔莫24日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及波兰领导人齐聚柏林，就欧洲防务、俄乌战争及中东局势等展开会谈。 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远程参会，德国总理默茨在联合记者会上对斯塔莫卸任表示遗憾，并感谢他为加强北约及团结欧洲所做的贡献。
6: Danke ganz besonders an dich, dass du heute hier bist. Du hast viel für eine sehr starke NATO und ein einiges Europa geleistet. Ich möchte dir bei dieser Gelegenheit besonders herzlich für das Teamspiel danken, das wir gehabt haben. Ich sage das auch mit einem gewissen Bedauern, dass du aus dem Amt ausscheiden wirst. Aber umso dankbarer bin ich für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die wir in den letzten Monaten gehabt haben. Ganz herzlichen Dank für diese Freundschaft und für diese gute Zusammenarbeit.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波兰总理图斯克同样高度赞扬斯塔莫首相任内表现，感谢其在修补因脱欧而受损的英欧关系以及加强北约协作方面的努力。斯塔莫对各国领导人的致意表达感谢，强调他为重建和强化英国与盟友的关系纽带感到自豪。此前，斯塔莫在经历数月的民调低迷及来自党内的强硬施压后宣布辞职。其发言人25日表示，斯塔莫将完成他在下议院的剩余任期，继续在国会代表霍尔本和圣潘克勒斯选区。此外，斯塔莫或仍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这可能是他在首相任上最后一次国际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待会来一起来看到广州白云机场今年以来进出境达到千万人次。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

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树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1: 特朗普称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卢比奥表示下一轮的梅伊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0: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及海员，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的商船撤离。
1: 美国媒体表示，以离会谈未取得进展，而双方分歧严重。以总理称在任期间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撤军。
0: 俄乌两军持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激战，俄方称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俄乌冲突解决方案。
1: 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新增政治中立条款，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
0: 欢迎回来。李家超访闽第三日，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借鉴长远规划思路，助力香港5年规划。他又与在闽香港长者茶聚，分享港府7月将会新增跨境职会津贴服务。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第三日上午，参观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长达的20年发展战略规划。3820代表清晰的阶段目标，3年即3年内既定发展基础，8年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整体达标，并以20年为跨度推动福州迈向现代化国际城市。展览透过大量史料讲述城市的建设历程。李家超表示，这套规划思路对香港正编制的首份5年规划有重大启示。香港要立足一国两制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外，李家超在福州当地的9楼与多位长期定居福建的香港长者茶聚，听取他们参加福建计划养老的真实体验。有参与茶叙的在闽香港长者表示，期待福建计划能与广东计划进一步对齐。
3: 最好就是好像大湾区那样，都有一间医院，即好像深圳。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讲这个问题，就说去如果要住9个月在那里又没有屋，那怎么住啊？
2: 李家超表示，福建计划下个月起将会新增港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减少香港长者跨境领取津贴的麻烦，令退休的生活更加安心。
4: 现在在大陆有些年纪很大的行路都不是很方便的，你香港要没有地方住，他有些香港没有屋的，就是福州有，如果要回去要住行坐车都不是很方便。如果你有这个政策，如果是特首说的下个月可以拿，那这样就最好的。
2: 目前已有超过9万名香港居民在福建办理居住证，并有约2593名香港长者在福建养老，是香港长者在内地聚居人数第二多的地区。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4号在福建访问的行程期间，也抵达宁德市，与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会面，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流意见，同时也考察新能源及科技企业。李家超到访当地的新能源企业期间，也了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的研发跟自动化智能装备制造的高新技术发展，当中包括在港上市时曾经是全球最大规模 IPO 的宁德时代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斯克奇。李家超也鼓励更多的福建企业落户北部都会区，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跟专业高增值服务，结合香港的雄厚科研实力和蓬勃创科生态，完善产业链的布局，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傍晚也在福州市与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和福州市的市长吴贤德会面交流之后返港。再看到广州。

0: 的海关24号也发布，今年以来截至6月24号为止，广州的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的口岸进出口的这入境人数人员突破了1000万人次，那同比是增幅超过21%，也创下了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1: 根据报道，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加密国际客户运航线14条，其中13条航线通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突破了100个，国际航空枢纽连通辐射能力持续增强。广州白云机场海关表示，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进出境航空器约6.2万架次，日均进出境人员5.8万人次。 单日客流峰值达到6.8万人次，航线网络的丰富带动口岸货运提质增量，跨境客流持续增长，进一步激活口岸免税消费新业态。目前，机场在售免税商品超过1万1000种。在近期，凤凰记者于西藏的探访当中，有当地的民众表示，在得到本地政策以及外省援建支持的情况之下，本地企业带动民众就业增收明显。
2: 6月底正值内地高校毕业季，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洛松塔西刚从西藏藏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同期毕业的博士一共15名，他即将前往医疗资源相对更紧缺的西藏昌都地区工作。
3: 以前你们也知道，我西藏是国内的话，就应该是解放是最晚，起步是最低，然后底子是最薄嘛，所以说经济水平不好，然后这几天的话，国家对
1: 各个方面，这的代表好，经济上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反正很感到，我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穿这个衣服。
5: 在日喀则，藏族民众在本地创业成为了带动周边增收的重要部分。一家生产传统藏式毛毯的企业表示，目前产品已卖到了英国、美国、瑞士等多个国家，每年的外销已达到了30%的占比。新加当地藏族手艺人工作也进一部拓宽了增收渠道。
4: 目前是固定性的有27名，人均的话，在固定性的这个技艺人来讲的话，人均年增收达到5-6万元左右。然后就是灵活性的这个就业来讲的话，那应该是，3万这个区间吧。在外省市援藏项目中，日喀则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青稞制造的酱油、饮料、醋等产品，年加工青稞能力超过1万吨。
5: 一方面，企业收购当地农户种植的青稞带动增收；另一方面，直接给当地300多个农牧民创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技术人员淡增群培说，相比于自己做过的放牧、大棚种植、工地搬砖等工作，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像以前一样，去那边打工的话，你不可能每天都能打到工，而且打到工的扛沙包也好，那些的话就力气活嘛，搬砖嘛那种，就拿得到220。 但是不是说1年4季都有，只有就是夏天，我们这边就是10月份就停工了嘛，就工地就没有了，然后只能就是打零工，打零工的话就收入不固定，然后到了这里的话就是你每个月每天都能拿到工资，然后就是工资的话就是能够拿到200多，我现在是7000多，7500的样子。
1: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西藏城镇新增就业5.1万人，农牧民转移就业6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75.4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正式实施，进一步强调了政府要依法保障民族就业创业公民合法权益。官方指，这将进一步维护各族民众平等发展权利，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凤凰卫视吉宏英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0: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国际金价，今天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待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Armale,
4: Roya,
5: At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涨跌互现，隔夜韩股走威势头的带动之下，美股三大指数开盘之后一度走高，但随着欧洲股市收盘，抛售压力开始，并且随着每一次的反弹而持续不断。纳指跌幅最大，而道指和小盘股指数则是勉强守住了涨幅。
1: 在盘面上来看，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而半导体板块小幅回调，金融与国防板块也走弱，而医疗板块则相对走强。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848点，升了182点，升幅0.3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358点，跌7点，跌幅0.1%。
0: 国际金价在今天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失守了这一关键整数点位。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以来，金价累计回撤大约29%。现货黄金价格在今天每周交易时段跌破了4000美元，正式进入到技术面熊市区间。目前小幅回升，围绕4000美元的关口一线来震荡。本轮黄金回撤的核心利空在于美联储政策鹰派转向、利率预期重估以及美元走强，多重利空因素交织，也导致了黄金 ETF 的持续流出和实物消费观望。对于市场而言，4000美元不仅是整数关口，更是重要的心理防线。如果金价能够在这一位置企稳，那就意味着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以及地缘风险降温等利空的因素。在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支撑下，后续或许有望进入震荡筑底阶段。但是如果4000美元失守并且持续的下破，则可能会触发程序化交易和杠杆资金进一步平仓，引发新一轮的抛售压力。
1: 信报方面则是报道，美国国会通过了36年来最重要的楼市改革法案，放宽了联邦政府规定和贷款准则，让地产商更容易和迅速动工新建造住屋。那么呢，同时也降低了成本。美国政府就希望借此法案要缓解楼价的压力以及住房缺口。
0: 在联邦参议院通过审议之后，美国众议院23号以358票赞成和32票的反对，通过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此法案通过是罕见的美国跨党派合作，而法案原定于当地时间24号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不过呢，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自己拒绝签署该法案，直至国会通过要求选民投票前出示身份和公民证明的法案，称这才是他眼中的最紧急的事情。
1: 进一步来关心天气，因为高温的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像是英国、法国等地气温高达40摄氏度，创下历史新高，当局纷纷发布极端的高温预警，而政府和组织为了受影响的民众也提供协助。
2: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英国气象局发布了历史上第二次极端高温天气预警，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5.7摄氏度。英国伦敦的建筑工人表示，难以忍受在持续高温下工作。
3: I've seen them a few times, struggling, especially some of the bigger guys. They do struggle, and we do sort of like obviously multi drop for other companies that we do. So, yeah, it's absolutely terrible with this weather.
2: 据法国气象局预测，首都巴黎24日的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卢浮宫宣布，24日到27日每日下午4时关闭。在巴黎北部的一处移民营地，数百名移民试图躲避酷暑。法国庇护地协会总干事表示，约有1800名移民生活在巴黎街头，有志愿者在巴黎的营地分发瓶装水。
4: Mais la mesure, la vraie mesure structurelle, c'est ce que j'évoquais depuis le début, c'est de pouvoir héberger l'ensemble des personnes qui sont à la rue, pour les rentrer dans un parcours d'intégration, pour qu'elles soient protégées des risques qu'il y a à la rue. Donc là, on parle du risque caniculaire, mais il y a le risque de violence, le risque de, voilà, d'agression.
2: 意大利卫生部与米兰、罗马等16个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热浪预计在28日至29日达到顶峰。米兰24日在有空调的场所为老年市民提供了一堂晨间健身课。当地非营利组织为无法出门的市民组织了一项送餐服务。欧洲热浪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吸引至比利时北海沿岸的奥斯坦德海滩。民众表示，白天房屋里酷热难耐。联合国气象机构预测，未来5年很可能打破更多高温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奥委会24号表决通过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核心内容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中立，使其免受来自国家层面、文化、社会及经济层面的外部压力。此次修订当中，奥林匹克宪章第五条新增规定指出，所有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组织必须始终恪守中立原则。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就表示，要捍卫奥运会最宝贵的特质，让全球各地的运动员能够平等和平的同台竞技。运动员能否参赛只能取决于竞技成绩，而非政治因素。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本次改革旨在防止奥运会被政治利用。另外，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的补助金，给每一名的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而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就生效了，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1: 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3轮比赛结束，瑞士是2-1战胜加拿大，而瑞士3战累积了7分，以小组第一出线。而当天的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瑞士与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展开出线的关键对决，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建树，而瑞士的核心恩伯洛的单刀良机被门将化解，下半场的风云突变，而瑞士率先发力，连入2球打破僵局。尽管加拿大的替补球员这普罗米斯破门扳回一城，但是未能改变战局，最终瑞士是以2-1击败了加拿大，坐稳 B 组积分榜头名，顺利出线。而东道主加拿大位列小组第二，成功晋级，后续淘汰赛将会迎战 A 组第二名的队伍。
0: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伊再交锋，特朗普指出伊朗同意所有要求，一会见。
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
2: 特朗普说，美方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查，卢比奥说，下一轮的美伊谈判将于本月底举行。
1: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撤离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海员，预计将会协助大约600艘的商船撤离。
2: 美国媒体表示，以黎会谈未取得进展，而双方分歧严重。以总理说，在任期间不会从黎南安全区撤离。
1: 俄乌两军持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激战，俄方称不接受临时或间歇性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
2: 国际奥委会修订奥林匹克宪章而新增政治中立条款，运动员能否参赛只应取决于竞技成绩。
1: 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1: 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的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24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区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